0: 你呀扮演黄正英，
1: 黄小姐，啊，
2: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我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3: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1: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3: 啊，
1: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可你说大背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1: 双眼皮儿，
2: 那还挺漂亮的。
1: 长下边了。
3: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1: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3: 哦，
1: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2: 内秀。
1: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见钟情。
3: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1: 对，
3: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1: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2: 那就换戏吧。
1: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3: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1: 哎，
3: 你这不是逼婚吗？
1: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3: 嗯，
1: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3: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1: 诸葛亮相亲吗？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3: 现在开始。
1: 哎，那么你先上场。
3: 我先上场。
1: 哎，
3: 您给我打出场。
1: 我给你打出场。
3: 现在开始。
1: 行，可以。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光脆脆脆脆脆。
1: 小锣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抬。
2: 朕因身来面貌丑，
0: 抬。
2: 高颧骨大背头，
0: 这什么词儿啊？啊，抬。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0: 抬。
2: 只恐婚姻。
0: 抬。
1: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抬
1: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0: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诸葛亮生的面日冠玉，胸藏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0: 您听过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呢？
1: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0: 抬，
1: 我这七板叫唱呢。
0: 啊，叫唱啊。抬抬。

0: 来了。
1: 谁是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
3: 吧，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窝鱼
1: 哎啊！
2: 抬
1: 笑的，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
1: 哎，谁是老猪
0: 啊？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真是黄正英。
1: 小生这厢有礼了。
0: 哒哒哒哒哒。
1: 他怎么转移了？小生这厢有礼了。
0: 哒哒哒哒
1: 哒。有礼了。
0: 哒
1: 哒哒哒。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给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0: 先生，你请看门。
1: 好一个丑陋的丫头，
0: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一看吓一跳。
0: 世界真奇妙。
1: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3: 你这买咖啡呢
0: 啊？先生，
1: 何事？
0: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1: 我为相亲而来。
0: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1: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0: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1: 真是。
0: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合资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1: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0: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吐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地界人灵，许乃修整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吐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成一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0: 啊。不高，一米六五。
1: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呀，
2: 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九，你是好样的。
1: 这座山雕又来了。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1: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1: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1: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1: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1: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是
1: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1: 当真。
2: 哎，我的亮哥呀，
1: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零抬零零抬。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3: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3: 这是你的泪在流。
0: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我走？
1: 咱俩就一块儿走。
0: 现在我还不能走。
1: 你为什么不能走？
0: 我还没有迁户口。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乐团有新人》。

0: 喂喂喂，哎哎，我到这儿了，我到这儿了，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是是是，啊，人挺多，对，我肯定打不过，只能智取了，对，我想想办法啊，行，我有主意了，好，可以，啊，行，挂了，哎，开饭了，开饭了，快，快去吃，快点，坐下，
1: 西红柿炒鸡蛋，特，
2: 你干嘛呢？你过来，你过来。
0: 捣什么乱呢？单独跟你说两句话。
2: 有话跟这儿直说啊。
0: 那能不能安排两个人进乐团呢？
2: 我们这儿不缺人。
0: 不是你不知道这个，我有俩朋友特想进乐团，这咱走个后门行不行？那拖到我这儿了，我也是纯帮朋友忙。
2: 真纯帮忙吗？
0: 纯帮忙。
2: 就没给你费用吗？
0: 我是那种人吗？能没有钱吗？用给了五千，咱俩一人一半。
2: 咱是应该单独说，那都有，见者有份。
0: 不是，我不想帮你，你看你这儿那些人都是说相声的，一个个嬉皮笑脸也不严肃，你再砸了我们乐团招牌。不会，人家是专业，就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2: 是吗？
0: 绝对不是说相声的，
2: 绝对不是，
0: 绝对不是，
2: 那要是呢？
0: 要是的话，我是小王八，
2: 行吗？
0: 绝对不是，
2: 那要是呢？
0: 要是的话，我是小王八，行吗？
2: 行吧，行吧，行吧，那这俩人是行不行？
0: 谢谢，谢谢啊！
2: 来来来，小哥俩上来吧！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0: 控制一下，控制一下，控制一下，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是王八，
1: 对，
0: 李弟是王八。
2: 要不然你们俩走吧。
3: 哎，这干嘛呢？走走走走，
1: 这钱都给你了，三万也不少。
4: 李丁老师，
2: 这是他俩这看着是像说相声，但其实不是。再说了，这人我都带来了，你是骡子是骡子，你得拉出来溜溜嘛。哎，
0: 那个叫是骡子是马啊。哎啊，
2: 是骡子是吗？
0: 为什么呢？
1: 不是，拉出来溜。是骡子是马，
2: 是什么都行，你就溜溜他们。
4: 行吧，行吧，啊，这你们看看，找一样趁手的乐器来来，行不行？
2: 哎，拿个趁手的乐器，
4: 趁手的乐器，
0: 看这个不错啊。
2: 让你拿趁手的乐器呢，不是拿趁手的兵器。
4: 不是，这俩真是音乐学院的。
2: 这真是音乐学院的。
4: 行啊，想来可以，下回啊，
2: 别
4: 自己带着乐器来，好吗？
2: 咱们就这回，就这回。
0: 不，就这个我们还得自己准备。
1: 就是。
2: 废话，你加入别人乐团，你不得自己准备乐器吗？
1: 不是，这点都下班了。
0: 就是。
2: 刚几点就下班了？你赶紧吧。
0: 你看。这音乐都飘过来了，
2: 这是哪儿飘来的音乐？这人家这音乐。
5: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晚上好，我们的营业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请您抓紧时间从卷帘门出去，不要被卷帘门压到脚。
2: 压什么脚呀？
0: 专业啊。
2: 那个，借他们俩乐器行吗？
4: 行吧，你们自己看啊，哪能弄响来哪个，行吧？
2: 快给人给
0: 行。哎，我看这不错啊，
1: 我来这个。
2: 哎，可以，
4: 那个，我先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2: 问，
1: 你自己看。
2: 二位，会不会啊？
4: 不会。
2: 你们俩这不行，你们俩不能不会啊，你们俩得会呀。
0: 真不会呀。
3: 滥竽充数会不会？
0: 哎，这个我们拿手啊！
2: 这烂出去！托付好了，随便测试。
4: 为了防止你们滥竽充数啊，一个一个来。
1: 他先来啊。行，没问题，你听我
0: 的。
1: 你先来。
0: 来，
1: 你没问题呀。
2: 加油！
4: 过来。行啊，能来自己来啊，我看着你吹啊，自己来。

0: 行啊你，你还真有本事、啊。
1: 是他真有本事。这你怎么说？
2: 这我无话可说。他可能是差一点，哼，你试试他吧，
1: 他行是吧？
2: 我看他挺灵光的。
1: 最后一回啊，
2: 试试他。
3: 这我行，
2: 你行吧？
1: 我测试你啊，
3: 对对对，
1: 自己来啊。哎，你们谁也不许配合他了啊，我就给你一节奏。
3: 哎，怎么样？
2: 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3: 你想想。
2: 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吧，给他安排一个可有可无的岗位就行了。
1: 我们这儿没有可有可无的岗位。哎，
4: 我觉得你就挺可有可无的。
1: 我是乐队的灵魂，没我就不行。哎呦，
4: 还没你不行。预备，走。哎，这怎么解释啊？
1: 你这是篡权，你知道吗？
4: 行了吧，你快，
1: 你这是抢戏，
2: 来来来来，
1: 你这是侥幸。
2: 歇会儿，咱们走，咱们给年轻人个机会，好不好？
4: 走。哎，大波，现在整个乐队都是咱的啊。嗯，你就说想让他们干什么？
3: 我想让他们吹一段群口相声。
1: 有吹群口相声？
4: 你疯了呀你！人家是管乐团，那能吹群口相声吗？
3: 那他们干什么？
5: 吹个绕口令吧。
1: 有吹绕口令的吗？
2: 坐，你看看他们怎么弄。
4: 各位，听我口令：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走。
3: 嗨。
5: 喇嘛蹲当山当当火腾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好，太好了，
1: 这还好，
2: 来给我，可以，来，这个小哥就正式交给你了，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3: 看我。

0: 砸了吧，都砸了吧。
1: 你到底要怎么着？
0: 你要干嘛啊？乐团经得起折腾吗？啊，都看喘成什么样了，大叉都跟不上拍了。
2: 那是大叉的问题。
1: 就是，你去
3: 啊，
1: 啊，
2: 这个我也不会。哎、
1: 你快去吧，你听我的
2: 啊。没来呀、
1: 啊？这个小号这个独奏，后边一拉长音，你后边就给个叉，明白了吗？
2: 得嘞
1: 啊。

0: 喊呢、啊、你你就拿叉叉就行，你喊什么呀？
1: 哎，我再说最后一遍啊，小号独奏后边一拉长音，你就来个叉，听懂了吗？
2: 明白了。
1: 好，哈哈。

0: 这儿打吧。
1: 你就别问了，你就直接岔着，就跟你说两遍你都记不住，怎么打岔都不会，你不是挺能打岔的吗？哎呦，你气死我了！你把钱拿走，我退给你们就走就完了，我真帮不你们两个。
2: 行了，
0: 你也别喊了。干嘛呀？不就打击乐吗？
1: 就是。
0: 那打击乐谁不会啊？嗯、看看我们这也有打击乐。
3: 不，他这还不是说相声的呢。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4: 好，那我们就来上那么一段《威廉退而进行曲》。

0: 这段没算完，为了翠儿进小曲变千金快板，
1: 这事儿也怨我想得太简单，别看台上一分钟，得台下练十年。
2: 您了别生气啊，是您也别犯难，我也不想帮着他俩，我不为挣钱吗？
3: 哎，我有个好主意能让演出变圆满，你们大伙带着家伙全奔曲艺团。
4: 对，全奔曲艺团。
5: 是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乐团有新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于世游合说的相声《维纳斯的遗憾》。
1: 哎呀，咱可老没见了，
2: 可不是吗？听说您搬家了
1: 啊？有时间到我那儿串门去。
2: 您搬哪儿去了？
1: 我搬到维纳斯村。
2: 维纳斯村，哦，这我知道。
1: 是吗？
2: 这是根据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起的名字。
1: 对对对。

0: 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1: 天仙里我知道，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0: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1: 什么叫散花大楼啊？
0: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1: 住个仙女儿？
0: 对。
1: 她从哪儿搬来的？
0: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1: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0: 是吗？
1: 哎，能让我见见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1: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0: 今天就是机会
1: 啊。
0: 来握握手吧。
1: 这干嘛？
0: 我就是那仙女儿。
1: 哎，好，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0: 爱我吗？
1: 不喜欢。
0: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1: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0: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1: 这怎么回事
0: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1: 啊。
0: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1: 哦，
0: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呢，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1: 是
0: 这花臭点儿。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1: 哦，这是您的外号。
0: 对对对。
1: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0: 好吗？
1: 好啊。
0: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1: 干嘛搬家呀？
0: 嗨，我们这儿邻里关系不好处。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1: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0: 是吗？
1: 我参观过呀。
0: 哦，
1: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0: 对，
1: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0: 对，
1: 太漂亮了。
0: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1: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啊，
1: 那是艺术品。
0: 我知道。
1: 嗯，
0: 这维纳斯的像啊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1: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吧。
0: 我欣赏他干嘛？
1: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0: 他哪点美啊？
1: 啊，
0: 他没胳膊，
1: 没
0: 光了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1: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0: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方的。
1: 维纳斯还会方人？
0: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
1: 嗯，
0: 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
1: 嗯，
0: 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0: 又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呵，骂得这难听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嗨，那天我吃鱼。
1: 嗯，
0: 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了。
1: 下脚料
0: 啊，
1: 就是鱼肠子
0: 啊。对对对，
1: 扔人家一身呐。
0: 连脸上都有啊。
1: 嗨，那能不急吗？
0: 我告诉你，急呀，这人性格不好
1: 啊。
0: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我干，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1: 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0: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
1: 啊，
0: 这俩女的 还没结没完。
1: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0: 哎呦，这可不行
1: 啊！
0: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1: 是啊，
0: 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
1: 嗯，
0: 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1: 什么人呢这？
0: 哎，这功夫啊，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1: 老头说什么了？
0: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1: 嘿，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叫散花大楼。
1: 对，
0: 这里边有仙女儿，逮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
1: 嗯，
0: 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
1: 嗯，
0: 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1: 是啊，
0: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1: 多悬呢这。
0: 完了姑娘，
1: 嗯，
0: 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1: 嗯，
0: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1: 真是，
0: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1: 对，
0: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1: 这老头谁呀？
0: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1: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0: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来有意思啊。
1: 怎么着？
0: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整砸的侯大爷脑袋上。
1: 嘿，
0: 这侯大爷，
1: 嗯，
0: 他谢顶了，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1: 啊，
0: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
1: 嘿，
0: 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1: 才有意思呢，
0: 这俩女的刚走，
1: 嗯，
0: 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1: 他又喊什么呀？
0: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1: 干嘛打人家猫啊？
0: 该打
1: 啊，
0: 打死都不多呀。
1: 为什么呀？
0: 上礼拜天他我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1: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0: 呵，这就这胖嫂子
1: 啊，
0: 没完没了，高门大嗓。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1: 啊，
0: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1: 真有涵养，
0: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1: 啊，
0: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1: 什么声音呢？
0: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1: 骂大街呀！
0: 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管用
1: 啊，
0: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1: 多不文明。
0: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1: 还辉煌呢？
0: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1: 啊，
0: 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1: 是啊，
0: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1: 嗯，骂人的艺术。
0: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1: 嗯，
0: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1: 啊，
0: 嗯，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1: 啊，
0: 仙女儿在家吗？
1: 谁呀？
0: 就是那侯大爷。
1: 哦，
0: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1: 啊
0: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说仙女儿啊，
1: 嗯，
0: 手下留情吧。
1: 嘿，
0: 您逮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
1: 啊，
0: 第二次
1: 啤酒罐
0: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
1: 嗯，
0: 还有鸡爪子呢。 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
1: 嗯，
0: 喝啤酒啊，就烤鸡，
1: 嗯，
0: 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
1: 太危险了。这
0: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了。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1: 你多缺德呀，啊，你，
0: 嗯，当天呢我就给你们提意见来了
1: 啊，
0: 到你们家门口，我刚要叫门，就听你爱人在屋里头跺着脚的骂大街。
1: 嗯，
0: 我一想这一定是两口子吵架了
1: 啊，
0: 算了，我这意见先不提了，以后再说吧。
1: 老头多善良啊。
0: 后来我才知道
1: 啊，
0: 感情你爱人在家制作录音带呢。
1: 哦，
0: 我说你这录音带录点音乐不好吗？你录点骂街的词儿，那文明吗？
1: 就是，
0: 以后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
1: 哎，
0: 算了，咱们远亲也不如近邻呐，以后咱们还得一块儿处呢。
1: 啊，
0: 这么办吧，我送你一本书，你好好看看，对你会有好处的。
1: 这老头多好啊，不光提意见，人还送你书呢。
0: 我说侯大爷，你把书拿走吧，啊，我没工夫看这个。你提的意见我不能接受
1: 啊，
0: 你说我散这散那个的，你看见了吗？啊，你亲眼看啊？当然了，头一次我散那鲜花让你看见了，你还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仙女儿。现在全村我这外号传遍了，没有不知道我叫仙女儿的。你知道你给我起这外号给我们家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吗？
1: 什么损失啊？
0: 现在我儿子见着我全不管我叫爸爸了，
1: 叫什么呀？
0: 管我叫嫦娥。
1: 哎，
0: 啊，管他妈叫吴刚。
1: 什么关系这是？
0: 嘿，你呀，啊，你看我爱人为这事儿他说过我
1: 啊，
0: 他说我什么缺少大男子的气魄，
1: 哦，
0: 才有人管我叫仙女的。这以后我爱人要是跟我离了婚，你要负完全责任。
1: 嗨，其实
0: 啊
1: 这事儿也怨你。
0: 怎么了？
1: 谁让你第一次散的是鲜花呢，人才管你叫仙女啊。
0: 是，
1: 你要扔出俩窝头去呢，人不就管你叫托塔李天王了吗？
0: 我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本来嘛。
0: 我说老侯啊，说话要有根据，提意见要有证据。
1: 嗯，
0: 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提点有证据的。好好好，我给你提点有证据的，
1: 嗯，
0: 啊，你们楼上平台养了六只鸡，对不对？
1: 啊，
0: 嗯，拉的鸡粪你们也不打扫，一下雨冲的哪儿哪儿都是，那脏不脏啊？
1: 真是。
0: 你们家还养回一条狗，这条狗太讨厌了，由上礼拜天开始，它一宿一宿的叫唤，吵得我们邻居全不能睡觉。
1: 是，它没尾巴了，能不叫唤吗？
0: 我们维纳斯村不许养狗养鸡。请你把鸡狗全处理喽。
1: 处理了吧？
0: 呵，我爱人一听怎么着，把狗处理了
1: 啊？
0: 他是爱狗如子啊。
1: 是
0: 啊，那狗就是他的命。当时气坏了，直不瞪眼就奔这录音机过来
1: 啊，
0: 马上就摁键钮，
1: 又要骂街。
0: 这时候我给拦住了，我说你等一会儿。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1: 提吧，
0: 啊，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
1: 嗯，
0: 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嗯，
1: 怎么不正派了？
0: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转悠什么？
1: 你这叫恶语伤人呢。
0: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1: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0: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1: 气坏了。
0: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1: 还骂呢。
0: 嘿，由打那天起
1: 啊，
0: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1: 那你是太霸道了。
0: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1: 啊，
0: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
1: 嗯，
0: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 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1: 找你评理来了，
0: 进门就叫我名字。
1: 嗯，
0: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
1: 嗯，
0: 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 对，
0: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儿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1: 是你甩的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吃甜瓜了没有？
0: 我吃了。
1: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0: 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1: 又要来劲儿。
0: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
1: 什么话？
0: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1: 对，
0: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1: 说得好啊！
0: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嗯，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1: 是
0: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 又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
1: 嘿，
0: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
1: 嗯，
0: 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 这回你说什么？
0: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 怎么呢？
0: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 没听说过。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于世游合说的相声《维纳斯的遗憾》，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多此一举》。
1: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2: 就是我。
1: 我正找您呢。
2: 找我有事吗？
1: 我们县城区改造
2: 啊，
1: 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
2: 哦，
1: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2: 哎，让我剪彩
1: 啊？
2: 哦，这可不行。
1: 您别客气。
2: 不是客气啊，
1: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嗨，
1: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2: 您这是什么所？
1: 厕所。
2: 哎，啊，厕所呀？
1: 对，
2: 你找别人。
1: 找别人哪行啊？
2: 啊，
1: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2: 就这还有稿子呢？
1: 当然有稿子了。
2: 怎么写的？
3: 本台特约记者笑林报道。
2: 啊，
3: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2: 呵，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3: 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啊，
3: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2: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3: 哎，您一定要去。
2: 哎，我不去。
3: 什么态度？
2: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

0: 踢脚十三个，哎，叮当，叮，
1: 行行行行行，
0: 当，
1: 行行行，怎么就放十三个二踢脚？
0: 就十三对结婚的，
1: 哦，一对一脚，
0: 就是，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1: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十三对结婚的，
0: 这还少啊？
1: 啊，
0: 就这样，十三对当中还有十对在家都办完事儿了的，
1: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嗯、
0: 在鞭炮声中
1: 啊，
0: 十三对新人。分乘十三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1: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0: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1: 嗯，
0: 我们这儿游街呢。
1: 嗯，我听着像。
0: 嗯，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1: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0: 这是我们组织的一百个小学生
1: 哦，
0: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1: 他们喊什么呀？
2: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1: 哦、
0: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1: 嗯，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0: 结婚典礼由我主持。
1: 嗯，
0: 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1: 哦，
0: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1: 这哎哎哎、嗯、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0: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1: 唱歌也不新鲜。
0: 你别看不新鲜
1: 啊，
0: 就这样十三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呢，
1: 都不好意思的。
0: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1: 他敢唱。
0: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1: 他会唱哪首歌？
0: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1: 哦，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0: 对对对，
1: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0: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1: 他改得了吗？
0: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1: 他是怎么改的？
0: 东边跳舞，
1: 嗯，
0: 西边唱歌，天天排练，日日忙活。
1: 这倒是，
0: 究竟是神经病，还是把药吃错？戏是新版更难办，真叫人非琢磨。
1: 实话都出来了。
0: 哟、哎、
1: 什么毛病？
0: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也不能这样做，结婚就该实实在在，何必这么啰嗦、
1: 哎、
0: 结婚就是找丈夫、
1: 啊、
0: 结婚就是讨老婆、啊、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
1: 嗯，
0: 唱到这儿他一指我，
1: 怎么样？
0: 你搞的这些形式真缺德、
1: 哎、他这就骂上了。
0: 不是，你听这词哪行啊？
1: 啊，
0: 这得改啊。
1: 这还怎么改啊？
0: 按我策划的改。
1: 我瞧你也胡策划。
0: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
1: 嗯，
0: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1: 哦，
0: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1: 那怕什么的
0: 啊、
1: 嗯、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啊、
0: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1: 你就为给领导看。
0: 赶快通知下边。
1: 干嘛？
0: 婚礼延期举行。
1: 延到什么时候？
0: 4月1号。
1: 这就推一个月。
0: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1: 地区开什么会？
0: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那这婚礼、
0: 啊、接着延呢。
1: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0: 再延迟一个月，
1: 那就5月1号了。
0: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1: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0: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哎，那这婚礼
0: 哎接着延呢。
1: 那就6月1号举行。
0: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0: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0: 你贫不贫呢？你
1: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0: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1: 县里开什么会？
0: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1: 还就这会有内容？
0: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1: 哎，哈哈， 不，这也白开了。
0: 我赶快跑到医院一问大夫。

0: 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1: 什么时候出院？
0: 也就半年。
1: 就这还快呢。
0: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1: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0: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1: 啊，
0: 总算举行了。
1: 这倒是。
0: 上午9时，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1: 新郎领着新娘，
0: 不行，这得驾着。
1: 为什么？
0: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1: 呵呵，这都怀孕了。
0: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1: 嘿嘿
0: 啊，我一看呢，
1: 啊，
0: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1: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0: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1: 怎么呢？
0: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1: 哟，
0: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1: 他唱吗？
0: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1: 我瞧你怎么办？
0: 当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我说金锁家里的，
1: 嗯，
0: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1: 哎，
0: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1: 嗯，
0: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1: 他还威胁人家。
0: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的爱人还真唱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的家乡实在美，
1: 就这还美呢，
0: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1: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吧哪位，
1: 生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有人向朝廷告状了，说李鸿章是畏战拒敌，贻误战机，还说这个李鸿章来上海以后，光知道摆花架子，什么都不干。这一告状啊，朝廷当然不高兴了，一边殿谕斥责，一边令两江总督曾国藩限期督办。让曾国藩督办李鸿章，人家俩人穿的是一条裤子。曾国藩不仅上书支持李鸿章，而且还给李鸿章支招，哎，教他必要的时候如何如何应付洋人一下。曾国藩在信中是这样写道：兵勇训练未熟，人数未齐，断不宜出战，你可以坚持不允，力却攻论，但洋人如果逼急了，也不妨勉为应允，国藩不遥制也。这说得很明白了，李鸿章是心领神会。实际上，曾国藩在向李鸿章传授一种技巧，这就是官场上的事儿不一定非要硬顶，完全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手法，比如说软扛、敷衍、阳奉阴违等等。哎，就像前文书我们说挺经中的那位老翁一样，他可以以退为进，有的时候真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李鸿章接到了曾国藩的信，开始改变策略。比如李鸿章同意把常胜军交给何伯指挥。这回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常胜军。常胜军又名洋枪队，是一支华洋混合的雇佣军，统领是美国人，这个人叫华尔。名义上常胜军是归江苏巡抚节制，但是作为巡抚呢，李鸿章却指挥不了的，因此把这个洋枪队交出去，李鸿章一点都不心疼。再比如李鸿章呢，派出部分淮军随同联军作战，但是暗中却指示咱们出战可以，但是出工不要出力。举个例子啊，有一回为了糊弄何伯，李鸿章答应把淮军派到某战区去，可是到了该战区，连太平军的影子还没见着，又被李鸿章紧急下令给撤回来了。这个何伯中将被李鸿章搞的是晕头转向，但李鸿章的确成功的 顶住了压力。事后啊，李鸿章得意地说，是老师教自己的挺经帮助了他。李鸿章小心谨慎，完全是因为舍不得手里的家当啊。事后证明李鸿章是正确的。当李秀成大军全面反攻时，冲在前面的联军和常胜军先后遭受了重创，而淮军却完好无损，保存了实力。1862年5月底，被太平军打怕了的英法联军放弃了上海城外围的全部防线。这时候李鸿章再想往后退缩，那是不可能了，没地儿退了，他只能调动淮军前往接防。那么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淮军真正的考验终于要来了，而等待淮军的又是什么呢？等待淮军的是虹桥之战。1862年6月17日，虹桥之战爆发了。这是淮军抵达上海以来的首次战斗。尽管在这之前零零散散淮军曾经参加过一些战斗，但都属于协同作战啊，敲敲边鼓，可这一回淮军是面对面的与太平军一决高下，真正的较量，是骡子是马该拿出来溜溜了。其实啊，李秀成当时并没有把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放在眼里，因为早在安徽的时候，李鸿章是谁？李鸿章是我的手下败将，想当年

0: 年在安徽被我李秀成打的是狼狈逃窜，是一败涂地。当时李鸿章进入上海出任江苏巡抚时，李秀成听说了，就讲了一句：切，败军之将何足言勇。有人提醒李秀成：中王，现在的李鸿章可不是过去的李鸿章了，他手下的这支淮勇不可小视啊。李鸿章这个人倒霉就倒霉在不听劝，不以为然，一笑了之。所以虹桥之战开始以后，太平军一上来就摆出了志在必得的架势。李秀成当时手下有三支精锐部队：一谭绍光部，二陈炳文部，和郜永宽部。这三支精锐的部队大概有五六万人，这五六万人是相继在虹桥、徐家汇和新桥等地投入了战斗。这五六万人是轮番的发起冲击，像洪水一般，一波又一波，形成了巨大的浪潮，扑向淮军阵地。驻守虹桥的是淮军开字营，这个统领您不陌生，上文提到过，程学启。程学启的两营士兵只有1000多人，这和太平军相比真是众寡悬殊啊。可是开字营修筑的墙子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墙子就是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湘军所学习的，墙子非常的坚固，而且程学启的抵抗极其顽强。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程学启凶悍无人能比。据说当时的虹桥之战，程学启是亲冒矢石，身先士卒，一边挥舞着战刀，一边高声呐喊说：李帅已下死令，谁也不准后退一步，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在程学启的鼓动下，憋足了劲儿的淮军将士是鼓噪而起，玩命的抵抗。这场战斗从白天一直打到深夜，太平军是一浪一浪的反复发起攻击，然而最终都无功而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62年6月18日，李鸿章亲率淮军主力紧急驰援虹桥之战。虹桥之战之前，李鸿章考虑到淮军兵力不厚，而上海的外围战线过长，不易分散。当李秀成大军围攻松江的时候，当时城内的守军主要是常胜军，李鸿章是拒绝前往救援，而把部队集中在了虹桥一带。这个决定帮了李鸿章的大忙。当李秀成久攻松江不下，突然掉头杀向虹桥时，事先早有防备的李鸿章并不惊慌失措，相反，他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把6000多名淮军中的5000多人调往了战场。家底儿6000多，5000多人都砸在这儿了，这一回李鸿章掏了血本了，他明白此战意义重大，只能赢不能输，所以各方都在关注。而更重要的是，此战胜负将直接影响到部队士气和今后的战斗走向。所以李鸿章向部队下达了死令，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当天的战斗十分惨烈，双方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枪炮如雨，血肉横飞，而且李鸿章是亲自督战， 李鸿章令人搬来一把西式椅子，端坐于虹桥桥头，大声喊叫：“贼妈的，都给我好好搞！”主帅亲自坐镇呢，淮军将士在李鸿章的激励下是奋勇厮杀。在战斗中，大将张玉春的春字营被击垮了。败退下来，李鸿章连看都不看一眼，直接喝道：“拿刀来，给我砍了！”张玉春一听，别呀，赶忙掉头是重整残部，继续折返向前冲杀。如此这般，淮军是苦苦支撑。在这场战斗中，新练的洋枪小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然而太平军人太多了，这边五六千人，那边是五六万人呢。尽管攻势一次次的被化解，这太平军是一次次的卷土重来，战斗持续而激烈的进行着。在李鸿章的督战下，淮军死死坚守着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伤亡越来越大，压力也越来越大。面对太平军一轮又一轮如潮的攻势，有人担心了：“大帅，这么打下去，敌众我寡，没有援兵，还能坚持多久啊？”听到这话，李鸿章心里也没底儿了，扑通扑通地打起小鼓了。有人就建议咱撤吧，但李鸿章默然无语。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意外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太平军的攻势忽然减弱了。不久，探马来报说太平军开始撤兵了。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呢，长毛撤了，他亲自策马上前观看，事实的确如此，长毛大队成队的向后撤退，而且撤退的速度相当之快，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连淮军乘胜发起追击的时候，太平军也无心抵抗，快速撤离了战场。这大变化突如其来，令人费解。不过原因已经不重要了，让李鸿章高兴的是，淮军这一次终于顶住了压力，取得了首战大捷。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6月19日，淮军乘胜扩大战果，乘学起步，进四境一线，松江之围迎刃而解。紧接着，潘鼎新部、刘铭传部进军奉贤，取得了金山卫之战的胜利。太平军是不断后撤，他们主动放弃了上海外围很多处要地，只留下少数兵力固守了青浦和嘉定等地，大部分主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撤回了苏州。这下淮军是频传捷报，李鸿章顿时牛了起来。

0: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是大肆吹嘘淮军的战果啊，声称当军情危急时，鸿章跃马而出，不做生还之想。这种自我吹嘘式的表述，您能听得出来，毫不掩饰李鸿章的自豪之情。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连续的胜利的确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上海的官绅们那是欣喜万分呐，各种神奇的传说也是不胫而走。有人说，5000淮军战胜了长毛100000呐，而李鸿章跃马定乾坤的故事，更是被传的是神乎其神。从这一战，上海人再也不敢小看当年的叫花子兵了。就连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是盛赞淮军，把它描述成叫做优秀军队，让人想起了古罗马军团。胜利的确来之不易，也来得非常及时，对于淮军，对于李鸿章来说，太需要这样的胜利了。而明眼人不难发现，胜利的一大半要归功于太平军的主动后撤，否则就双方的实力而言，淮军要想取胜恐怕没这么简单。那么您会问了，太平军为什么后撤呢？打得好好的，怎么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呢？事情还得从当时的局势说起。尽管五月份太平军在上海发起了反击，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从全国战场上看，形势对太平军来说越来越不利了。先看江浙战场，湘军左宗棠从衢州出发，向金华、杭州挺进，宁波被英法联军的战舰攻陷。再看安徽战场，继安庆失守后，泸州又陷，太平军少帅当时年仅26岁的英王陈玉成突围至寿州后，不幸被叛徒出卖，被俘就义。陈玉成的被俘就义对太平军无疑是一重大损失啊。再看江苏战场，情形更为不妙，曾国藩从安庆调集重兵是水陆并进，不到2个月时间，连克沿江要地，天津告急，大本营啊。洪秀全大为恐慌，急令正在围攻上海的李秀成火速回兵救援天津。说实话，此时的李秀成内心充满了矛盾，因为他不愿意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可是又不能违抗天王的指令，于是就想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拿下上海，然后回师搬兵救天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秀成几乎集中了全部主力。我们之前说过，5-6万大军从东西南三面分兵12路猛扑上海。李秀成本想这摧枯拉朽，速战速决，谁成想这淮军拼死抵抗，超出了李秀成的预料，急切之间无法得手。可是天王的谕令就像催命符似的，一道又一道逼他火速回援。就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只好放弃原先的打算，从上海撤兵。战局不利，老天都帮忙。6月份，上海爆发了特大的瘟疫，这场瘟疫就如同年初的大雪一样，历史所罕见。有史料记载，这场瘟疫的情况相当严重，包括霍乱、伤寒、痢疾、鼠疫。说这四个哪个都挺厉害的，可这回的瘟疫，这四种就跟商量好似的，一股脑全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据学者考证，在这场大瘟疫中，淮军染病率是70%，死亡率 20%-30%，也就是说10名淮军将士，2到3名都死掉了。而与之相比，太平军的情况更严重。为什么？因为太平军的医药条件远远不如淮军。这场大瘟疫在太平军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也使得双方的战事不得不暂时停滞下来。6月中旬，太平军从上海撤退时，在行军的行列中出现了大批担架，上面抬的都是身患重病的天国将士。一般认为啊，忠王下令撤退是为了回援天津，迫不得已。殊不知，来势凶猛的瘟疫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从李秀成大军急切后撤，退到苏州后又停留了数月才开赴天津救援的情况看，这种说法似乎能够得到印证。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不是这场瘟疫，或者是瘟疫稍微推迟一点发生，那么上海的局势和淮军的命运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历史不能假设，咱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历史提供的机遇却导致了正确亦或是错误的选择。同治元年的李秀成的确不走运，年初的大雪，夏季的瘟疫，好像是故意和忠王作对，而且导致了李秀成的失败。但这些毕竟是客观因素，从主观上讲，李秀成的判断和决策失误才是最致命的。后来李秀成被俘后，曾经在湘军大牢检讨自己的失误，他是十分懊恼。李秀成懊恼那场大雪阻碍了他的进攻，懊恼春夏之交的瘟疫使他被迫退兵，他还懊恼错把洋人当兄弟，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了战机。但天下是没有后悔药卖的，所有这一切对李秀成来说都为时已晚。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1862年，这年的夏季格外炎热。伴随炎热一起到来的是战争和瘟疫所致的满目疮痍。尽管有天灾人祸，入夏以来，这李鸿章的心情倒是放松了许多，因为李秀成撤军后，上海的军事压力陡然减轻。对李鸿章来说，最困难的时期终于挺过去了。李鸿章这次看见了希望。其实淮军进入上海后，李鸿章没有久住的打算。按照曾国藩的计划，李鸿章率部入上海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移师镇江， 并且以镇江为驻地

0: 展淮军，伺机讨逆。早在淮军开拔前，曾国藩就对李鸿章说过，这镇江的战略地位比上海更重要，因为镇江上可会攻南京，下可归附苏常。当然，曾国藩还有一个隐秘的想法没说出口，那就是他不希望上海这块饷源重地完全落入李鸿章和淮军之手，因此他给李鸿章制定的驻地是镇江而不是上海。其实李鸿章原先也是同意曾国藩的计划，可到了上海以后，李鸿章不想走了。谁都不是傻子，上海是一块宝地呀，富得流油。你想，当时江南大部失守，整个江苏也就是上海和江北两个地儿尚在清军控制之下，但就税赋而言，江北远不及上海。我都捧着金罐罐了，我凭什么把它丢了呢？于是李鸿章向曾国藩提出了新的用兵方略，那就是不去镇江，我以上海为基地，如此如此，同样可以突归苏南，会攻南京。其实这套方略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用沪平吴。沪指的是上海，吴是东吴嘛，这也是苏南的古称。曾国藩不同意李鸿章的主张，这位坐镇安庆的中堂大人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而且曾国藩多次催促李鸿章尽快按照原定的计划开赴镇江。对于老师的指令和朝廷的谕旨，李鸿章不敢硬扛啊。但是李鸿章有个绝招，对了，软托。李鸿章向朝廷和曾国藩报告说，上海华阳杂处，又是饷源重地，臣刚接任，一切尚未措手，是不是给鄙人两三个月的时间，容我把沪事办妥再去镇江不迟？其实李鸿章内心早就打定主意了，那就是四个字儿：用沪平吴，我哪儿也不去。因为在李鸿章看来，没有比上海更理想的根据地了。上海不仅有钱，而且从战略上讲，以上海为基地远比镇江为基地有利。上海是好，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并非等闲之地。你李鸿章一个外来户，尽管你是一省的最高长官，要想在这藏龙卧虎之地站稳脚跟坐稳屁股并非易事。李鸿章的前任薛焕就是一个例子。薛焕虽然当时身为江苏巡抚，但很多事情都要听任地方势力摆布。那么在上海的官场是宗派林立，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以吴旭为首的浙江帮。话说浙江帮的形成始于王有龄时代。王有龄原来是江苏布政使，布政使掌管着一省的民政和财政，王有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拉帮结派，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就连江苏巡抚也得对他礼让三分。当王有龄调任浙江巡抚后，浙江帮的势力并未稍减，反而形成了以吴旭为中心的新体系。这帮人是上下呼应，盘根错节，针插不进，是水泼不入。李鸿章曾经说过，吴中官场风气败坏，自王有龄始，此人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两省，其宗派至今不绝。此言真是一语中的。李鸿章进入上海后，朝廷先后免了薛焕的江苏巡抚和通商大臣之职，调他回京检后。其实啊，这些安排都是曾国藩事先筹划好的， 早在1861年底，李鸿章还没到上海前，曾国藩已经着手弹劾薛焕了，说薛焕这个人偷安一隅，不可胜此重任。与此同时，曾国藩还保荐李鸿章补授江苏巡抚。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为李鸿章入主江苏扫清障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自从李鸿章主政上海，曾国藩就知道，去除薛焕容易，但是去除吴恤太难了，去浙江帮难上加难。他对李鸿章说，不去恤，事权不依，互市未可理也。这个吴恤不能不除。不过他又交代李鸿章说，你此去上海当务之急是练兵学战，先在军事上站稳脚跟，其他的事可暂缓进行。李鸿章是心领神会。最初刚刚进上海，李秀成当时是大军压境，李鸿章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全力专注于军事。于是上海的官场仍然是吴恤一伙人所把持，名义上李鸿章是巡抚，但权力却相当有限，许多事情他根本管不了，也插不上手。相反，上海的官场要看吴恤的眼色行事。说说这个吴恤，吴恤字小帆，浙江钱塘人士，时年53岁。这个吴恤是师爷出身，通晓官场黑幕，后来是通过捐纳入了仕途，历任宝山县代理知县和嘉定知县。话说1853年嘉定闹起了小刀会，吴恤这个知县是当不下去了，他跑到了上海，投靠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太平军来了，吉尔杭阿是死于非命，这吴恤啊又先后攀上了桂良和王有龄。桂良是谁？恭亲王鬼子六的老丈人。正是通过桂良的保举，吴恤当上了上海道台。论官衔，上海道台并不高，二品衔，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当时由于战乱，跑到上海的一品大员省级干部多的是，就权力而言，却没人能和吴恤比肩。吴恤身兼苏松太道，简称是上海道啊，还有江苏布政使、江海关监督等五大要职。什么意思？人家吴恤管着司法、海关、离税、钱粮所有的重要部门，整个上海滩这个吴恤是炙手可热，跺一跺那是地动山摇。这个吴恤啊，不但在官场玩得转，还通晓遗物，什么呀，外交事务。大清朝的很多官员啊是熟读45经，却不知道怎么和洋人打交道，因为清朝的官员恨洋人也怕洋人，对于外边的世界是一无所知啊。但吴恤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混迹上海多年，常和洋人打交道，熟知洋人的脾性。外交通商本来不归吴恤管，但别人管不了啊，碰上事儿只有请吴恤出马。举个例子，外交谈判，没错，这是巡抚管的事儿，但当时的巡抚薛焕不通洋务，难得要领，常常谈了一半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请吴恤来擦屁股吧，让吴先生来收拾残局。这久而久之，上海的外交谈判、通商事务，甚至包括签约

0: 约什么的，都成了无序的职权范围。反过来，外国人也只认无序。当时有一句说得好嘛，知有无道台而不知有薛巡抚，你说这薛焕惨不惨？于是吴旭就利用这种局面侠义自重，常常拿外国人来压薛焕，甚至拿外国人来对抗朝廷。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还有一方面，吴旭的权力不仅仅限于财政、外交和通商，他还有两项涉及军事的重要职务，一个是常胜军都带，一个是会防处总理。这两项职务使得吴旭的手中不但有钱，还有兵。他掌握着三支武装，一支是李庆琛的亲兵营，一支是李恒松的绿营兵，还有一支就是我们上文书提过的华尔的洋枪队。特别是洋枪队，这个洋枪队是吴旭花钱雇佣的外籍武装人员，具有浓厚的私属性质，那是我私人财产呢，完全听命于吴旭的个人调遣。再说李鸿章，李鸿章进入上海前，吴旭和湘军、淮军之间没有利害冲突，相反，您还记得吗？吴旭在经费上是慷慨援手啊，给予了湘军极大的支持。在与曾国藩的信件中，这两位一直是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这次淮军入沪，也是吴旭出面请来的呀。但从内心讲，吴旭是真不希望湘军染指上海，但是局势所迫，没办法而已。李鸿章到任后，第一脚就踢开了薛焕。但是吴旭啊，并不担心。薛焕也好，李鸿章也罢，不管谁来，都得靠咱们，否则你们甭想玩得转。嘿呦，吴旭这个自信呢、啊。俗话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在吴旭看来，上海是我的地盘，一切听我的。对呀、啊，现在有句广告语说嘛，我的地盘听我的，你得按他的规矩办。当然了，他们可以把你当牌位供着，对你是礼仪周全，恭敬有加，但是你别碰咱们的权力，更不能动我们的奶酪，否则动了我们的奶酪，我们将还以颜色。这李鸿章进入上海不久，很快就发现自己也被架空了。比如说许多事，下属根本不向李大人请示，却向吴旭请示。很多事李鸿章说了不算，相反，一些李鸿章不让办的事却给办了，因为得到了吴旭的批准。真所谓，令不出府衙之门，真是一点都不夸张。不接地气儿啊，这个指令下不去。有一回，城防标兵 任命了几个军官。这么大的事儿啊，李鸿章居然毫不知情，李鸿章能高兴吗？把办事的官员叫来，谁批的？本府台怎么不知道呢？官员回答，这是吴大人批的，过去吧都是这么办的。这个官员的神情是理所当然，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呀，按惯例办嘛。至于你巡抚大人的意见，无关紧要。这不把李鸿章气死了，但更可气的是这个吴旭死死把着财权，一点都不让李鸿章触碰。你李鸿章要钱，事先和他商量，他想给的就给，不想给就不给，给多少也由他决定。当然了，吴旭敢这么做总能找到合适的理由。举个例子，淮军开进上海后，吴旭按月调拨90000两给李鸿章作为经费。在他看来，90000两啊，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哎，您可以算算，每月90000两，一年是100万两。这笔款子要放在别的地儿，那搁谁呀，嘴巴都合不拢了。但这儿是哪儿？此地是上海，这笔钱是比较容易承受的。因为李鸿章带兵进上海，我就是冲着钱来的。当时整个江苏几乎都是战区，李鸿章真正能够支配的饷源只有上海一地。我们说过，江北尚未丢弃，但是那里的淮盐科税一向归江北驻军，也就是都兴阿所有，这已经成为惯例了。作为饷源重地，又是一省巡抚，李鸿章搞钱的任务很重。李鸿章不但要保证淮军的供给，还得负责湘军和镇江驻军的迹象，加上新到上海的淮阳水师、太湖水师，这一年百万根本不够花。据说有一段时间淮军的经费紧张到了什么程度，月底连买菜的钱都没了，那吃什么呀？将士们只能就着盐汤吃白饭。天哪，给士兵们吃这些，那不牢骚满腹啊。李鸿章很不满意这种状况。有一回，据说他把吴旭找了来，和他进行商量，能不能适当增加经费。嘿，这个吴旭打着哈哈，一个劲儿的绕圈子，绕来绕去就是一句话：难哪，现在到处都在要钱，上海虽然有钱，但大有大的难处，我这个家呀也难当啊。反正说到后来呀，这个吴旭还搬出了洋人，那是中外会房嘛。你看这个常胜军的开销，这笔费用十分巨大，而且这个常胜军的开销还必须保证，否则一旦开罪洋人，那怎么得了？什么？这叫什么话？洋人不敢得罪，我堂堂巡抚你就敢得罪？李鸿章气的呀，心想，你小子不要搞错了，我是巡抚，这是我的地盘，难道你真把我当叫花子打发？气归气，但表面上李鸿章还是一口一个兄长的称呼吴旭，确实是兄长，因为李鸿章比吴旭小13岁，虽然他的官职高于吴旭，但是一直谦称为弟。这个吴旭倒也毫不客气，反正始终啊以愚兄自居，完全是一副倚老卖老的架势。就这么着，李鸿章是一直忍让啊。没办法，刚进上海立足未稳，不能马上和吴旭闹翻。可这吴旭啊却给脸不要脸，以为这个李鸿章好欺负，哎呦那个得意劲儿啊。有一回啊，他对杨芳说，都说李鸿章手段高明，我看他比薛焕也强不到多少。哎，这个杨芳是连声附和说，是啊是啊，在这个上海滩呢， 离了您吴大人呢，谁也

0: 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尽管开出的几个月，李鸿章似乎不是吴旭的对手，处于下风，甚至于被人比作了薛焕第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等到上海的局势稍有好转，李鸿章便准备收拾吴旭这伙人。不久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李鸿章从洋人那里搞到了一批洋枪，急需款项购买，他指令吴旭、杨芳，你们设法筹措银两。但是吴杨二人是推三阻四，就是不办。一连几天都过去了，款子是迟迟没有下文。李鸿章把吴旭和杨芳找来当面质问，这两个人呢一点都不慌张，这搬出了一摞摞的公文呐和信函呐。你看李大人呐，这眼下各处都在要钱，我都招架不住了，哪有钱呢？李鸿章憋了一肚子火气，说等他们把话说完了，开口就问了一句话，洋枪队华尔买枪，你们也没钱吗？
2: 哎呦，轻轻的一句话可把吴旭杨芳问住了，因为就在不久前，他们刚拨了一笔钱给洋枪队购买枪支，这件事儿显然被李鸿章知道了。
1: 就在他们俩张口结舌不知如何作答时，李鸿章又开口了，听说华尔买枪从不缺钱，他们的库房里像山一样堆满了洋枪，是这样吗？
2: 吴旭和杨芳有些慌了，
3: 刚想辩解，李鸿章接着又说，
1: 本府还听说你们把多余的洋枪转手倒卖以获大利，可有此事？
2: 哎呦，这可把人吓坏了。不敢不敢不敢。吴旭和杨芳是连声否认。
3: 这个时候李鸿章脸色大变，厉声训斥，
1: 洋枪队买枪有钱，我这个府台买枪反倒没钱了，这岂非多多怪事？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上司吗？
2: 这一顿臭骂呀，骂的这俩人是灰头土脸，半天都没说出话来。自打李鸿章入上海，这几个兄弟还没见过李大人发这么大的火，这心里也害怕呀。回去以后赶紧商量，又觉得咱不能轻易低头啊，否则这开了口子，今后的事儿不好办了。不过这必要的让步还是需要的。
1: 第二天，吴旭杨芳便派人送来了200杆洋枪，算是给了巡抚大人一个面子。李鸿章通过这件事简直气坏了，这不明摆着暗中较劲吗？他大骂吴旭是个混蛋坏种，部将们也都气不过，守着青山没柴烧，捧着肉罐没汤喝，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连吴旭这帮人都治不了，何谈用户平吴之大略？李鸿章下决心要整顿上海的官场。
2: 也巧了，就在此时，一个机会送上门来了，有人向朝廷参奏吴旭之流，利用权势结党私营，谋利生财。这个罪行包括开设钱铺、公款私存、合伙投资船业、利用洋船商船走私倒卖，此外还有勾结洋人囤积鸦片、在租界倒腾地产、出租房屋以谋大利等等等等，如此这般。 反正罪名很多。

0: 这个参奏的人是谁呢？叫殷兆雍，他是江苏吴江人，道光20年进士，曾入尚书房任侍讲学士，后来官居大理寺少卿，属兵部侍郎，按现在的级别呢，相当于副部级干部。其实这个殷兆雍原来是在京城工作，此时是丁忧回乡，住在上海。来了地方，是目睹吴旭等人利用职权徇私枉法，他怒不可遏，便向上参了一本。朝廷批示，查办。于是这一级一级，经由两江总督曾国藩转到了李鸿章手里。其实这一类的弹章怎么查，其中大有讲究。一种啊，是真刀真枪，是刀刀见肉，枪枪见血，不把事情查个底儿朝天，把人整倒整垮，是绝不罢休。还有一种，就是走过场，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来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可以交差了事了。你想，李鸿章正打主意要整顿上海官场，送上门的机会怎能轻易放过？于是李鸿章下令彻查此案，不仅要查，而且是一查到底，绝不手软。对，苍蝇老虎都得打啊。吴旭啊，当时手下有三大贪官，一个叫金洪宝，一个叫于斌，还有一个叫闵昭，这仨人是吴旭的亲信，向来以搜刮捞钱闻名，许多这个吴旭的发公家财的不法生意都是经这三个人暗中操作的。哎，曾经有人在上海道署门前画了一只大乌龟来讥讽他们，这个画上是这么画的，那个叫于斌的呢是龟头，金洪宝是龟背，闵昭则是龟腹，反正不管怎么画，你们一体就是一只大王八。可见大家比喻这些人是狼狈为奸，实为一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干，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嗓子不舒服，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秋燥惹的祸。秋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光靠喝水还不够，得从饮食上调养。梨、百合、银耳、莲藕、山药这些润燥的食材，秋天可以适当多吃，煮汤煮粥都很好。少吃辛辣油炸的东西，它们会加重体内的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室内可以用加湿器，皮肤勤涂润肤乳，内外兼顾，秋燥就没那么难受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笑望尽困忧，流门多少个深秋，海鸥飞处共泛舟，只想跟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风干物燥，皮肤水分流失快，很多朋友就出现了湿疹。有些朋友会好奇，自己年轻的时候皮肤挺好的，怎么上了年纪反而开始长湿疹了呢？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皮肤分泌皮脂的功能也会慢慢减弱，慢慢导致皮肤偏干，而干燥本身就可能诱发湿疹，再加上平时没太注意护理，比如洗完澡不涂润肤乳，这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怎么办呢？关键就是及时给皮肤加油，洗完澡后马上涂上润肤乳锁住水分，如果觉得干，平时也可以随时补涂，别嫌麻烦，坚持下来，皮肤会舒服很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0: 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一看这个老臣，头戴一字象貂，身穿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面如古月，皱纹堆垒，一部花白胡须，胸前飘洒，白的多，黑的少，腰横玉带，手中拿着象牙护板。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大丞相王袍王彦霖。哦，王老爱卿有何本奏？王袍说：万岁呀，不是我朝中无有能人，不能审潘阳之案，怎奈这个案子不好审。我们都是多年同殿称臣，年兄年弟，不是和杨家有关系，就是和潘家有关系，所以这一碗水不好端平，偏着向着哪家都不合适。我想出个主意，咱保举一个连外的官员，这个人和京中任何人没有瓜葛，我想他到了京城定能审问潘阳之案。太宗不高兴，新的话你是不是多嘴多舌，没人审拉倒呗，你还保举谁？八王高兴啊。哦，王爱卿，那么你看外地官员谁行？万岁呀，只要这人行，我们就应该调入京城。太宗说好，只要他能审问案子，我就把他调进来。好，那你看谁行啊？王袍说，昨天晚上我查了个清官册，此人家住在山西夏口县，姓寇名准，字来公。他在夏口县连任三任的知县，就是九年呢。他到案之后，沈城隍问土地，沈瞎子防哑巴，断过很多的旗杆。原来当地呀，荒山僻壤，颇富刁民，颗粒不收。经过他到任之后，只闹得五谷丰登，老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如果讲寇准、寇来公调入京都，准能审清潘阳之事。八王一听高兴，万岁，那就调寇准吧。皇上说不行，他是七品的知县，哪有资格入京都到午门呢？官职微小，芝麻粒大的官啊。八王说，万岁啊，如果不调寇准，京中又无人审问潘阳，难道此案就撂下不成吗？我倒不是说不调寇准，而是他官职太小。哎，万岁，你可以加封吗？哎呀呀呀，皇侄，你说的可都清楚，他寸功为力，乃是个知县，孤怎么封他呀？这万岁，这么办，你可用金牌将寇准调入京城， 等他审明潘阳之事，再封官职，你看如何？什么？金牌？皇上心的话，赵德芳，你都糊涂了。自古文官怕调，武将怕选。如果文官给弄个金牌吊他，他就能吓得上吊。为啥呀？那一般的金牌是皇上亲自吊人的，七品的知县能看着金牌呀。不过死了更好，省着审问我老丈人潘仁美。好，既然如此，就用金牌来吊寇准。但不知何人能到下寇县去吊寇来公啊？话音刚落，旁边有人说话，奴婢我愿前往。大伙儿一看，说话的乃是宫中的太监，此人叫李成。八王一想，这个人还行，平时有点爱财，但是挺忠厚老实，不越大格。就叫李成去吧。你带多少人？
4: 嘿嘿，不用了，我就带两个随从就可以了。你可速去速归，你放心吧，保证快。
3: 这李成拿着金牌，领着旨意，带着两个小太监，赶奔山西峡口县。等到了峡口县城里头一看，哟，别看城池不大，治理的井井有条，房屋整齐，街道干净，做买做卖，车水马龙，吆吆喝喝的，非常的和气，没有打架吵嘴闹事的。李成点点头啊，不愧王袍替这个寇准吹，还真有两下子。一看这模样，可能是个清官。再清呗，他也得趁个万八千的，我不能白回去。
4: 晚上猴崽子们呢，问问县衙在什么地方。嘿嘿，给您问完了，往前走，过了十字街，往东一拐，非常僻静的地方，那块就是县衙。哎，好了，快走。就这么三个人来到县衙的门前，抬头一看，李成愣住了。一看县衙的门前冷冷清清，没有人啊。那还不说，县衙的门大开，这边挂个鼓，那边挂个锣，这是干什么的呢？鸣冤的打鼓撞钟。他一看这鼓啊，当中个大窟窿漏了，他挺好信，下战马倒进前一翻，那面再一看，也漏了。再看这个锣，光剩圈了，芯儿全打飞了。李成巴拉巴拉嘴，哎呀，真行啊，我这怎么县衙搬家了吧？这个破鼓破锣能升堂问案没？我说问问里边有人没。
5: 我说衙门里有人没有啊？快出来一个。
3: 喊了半天没人吱声。李成说，别吵吵了，别吵吵啊，咱们到里边瞧瞧，可能是搬家了。三个人到里边一看，哎呦，这个欧啊，大堂里头的灰呀，能有铜前后。迎面是县太爷审案的公案桌，这张桌子缺德，三条腿，剩这条腿啊用砖头摞着顶着呢。堂上边什么也没有，看这意思是好久没升堂问案了。哎呀，我说问问是不是搬家了。哎，三个人出来，刚一出来，旁边过来一个人，挺高个大个，肩宽背厚，紫红面皮，胳膊上挂了个竹篮子，一边走一边喊，
6: 瓜子蹦豆，瓜子蹦豆啊，谁买谁买。
3: 李成忙拦住，
4: 我是卖瓜子的，等一等。
3: 哎呦，您买瓜子啊？
4: 不买，我打听个信儿啊。
3: 哦，您什么事儿啊？
4: 这是县衙吗？啊，对对对对对，我是寇准在这儿吗？啊，在在在。怎么没人呢？
3: 哎呦，您不知道，我们这衙门呐，老也没有打官司的，把当差的都饿跑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都做买卖，夺得一几股升堂，我们再来。要是没事儿啊，都做小买卖，混俩零钱花。
4: 哎，都做买卖？我说你也是衙门的啊？
3: 对呀、
4: 啊，
3: 你是干什么的？哎呦，您不认识我呀？
4: 嘿嘿嘿，您是外来的。我是县衙的大都头啊，我叫刘超啊，哪有不认识我的啊？我说你县衙的大都头啊，卖瓜子儿？
3: 对呀、
4: 啊，卖蹦豆。嘿嘿，卖瓜子儿蹦豆啊，还得养活咱们老爷呢，咱老爷嘿嘿，连饭都吃不上啊。
3: 李成心的话
7: 真有这事儿？

0: 我才不信呢，三班衙役的大都头那了不得呀，那在县城里头土皇上二号的县太爷呀。
1: 卖瓜子蹦豆，
0: 他摇摇头，有心要说我是奉旨的钦差，用金牌来吊寇准。一合计慢，我呀真得打听打听，不是这个寇准心眼太多了，跟我来这套啊。
1: 嗯，他点点头。就在这阵儿，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衙门门前跑了不少人呢，连喊带叫，快走快走，到那喊冤去，快，你们俩别打了，快去吧。哎，好冤枉啊。紧跟着有一个大个子拿起个鼓槌，到那破鼓砰砰砰也不响啊，冤枉啊，县太爷我冤哪。卖蹦豆瓜子的一听有人喊冤了，他也顾不得理这李成了，挎着篮子噔噔噔噔往堂里就跑。时间不大，就听里边有人喊，别吵着了啊，县太爷升堂了。哎呦，李成啊拿当是个乐子，嘿嘿，有点意思啊，卖瓜子的刚卖完东西啊，回来就喊威武，我得看看。嘿，长这么大还别说没看见过县太爷怎么升堂呢。李成把马的缰绳交给手下的两个太监，然后他也挤到人群往里观瞧。就在这阵儿，打后堂转过几个差人，一个个跑得嘘嘘带喘，帽子衣服都不整齐，来到了堂口两旁一站。紧跟有人喊，有请县太爷。话音刚落，打后边走出一个人来。李成看得真真的，一看这个人呢、年龄有个40多岁，上中等身材，面白如玉，两道重眉，一对朗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朝怀，模样长挺好，海下三绺黑须飘洒胸前，头戴桃翅的乌纱。一看这乌纱呀，李成差点乐喷了。为什么？这乌纱可能年头太多了，又旧又破，有一个翅啊已经掉了，可能用铁丝绑的耷拉着，就是说这两个桃翅乌纱，一个冲上一个冲下，特别不好看。再看身上的官服，已经看不出来本色了，前后谱子能看出来，知道他是官服，要不然瞧不明白了。满身全是烧麦。什么叫烧麦？就是窟窿太多没法补了，最后抓成一个揪，用线儿绑着，一个球一个揪的。腰中的玉带啊也看不来是玉带啊，绑得七斌八节，下边这靴子还挺好，没底儿，成了吞吐兽了，前面张了嘴，后边露着牙蛋。这位县太爷架子还不小，搂袍端带，一直来到大堂之上，在这个公案桌的后边坐稳身形，冲下边高喊，我说早房衙役，什么人几股名冤给我带到堂上。李成听了差点没乐喷了，哟，人家当官的都说官话，你看他还这个味儿，要看这模样长得挺好，这身衣服可够破的，这声可怪别扭的，我看他怎么审案。哼，要我看呢，徒有其名无有其实啊，审潘阳够呛。就在这阵儿，那个刘超喊，哎，父老乡亲们呐，刚才谁击鼓鸣冤，赶紧上堂，县太爷等着回话呢。一会儿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一个是20多岁的小伙子，高挽着牛心发短，袖面往到胳膊肘着，身强体壮，满脸是红光，两个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气坏了。后边这个人有50来岁，是个算卦的，长得挺瘦，头上方巾，迎门还安块白骨，身上的青袍也破了，怪叫人可怜的。县太爷呀，小人冤枉啊，县太爷，小人冤枉。嚯，这大个子嗓门挺亮。再看那个算卦的，哎呦，看着挺委屈。只见寇准望着下边笑了笑，我说你们二位呀，不要吵吵不要喊，有什么冤枉之事你只管跟我说，我自有工作，你们两个为什么吵架呀。再看大个子说，县太爷我冤呐，我告他，他是我表哥，他可把我气死了。
1: 他是你表哥，你是他的表弟，还告什么呢？
0: 哎，县太爷，我姓高，我是卖羊肉的，就这么一个人，家里挺穷的，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呢。好不容易啊，我攒了200钱，我寻思再凑点儿说个媳妇，哪知道昨天晚上我表哥来了，我表哥说他眼神不好使，又没地方住，就住在我家了。我们哥两个，哎，喝点酒，吃点肉，挺高兴。我就跟他说，说你看看，兄弟，我这两年呢混得不善了，攒了200钱，这200钱呢，我可是个嘴勒下来的。等我娶媳妇那天，表哥，我请你喝两盅。我表哥当时还挺乐呵，他说欠他哥好啊，我还拿出来，他还看了看，他说好啊，答应得你多攒几个，我看着高兴。睡了一宿，今天早上就走了。等早晨起来，有人跟我借钱，我一找，我这200钱都没了。哎呀，我就火了，这200钱哪去了呢？我一琢磨，就是我表哥在这住一宿，把这钱住没了。我就找到他家去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拿我200钱了？其实200钱呢不算什么，那有什么呢？他眼神不好，我就给他也行。你别看说攒的不容易，谁能拿钱当命啊？你猜他说啥？他把眼睛翻亮翻亮的说，不知道，我没拿。你讹人，你是诚心的寒碜我，埋汰我，你说我火不火？我说你怎么瞪俩眼不承认呢？他说我承认什么，我是你表哥还能投你啊？我说你没投我，我钱怎么没了呢？我就急了，在屋里翻，这一翻呢，在褥子底下找出一串钱来。我一看那钱像我的，可是穿钱的那个绳他给换了。我一查数啊，正好200。我说表哥呀，这钱就是我的。他说这钱是他的，他是算卦算命相面挣的。我说是我的，他说他的。哎呀，把我气死了。最后没办法，这才找县太爷来公断。你说这200钱是他的，是我的？县太爷，这钱可是我的呀！寇准点点头。好了，老爷听明白了。我说你个算卦先生，哎，老爷，这200钱到底是谁的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寇准点点头，好了，老爷听明白了。我说你个算卦先生，哎，老爷，这200钱到底是谁的呀？这个算卦的眼泪都下来，老爷，这钱是我的，我是念书人，既读孔孟书，就知周公理，他又是我的表弟，我能投他吗？这200钱我攒了2年才攒出来呀，咱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吗？老爷，是我的呀。那好了，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吵吵，不要狠，甭想他爷自有方法。我说来扔啊，这李成一想，你别看这个案子不大，不好审，要叫我断呢，这钱准是那个算卦的，一定是大个子讹人。你看他那个样，像凶神附体似的，眼珠子叽里咕噜的。你再看那个算卦先生，多可怜呢。下边人也喊，县太爷，钱是那个先生的，不要吵吵，我自有公道。差人啊，弄个小炭火炉，把它点着了，上面做个砂锅，添上半瓢水，把那200钱放在里边给我煮，一煮就明白了。大家心想，一煮啊就糊涂了，人家问你钱是谁的，煮钱干什么呢？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都发着愣。李成在人群当中摘着耳朵听着，心里也纳闷呀，这人特别，办事也特别，这么神案我得好好听听。就在这阵儿，锅已经烧开了，有人把炭火盆撤掉，随后把小锅送到寇准的眼前。寇准一提鼻子，把脸刷就变了，啪的一拍桌子，你个算卦的刁民，你敢偷人家的钱，来呀，把他拉下去，
3: 重打二十。

钱是我的，你怎么断给他的呢？你胡说八道，还想蒙骗于我。我说众位，你们看看你家老爷断的公与不公，你们闻闻这个汤有股什么味儿。有人把小锅拿到堂口叫众人看，大家一瞧，哟，在那水的上边有油花，一提鼻子有股油腥味儿。啊，怎么有油花有油腥味儿？这就是那个卖肉的。对了，你们说猜对了，因为这个掌柜的他卖肉输枪的时候手上有油，所以把这个油都挂在墙上，一见着热他就出来味儿，飘上油花了，所以这个墙就是他的。算卦挣来的墙绝对没有这股油腥味儿。你们大家看看我断的公道不公道？李成暗竖大拇哥，嘿，不怪人说寇知县断案如神，名不虚传呐、就这个案子断得太巧了，我们连想都想不到啊！就看这算卦先生磕头如同鸡前碎米，哎呀，青天大老爷呀，我错了，你老人家断得对呀，我是良心丧于困地，你老人家高抬贵手，饶了我吧。咚，你个大大的刁民，无辜的头的人家给我拉下去，重达20大板。肉铺的掌柜的心平气和，老爷您别打他了，我替他求个情，他是我的表哥，那么大岁数既已经把钱断明白就得了，何必把他打个皮开肉绽呢？后来既然如此，你给你的表弟赔礼道歉去，面子给他了，从今后你要改恶向善。是是是，我都记住了。有心我留你个20天30天的，我没有这个大饼子供你。后来给我豁出去！去去去去！差人把算卦的轰下大堂，众人也都走了，只剩下李成李大人站在堂口，眼望着寇准，二目发直。哎呀，我朝中空有那么多文武官员，有几个能像寇准的呢？老百姓一点不怕他，就方才这小事可以证明这个寇准足智多谋，此人进朝必能断清潘阳两家。想到这儿，冲着上边高喊，哎，我说当差的，咱家我奉了万岁的旨意到这来见你们县太爷，赶紧给我通禀一声啊。大伙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太监。哟，老版本，您是？少废话，领我去见县太爷。哎，好，县太爷回去换衣服去了，一会儿出来。不用了，我也跟他进去就行了。哎，好，快请。说完把三个人让进来。那李成来的时候还想要在寇准的身上刮俩钱儿，此时一片的敬佩之心。等他来到了二堂上，有人已经给寇准送信了。寇准一听说京城来人了，吓得腿肚都朝前了。哎呀，我七品芝麻粒儿大的个小官啊，京城来人，我连顿水都供不起呀。我说钦差大人，你是找我的吗？我是寇来公啊，我奉了万岁的旨意，拿着金牌来调你进京了。寇准一想，坏了，大概我又得罪哪位官了，用金牌调我，我活不了了。此话是凶多吉少。我说寇老仙儿啊，我也不能够把这事儿告诉你，万岁说了叫你随我进京，然后再说。好吧，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叫我走我就跟你走呗，可有一样我走不了啊。怎么走不了啊？他还没等说话呢，寇准那小书童寇安过来了。我说这位老爷，我们县太爷当着9年官，穷的连壶水都打不起，现在欠了人家10两银子还不起，钱不还我们怎么走啊？哎，李成心的话真倒霉呀，不但没刮着钱，我看这意思还得倒拿点，要不拿走不了啊。好吧，
咱家给你拿50两银子，嗯，先给你垫上，把账目还吧还吧，跟我进京城，等你到京城有钱之后再给我，嗯，入此所来，我多谢多谢。就这么寇准收拾完刚往外走，就听外边哇人山人海，一阵大乱，围过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峡口县父老乡亲们堆到衙门，冲着里边高喊：寇大人你不能走啊，寇青天不能进京啊。寇准一听心里酸溜溜的，我说李大人啊，我在这已经待了9年了，和这些人啊兄弟才敬呢，这么棒，我去辞别辞别大家，随后咱们再静静，你看行不行？好吧，你可快着点啊，万岁等你等的都着急了。好了，就这么寇准走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一回头告诉他的茶童寇安，我说寇安啊，给李大人泡壶茶喝。哎，我说老爷呀，没茶叶呀。嗯，你可以去买一点，哪来钱呢？不是刚才李大人给拿了50两银子吗？你就搁那花就完了。哎，好，他嘴里答应的挺好，心的话呀，这50两银子啊，那是命啊。出去还完账，剩下我们主仆进京城，一路上做盘缠呢，给你买茶叶喝呀。你等着吧。李成还真渴了，就叫茶童给他打水。茶童嘴里答应着，一伸手拿过来一个缺嘴少把的破壶，在院里转一圈，一合计茶叶怎么办呢？我们老爷9年都没喝一口茶，你跑着摆铺嘞。哎，有了。他一抬头看见旁边树枝呢挂了个破草帽，破草帽啊已经在外边挂了快一下了，被风吹的都干了。他把草帽摘下来拽掉一圈，用手搓吧搓吧，放在了壶里，然后沏完水就给这位太监李成给送来了。我说这位李大人呐，快给您喝茶吧，这茶可好了。嗯，我说什么茶呀？哎呦，您那在京城可喝不着这种茶，这是我们夏口县特产的，叫圈茶啊。那好，我就尝尝你们这个特产圈茶。寇安心这个乐呀，心的话，可不圈茶怎么的，把草帽撕下一圈。你的李成喝了一口，一扒的滋味不怎么地，别看色儿都挺艳，不怎么好喝。哟，这个圈茶可不怎么地，是吗？您凑合着点吧。就在这阵儿，寇准已经到了外边，一看城里的父老乡亲堆积在了衙门门前。也不知道消息传得怎么那么快，说是要把寇老爷调京城去了。老百姓都哭了，头顶着香盘，有的拿着酒，有的拿着吃的，还有捧着鸡蛋，还有捧着靴子衣服，跪在了衙门门前。寇老爷呀，您可不能走啊，我们夏口县可算得了个清官，这9年我们没遭罪呀，您要一走我们可怎么活呀。有的老爷子说，寇老爷您不能走啊。嗯，各位乡亲们，我也舍不得离开这夏口县，怎奈万岁用警牌吊我京京，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情，我哪能抗旨不遵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到夏口县给你们当父母官。哎，太好了，寇老爷您走不能白走了，没有别的，我这给您做了一双靴子，您换上得了。您看您身为父母官，连个好靴子都没穿着，您把您的靴子给我们留下，我们挂在城墙上，叫以后的父母官看着前任的知县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县里的老百姓的，您能不能啊？嗯，既然是这样，那好吧。随后又把寇老爷平时用的斗拿下来，因为这个斗非常公平，老百姓高兴，也挂在了夏口县。又给寇准换上了衣服，寇准摆手，我说父老乡亲们，我进京城死活不一定了，用不着

0: 给我东西，给我这些东西都瞎了，你们好好在这安居乐业的过日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来，众位乡亲咱们改日再会吧。有一个年迈的老妈妈来到近前，寇老爷呀，我这杯水酒无论如何你可得喝了，要是没你我女儿早就死了，前任的县太爷要霸占我的闺女，多亏你老人家给公断了这件事儿。老爷你喝杯吧。我谢谢这个老妈妈。老爷这点吃的您带着在道上吃，我知道别看您担了三任的县太爷，您那点俸禄啊都给我们花了，都救济灾民了，我们真不忍呐、不要说的同港苦共患呢。这阵李成也出来了，李成一看乡亲们这么样，深受感动，眼圈发红啊，心的话朝中这么多的官员，你说哪个能像寇准这样呢？到京城我一定在万岁面前和八王爷的面前好好保举这个寇准。就这么寇准在下寇县留斗挂靴，辞别乡亲，登城散路，随身带着寇安还有大都头这位刘超还有一个叫马玉的，这几个人一块走，李成领着两个太监跟着。一路之上寇准吃不下睡不好，心里不安，几次的追问这位太监李成，把我调到京城干什么去，李成就是不说。等来到了京城的时候，寇准止住了脚步，我说这位大人啊，我马上随您到景亮去监军，可是这几个人可得怎么办呢？先叫他们找个店房住下啊，等事情安排完了再接他们。好了，那么就在这个店房吧。一进城不太远有个胡家老店，寇准把这几个人安排在店房里，头走之前低低的音声问寇安，我说寇安啊，你手里还有钱没有呢？
1: 还有点，一路上没花了。
0: 这就好，我想再到京亮去面君，如果晌午头要是不回来，你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主仆的份上，你给我买一个薄皮的棺材抬到五朝门去，把我的尸体成殓起来运回元郡，就算你我主仆一场怎么样？
1: 老爷怎么您到今天就得死啊？
0: 好不了啊。
1: 好，你放心吧，要知道这个您就别来吧。
0: 那哪行呢，哪能违抗圣命呢？可记住了啊，少花钱买个包皮光彩够胖就行了。
1: 好，我们记着了。
0: 就这么寇准和李成赶奔八宝金殿。今天是大朝之日，皇上还没回宫呢。李成叫寇准在朝房下边等着，再看这些个金瓜乌石来来往往的大臣太监们，一看见寇准这模样都直捂鼻子，心的话这位是哪来的呢？乌纱帽的刺儿都掉了，破朝服都坏得不像样了，另外一看两个陶式的乌纱像烧饼一样，七品的知县敢登这个门槛儿，哎呀，大概是找死呢。李登李成到了金殿，参王拜驾已毕，启禀我主得知，现在夏侯县的知县寇准来了。皇上一听点点头，心的话这伙人真能的呀，真就把个知县给我带到午门了。可是我这个地方哪有个七品知县站脚的地方啊？哎呀，众家爱卿，寇准是小小的知县，不能上朝，可该当如何呢？旁边惊动王袍王彦龄，大丞相说，万岁呀，你不能看他官小，我没说吗，查清官册，寇准早就应该高升，因为他为人耿直，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能够攀上，所以一直在夏寇县任知县。如今我们是请人家来的，来审潘阳一案，你说不让他到金殿可得怎么办？哎呀呀呀，汪丞相，但是叫他到金殿那意思往哪儿站呢？ 王丞相说我保举他，这么办？现在吏部天官刘天祥已经被八王千岁打死了，还有个缺，是不是这么办？保举寇准当吏部天官，叫他来审潘阳一案。如果真要是把案子审清了，他也真够天官之职；如果审不明白，问不清楚，再把他削职为民，不就完了吗？要不然他上不了金殿呢。皇上点头，心的话还行，嗯，就这么办吧。如果不按这么做，八王爷知道不能完。好，传姑的旨意，封寇准寇来公为吏部天官，沐浴更衣，随旨上殿。有人一传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有选下高县寇准寇来公官拜吏部天官之职，赶紧沐浴更衣，随旨上殿呐。寇准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我成天光了，那么说我还正是广元亨通。哎呀呀，朝里要是没有大事，可不能无辜的风光，这不是平步一声雷吗？越了好几级呀，这个光你看着还不好当啊。等他沐浴更衣收拾完了，有人领着再到八宝金殿。李成一看呐，嘿，跟当初是大不相同，头戴方翅乌纱，身穿蟒袍，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迈步来到八宝金殿，在品级台前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承苍江五皇万岁万万岁。就这一声啊，把皇上吓一跳，心的话这什么动静呢？下跪者你是何人？下空乡寇准寇来公。抬起头来，不刚抬头，怕冒犯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皇上手捻虚髯，闪目观瞧呀，信此人面白如玉，两道浓眉，一对大目，鼻直口方，齿薄唇红，海下三绺的黑胡须，面带忠厚，五官清秀，与众不同。皇上点点头，你还别说，七品的知县往这一跪啊，还真看不漏。寇准寇来公，万岁，你知道孤王用金牌把你选入京城所谓何故吗？臣不知。那好，孤王告诉你，现在京中出现一个案子，无人审问，特命李成在下寇县把你调来，叫你来问案来了。皇上啊，也想吓唬吓唬寇准，他合计，我先告诉你，你要说我审不了，我害怕，你抬腿一走，我老丈人也就过去了，所以呢，什么大说什么。寇爱卿，现在有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仁美和老杨家，你知道老杨家是谁吗？天伯杨府老令公之子，当朝骏马杨六郎，两人打了官司了，如今无人敢审，特意命你来审潘阳之案。另外，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天祥因为吃了俸禄，被八王爷打死在大堂之上。寇准，你看看你敢不敢审潘阳之案呢？皇上也够缺德的，那意思告诉你，刘天祥可揍死了，你敢不敢？论说七品的知县一听说要审当朝的国丈，另一个是骏马，早吓迷糊了，哪知道寇准一点也不在意。七品五皇万岁万万岁，什么羊啊马呀牛啊，只要是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我都能审。皇上差点乐喷了，心的话，真是啊，七品的知县胆子比倭瓜都大呀。哦，审当朝的国丈和骏马他不在乎，还牛啊马呀羊啊都上来了。哎，也不能怪他，他是连外的官员。既然如此，寇爱卿， 姑给你一道旨意，你到天官府前去上任，要审问潘阳一案，你要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阳，如果能够审问清楚，孤王必然重重的加封谢朱龙恩。寇准转身领旨，已下金殿了。满朝文武看着点点头啊，心的话，八王爷爷王袍王彦霖啊，你们两个可真能折腾啊！满朝这么多的官员，不叫审潘阳一案，弄了个知县，能审到哪去呢？哪知道七品的小县下了八宝金殿，来到午门以外，并不在乎，有人给带过马来了。因为啥呀？你要当了官了，哪府就来接。就这么，寇准赶奔吏部天官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任的吏部天官寇准上任来了。这两天呢，吏部天官府可都傻了，因为吏部天官刘天祥被八王爷打死，到现在死尸也没弄走。为啥呢？八王爷说了，没有我的旨意，任何人不许动。八王说完就忘了，他回南清宫，这两天身体不爽没上朝。可是吏部天官府谁敢动啊？因为他贪赃卖法被打死的，所以用芦席一卷放在大堂边上，哎呦都快发了。每天呢，有几个当差的用冰镇子轰着苍蝇，那意思快点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吏部天官上任了，呼啦这边都出来了，往门前一站，抬头一瞧，哦，别说这个天官长得还不错，一打听啊，是个七品知县出身，都瞧不起这个衙门口啊，最小也得个五品官。哦，你是七品知县，跑着装大瓣蒜来管我们来了，都瞧不起，都斜楞眼睛看着。但是呢，人家位置好啊，不得不失礼，迎接大人，给您道喜。嗯，好说，大家同席同席。哟，哦，闹老半天还是个老西子。大人，您请到大堂上吧。嗯，我正要到堂上看一看。说完，寇准来到大堂之上，公案桌的后边坐稳了身形，往两旁瞧了瞧。我说宋威当差的，跟我寇准在一块当差，你们可记着，不许贪赃卖法，收老百姓的贿赂。如果哪个要是贪赃卖法，目无王法，定斩不饶。是，一瞧的事情就那么地了，从今天算起。大伙儿心的话，嘿，说的好听，你不爱钱儿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哼！我们现在啊就得答应着，咱们看你的，你怎么走，咱们怎么干。寇准一扭头，瞧见了，在大堂口那块用芦席卷个尸体。嗯，我是当差的啊！当差的吓一跳，心的话，你老嗯啊什么玩意儿？哎，老爷什么事儿？那个芦席里卷的是什么人？给您回，这卷的是吏部天官刘天祥。嗯，怎么死的？是八王爷一剪把他打死的。寇准点点头啊，心的话，这个案子真不好审呐、啊。八王爷就有这么大的权，这边审案，那边啪一下就给砸死了，这还了得？我说来扔啊，把他打出去，扔了吧。哟，八王爷不让啊，嗨，不让不让，死尸搁在堂上，那怎么审案子？退出去算了。哎，过来差人。烙死狗一样用席子卷好了往外搭，刚到门口就听门口有人哭，老爷呀，老爷，我们给你送棺材嘞。把当差都吓愣了，心的话哪里呢？一看前边跑个小孩，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头打日月双双阿姐，哭得满脸是泪痕的，后边跟两个大个子，两个人抬着个大棺材。这棺材看着个儿可挺大，精薄精薄的，叫狗胖。怎么呢？狗用脑袋一撞，就能撞碎了。当差这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什么？我们来装我们老爷的。寇准听明白了，这不是寇安吗？我说扫盲衙役不用着急，我到外边看看去。寇准撩袍端带往大堂口一站，我说寇安呢？你干什么呢？啊，老爷，你怎么了？我没有怎么的呀。你老人家不是叫人打死了吗？我脑被打死了，你看我这身衣服，哎呦，我是老刘啊，刘超啊，我们老爷升官了，升官了。别吵吵，吵什么？哎呀，老爷，您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哎，别提了，我们在这个胡家老店等着您，等到晌午头您还不回来，没办法，我们就到午门门口去看去了。咱就问那新来的寇准哪去了？他说，寇大人，到吏部天官府了。我们到府门口一打听，说吏部天官大人在里面，他们说叫人给打死了。我们一看不行，怎么办呢？买口棺材吧，就这么买个狗碰给您抬来了，寻思把您尸首装起来送到下口县。您老人家没死啊，升官了。哎呀，老爷太好了，我给你磕头了。咒一咒使娘寿，我不怕你们咒。太好了，这个棺材你拿着还没有用，就把这个小子的尸体装里就完了。我说当差的把柳天祥装在狗棚里。是当差的心的话，这个寇大人还真有算计，没怎么地把棺材都抬了。嘿，柳天祥算走字儿，把柳天祥成殓取之后送到祭虎寺，等着他的家眷前去认尸，然后把寇安、刘超、马玉叫到里边。我说扫盲衙役啊，这三个人我是从下口乡带来的，这个是我的书童，他们两个是八班的都头，这回跟你们在一块当差，你们要多情多尽。好吧，当差的心的话又弄来这么三个玩意儿。哎呀，老西子，你好不了，放心吧，待不了半个月你脑袋就得搬家。然后退堂，寇准奔后宅，后宅都腾出来了，寇安乐得连存带蹦。我说老爷呀，想不到您升官了，哎呀，住上这么好房子，您在下沟县待九年也没住这么好的屋啊。我说寇安啊，你不要高兴的过早，今天先住着，明天我的脑袋就行搬家。哟，怎么还脑袋搬家呢？你脑袋知道把我调入京城，平地一声雷给我升了官了，升了这么大的官，叫我声望爬崖两家，这爬崖两家在朝里全是最大。你说说，我要是升不好，我脑袋不得搬家吗？我要死那天，你们几个人可快点跑。哎，老爷别说那丧气话，走走走，大屋里。就在这阵儿，有个家人进来了。老爷您竟吃什么呢？我们好告诉厨房给您做呀。不用什么了，弄一个菜一个饭那就行了，多加点老醋。哎，我说老爷呀，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大人可每天吃不了鸡鸭鱼肉啊，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您那人家为什么不要点好的呢？我愿意吃这个。哎，是。说完这个家人出去了。等吃完晚饭，天交定更的时候，寇准把那些个状词都拿过来，一一的翻阅，做到心中有数。就在这阵儿，把门的家人进来了，手里拿个名片。老爷，您看，有人拜访您。寇准心的话呀，我在这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拜访我呀？拿过来名片一看，吓一跳。原来是西宫娘娘的大太监刘霸来了。西宫娘娘派的太监叫我给什么？寇安呢？叫他进来。是，寇安答应。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喊，我说寇大人呐，咱家来了，你怎么连接都不接呀？想不到下寇县的七品知县还好大的架子呢。寇准抬头一看，进来这个大太监有50多岁，挺胖挺大个肚子，手拿着银刷，后边跟着十几个小太监，拿了不少的东西往屋里一放，摆得满满登登。就看这个大太监自来熟，我说寇大人呐，听说你在下寇县连任三任，爱民如子，两

0: 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翡翠、猫眼、玉石、钻石等物都是世上稀有之物，价值连城，寇准都叫不上名字，脑袋嗡的一下子，心的话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老爸爸，您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没有什么意思，娘娘千岁说了，潘太师乃是他的父亲，让你多关照关照。好了，咱家我走了啊，改日再见，缺什么少什么只要给送个信儿，咱家就给你送来。嗯，
0: 寇准一听脑袋嗡一下子，哦，闹了半天买官司来了。前者刘天祥就是因为收了西宫娘娘的礼物被打死在堂上，如今又送东西了，这我哪敢收啊。我说老帮帮，你可千万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
1: 嗯，我是猴崽子，给你脸不要脸，你一把一把往下撕，娘娘看得起你，给你送东西怎么着，你还不爱要啊？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砸价我们走了。说完这位刘太监领人全走了。等到门口的时候，他回神就说了一句，我说姓寇的啊，到堂上你眼珠可长正点，可小心你的脑袋。
0: 寇准呐，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呐，这可得怎么办呢？娘娘愣把礼物撂着了，这要是叫人知道，我命就没了。寇安急得都直搓大腿，老爷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把东西撂着了，常言说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要不给人办事儿，人不能答应你啊。老爷快给他送出去吧。
1: 嗯，送他也不能要啊，
0: 那可怎么办？前者刘天祥可是前车之鉴呢，你快想办法，你不要吵吵了，我小小怎么吧。
1: 他正合计呢，外边把门的家人又进来了，报启禀大人得知，有潘太师府派这个丫鬟叫夏莲来给您送礼来了。哎，又来送礼了，我不见，嘿嘿，不见不行，已经进来了。就看打外边扭扭搭搭的进了一个大丫鬟，收拾的干净漂亮，一进屋这屋子打鼻子香。我说寇大人呐，我们虽然初次见面萍水相逢，可是我一见你这人的面儿啊，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说话。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奉了潘老夫人之命特意到这来，知道你手头怪素的，太穷了，给你送点东西，略表寸心。我是来人呐，都给他放下。
2: 外边呼噜呼噜呼噜又进来不少人，把箱子都打开，东西往这一撂，
0: 寇准的眼睛都不好使了。我说你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无功受禄，寝食不安。
1: 要什么叫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你把东西收下，升堂的时候对我们太师你高抬贵手，不就都有了吗？别的什么也用不着。我们走了啊，有啥事你只管吱声。我说走啊，
0: 这边呼噜呼噜都走。寇准一看满屋子东西啊，寇安心的话，这可好，发财了，可是东西往哪抖了？寇准一想，这可得怎么办？寇准寇来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有了，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听说是赵德芳有道的明君，知情达理。对，寇安呢，赶快的给我备马，我到纳清宫去一趟。
3: 哟，老爷，
0: 你也没见过八王千岁，你到南清宫干什么？你不用管了，我给您看家。好了，寇准骑马赶奔南清宫。南清宫不用问，谁都知道。等到了府门前一看，门前挂着灯笼，在这门洞里边坐着两个王官。寇准到近前，带住坐骑下了战马，把马拴在了拴马的庄角上，脚蹬台阶冲上边一抱拳，我说众位王官辛苦辛苦了。这两个王官往下一看，哟，哪来这么一个老星呢？说话南腔北调的，不认识。一看这衣服，头上有功名，可又一样啊。那分在什么门口啊？在八王爷的门口。别说是他这官啊，你就是当朝的一品到这儿，你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呢？八王爷那就一人

0: 之下，万人之上啊，那还了得？所以王官呢，掐着腰带答不理的问：“你是干什么的？”啊，启禀王光大人，我是来求见八贤王的。你姓什么？
1: 我叫寇准。
0: 寇准？我们怎么没听说呢？
1: 我行径调到京城，官拜吏部天官
0: 啊。好啊，王爷现在睡觉了，不能见，
1: 去吧去吧去吧。我说王光大人，我见着他了，人家可有急事儿，无论如何你得给我通禀一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9: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继续为大家播放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等联袂演出的越剧《西厢记》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伴奏上海越剧院乐队，请欣赏。

0: 见过母亲。
1: 罢了，请长先生上座。
2: 大哥，小生理当之礼，应该由夫人代受。
1: 道不得故，恭敬不是从命啊。请先生上座。儿啊，请进来，
0: 母亲。
1: 快上前，罢了，哥哥。
2: 呀，这心情不得了，
0: 我娘病了，挂了。
1: 从今以后，你们是同胞兄妹，一般亲宜。
2: 哎呀，这样子情况，太难了。

0: 红娘很久嘞。
1: 是。
0: 儿啊，怕王爷与你哥哥把阵。儿啊，怕王爷与你哥哥把阵，他几岁也不想这有。

0: 上帝的莫以自卑。
1: 小贼了在，
2: 红娘这了百载，
0: 人呐，倒不是你兄长相救，哪有你的我命？你一定要敬你哥哥一杯。
2: 了今日兵衰人口难长家，母亲啊，你害了人民宛如父母。
0: 姑娘，把酒敬上。
1: 哎，小生本是姑娘在。小姐，这玩闹真生

上几岁，从今你我一位亲戚实是可惜，请上几岁莫因此悲。

0: 下去，好好喝小弟。
1: 小生醉了，告辞。
0: 姐妹不共，
1: 夫人跟前，小生有句王事。
0: 谢谢亲家。
1: 现在沈妃府围住了庙门，边塞仓促，夫人神色无能无人，能派出兵的就叫莺莺小姐许他为妻。是有这句话没有？
0: 有啊，
1: 当之间是才听说，
0: 是先生
1: 是才修了书信，请来把马将军推掐着。
0: 先生有我名字哎，正乃谢家国才人，
1: 夫人亲自结兵结位，即是小生所助。夫人你该真心谢意，应将小姐许与小生，为会兄妹相称。
0: 张先生，小女终身谢家国才人，现在已经许了老身的内侄人
1: 啊。
0: 现在他有事到来，生急着就到，要是他来了，叫老身无以为得。
1: 哦，原来夫人是这股主意。请问夫人，要是白马将军不来，沈妃府公然无礼，请问小姐是我得派的领职差？
0: 这个，张先生，此际我情愿都已经不想着。愿先生领聘高门，实为良便。
1: 夫人，现在小生亲身出，岂会托你的钱财而来？
0: 这，
1: 你好孝良张顾，
0: 高早先生不必如此。你我既结为亲戚，

0: 就请先生移至西厢，以便细读报答。
1: 这，
0: 红娘，红娘，张先生在了，快送张先生到书房安歇去吧。
1: 是，
0: 明日便有话说。
1: 张先生，你少喝一杯不是好吗？
0: 哎呀，红娘子，一夜无度，我喝什么酒嘞？小生是见小姐之友，非亲房产，谁高不得别人，却瞒不过你呀。前日小生这封书并不知道，可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太君，金科玉液，曾经当面虚下婚姻。这不仅因我二人听见，你来看，两人素不相容，上有天下有地，佛天菩萨都听见的。是今你家夫人会变卦，是小生心情气窘，更赴别路。我走在你红娘子跟前，啊，行过死人了吧？
1: 你说什么话？夫人有言在先，是今反悔了。莫说先生听了生气。就是我红娘听了也是之替先生不平。
0: 哦，红娘子，既不平之意何以教我？
1: 我实在你说，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主，小姐就未必一般心思。
0: 嗯，
1: 也罢，待红娘替你想过法儿，是你与小姐一同请坐。
0: 这斗娘子之事，小生生死不忘。
1: 张先生。

0: 小姐，这本事你还不认熟悉呀？
1: 原来不认好人，甚至困倦难得熟悉。
0: 小姐用过点心了耶？
1: 万里，
0: 是此小姐你先熟悉，带红娘到市下拿点心去。
1: 啊，红娘
0: 啊，
1: 老夫人在做什么？
0: 哦，老夫人在叫货郎读书。
1: 啊，红娘，
0: 小姐，
1: 这半天不见你的影儿，你到哪里去了？
0: 我啊，我到西厢去了。
1: 哦，
0: 啊，小姐，你休息吧，我去拿点心去。
1: 我有什么心情休息哟？

0: 在今天定是他家红娘拿来的。哎呀，张飞啊张飞，你也太大意了。张飞都听几次事件，叫人看了不胜感慨。我要不他一声，欲恐别人知晓，若不服他又叫人给谁不晓。哎呀，这边怎么好你相思恨昨天，满把摇金锣，若是一梦成，放心还一朵。事情不可畏，放于何须多，莫为于外面牵连花影中。牵连花影中，红娘，
1: 哎，小姐，
0: 过来，
1: 过来呀、啊，
0: 红娘，
1: 嗯，
0: 我来问你，这东西是哪里来的？才官被抓，天天前来戏弄于我，我什么时候见惯这样的东西？我要告诉老夫人去，不打下你的下本子来。
1: 小姐，小姐叫我去看他。他才叫我带来的，小姐不叫我去看他，我敢问他去讨来吗？我又不识字，知道他里面是些什么。好，小姐不用闹，给红娘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去。
0: 红娘，你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哪个啊？
1: 出手张生啊。
0: 啊，红娘，我提上你玩的呀，
1: 被老夫人知道了，不要当下我的下半的嘞。
0: 啊，老夫人管你事，以我替你说话不妨事的。
1: 哎呦，小姐一位要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半日，一位倒又替我说话了。
0: 红娘，你尽力说话越发不知轻重了，
1: 都是叫小姐把我闹糊涂了。
0: 啊，红娘，过去的事也不必再去提他了。啊，我还不认问你，你今早到西江去，那张生他到底怎样了？
1: 我不是。
0: 哎呀，你是
1: 不是
0: 啊？你是呀？

0: 当真比得那个杨二吗？也给亲姑太爷与他看看真女儿、啊、
1: 你到他生什么病嘞？什么
0: 那这是谁可把钱

0: 种胡言乱语，你下次休再向我来提。幸亏你的再问，要叫别人听见了，成什么玩意？
1: 小姐，你叫我去捆他。
0: 哎呀，我叫你去捆他，是兄妹之间有敌意呀。
1: 哎呀，小姐，张生他愿意我小姐做兄妹吗？咋不是老夫人失了婚又来？人家管这样说，管这样想嘛。
0: 嗯，虽是我家亏负了他，他也不该如此。哎，罢了，等我再过几天去慰藉了他，也算是了。
1: 小姐，哎呀，小姐，你这是些什么嘞？这样不是要害了他吗？
0: 姑娘，你不知道，我啥不小心慰藉了他，又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
1: 小姐。哎呀，小姐，你这是何苦呢？
0: 红娘，你去对他说，小姐要你去看他是兄妹之礼，叫他再也不要无私乱想。一有这晚一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红娘，就是连你也脱不了关系，拿去。
1: 不去，
0: 快拿去。
1: 我不拿去。
0: 这小丫头好没有分晓。
1: 小姐呀，小姐，你这个心儿往哪？

去吧，有什么会熬他？这是张正王等着我的威望，祖母娘不在，就到书房走走，走吧。

0: 门。
1: 啊，红娘进来了。啊，红娘进，请进来边。
0: 张先生，哎，
1: 红娘进，事情怎么样了？
0: 你还要问你？不要杀了，不就是了？
1: 不就是了？
0: 小姐她恼了。
1: 哎，小姐怎样会恼呢？这都是你红娘进不肯用心啊。
0: 啊

0: 金楼香味上金米呐，全先生的早经过走了山上。啊，好良心，张先生再也不必伸手你的地府了。可是要这婚我要回去了。
1: 好良心，你不能走，你要是走了，我再替小心出去。
0: 张先生，我管不了你们的事了。
1: 啊，好良心。
0: 哎呀，张先生，你是个读书之人，岂不明理？为了你那个前天，晓得他那棍子打我了，你还要我做么？

0: 替我想过方日才是啊！我这条命运牵在你的手里，红娘子，你要救救我的命！
1: 哎呀，张先生，你怎么了？
0: 啊，红娘子。

0: 不来有的是问我他去问什么什么，小姐为定在这里，你自己看去。
1: 小姐是谁？
0: 哎呀，张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小姐骂我都是假的，
0: 假的。
1: 哎，你可晓得诉衷之意？哎，诉衷之意哟。
0: 这诉衷之意怎么样？
1: 今天晚上，小姐要我到花园相会。
0: 嗯，我且不信。哎，
1: 信不信那有你呀、啊？
0: 张先生，这上面是写什么？
1: 书上有五言四十句。北月西厢下，影步五百开。隔江花影动啊，你是女人来。
0: 张先生，你不要念了，快解与我听吧。
1: 好，北月西厢下，是要小生月上神去。影步五百开，是小姐开门等我。隔江花影动，是叫小生跳过想去。
0: 跳想？
1: 嗯。你是女人来，那就是小生，哎，来了。
0: 怎过这样接？
1: 哎，不是这样接，红娘子，那么你是该这样接。哎
0: 呀，张先生，怎过这样接？
1: 哎，小生那是采师妹的所讲，难道这四句诗会采错吗？
0: 啊、哦，好一个小姐！原来你令红娘都瞒过了。

0: 个苏子人正好跳江，跳东江与红娘两不相关，跳也与你不跳也与你，你们的事我都不管。
1: 哎，红娘子，
0: 啊小姐呀、啊、小姐，我看你今夜是瞒过我红娘啊。
1: 哎呀，今晚此事好不叫人高兴啊。这是挑想，哎呀，叫我这样挑呢？哎，是小姐叫我挑拣，嗯，那是我非挑不可，哎，小生非。

姑娘，你看这两叶条条，真是宝江的美女。

0: 红娘，
1: 小姐，
0: 没有什么。红娘，你去做什么？
1: 我看看叫人准好了没有呀？
0: 准好了吗？
1: 小姐，我好像听见外面有人听我们说话，怎么得去看看去？
0: 哎呀！
2: 红娘子，
1: 方先生，
2: 我问你，小姐来了没有？
1: 小姐倒是来了。我问你，真的是小姐她要你来的吗？
2: 哎，小姐那是才私密的说。
1: 哎呀，你放轻声一点。
2: 怎么？
1: 她在那边缠着你。你快去吧。
2: 好。
1: 哎，慢点，你不要从公园门进去，怕小姐疑心是我来逮你的。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他不是叫你挑响吗？
2: 挑响？
1: 哎，那你挑吧。
2: 哎哎，红娘子，哎，
1: 小弟，我出门内外都看过了，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
2: 哦，没有吗？
1: 嗯。

现在张生病重，请了太医与他调治，想他定是为了今夜化缘之事一起认命。哎呀，张生啊，张生，你这样个聪明人啊，

0: 去。王峰好不闷闷想出去与八爷，小弟我和你在一次混乱，两日以来不曾好的，我把别人吃上的想象的，你得吃谁因为吧。
1: 哎呀，我娘你对我做什么嘞？

0: 不要冤枉凤娘，凤娘是接待你的亲自的。小弟，赵家的灵你知道吗？
1: 亲自了，不是请了太医与他的儿子了吗？
0: 亲自请了，这是他今天的灵月半夜了。
1: 什么？
0: 他已经生了一副金子人下的口吃了
1: 啊。

0: 公爷，小姐，我这里有一个好药方啊，你去送御上分吧。
1: 什么好药方？哎呀，小姐你又来了。上次你叫我送过剑贴儿，谁得他一病浪荡。至今又送什么好药方儿？小姐，你不是叫我去送他的命吗？
0: 红娘，这药方是救命的呀。
1: 小姐，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长生是经不起再哄的了。
0: 红娘，你不懂得呀，心这药方正对他的正有呢，今晚就不哄你，快去吧。
1: 小姐
0: 啊，好姐姐，救人要紧，快去吧。
2: 红娘，
1: 老夫人来了，
0: 母亲来了。
1: 啊，老夫人来了，
0: 见过母亲。
2: 喇叭了，
1: 老夫人请坐。
2: 红娘，明日去探望张先生，你去过没有？
1: 我还不能去呢。
2: 这就去吧。
1: 是。
2: 啊，红娘。
1: 啊。
2: 你对张先生说，叫他安心静养。这一夜之费是由我家担的，就算我母女跟着进去探望于他。
1: 是。
2: 儿啊，女儿，为娘在叫你呢。
1: 啊，母亲。
2: 像张生当日曾救过我的家性命，至今病在客中，我母女若不认命于他，岂不被旁人带累？
0: 母亲说对就是。
2: 为娘见你这些事来，好像闷闷不乐，而有什么不夸之事，何不得为娘一讲？
0: 啊，母亲，孩儿还不是与往常一样吗？并无什么不夸之事。
2: 自从你弟弟去世，一家三口孤孤单单，几句不动，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至今只盼你陈哥哥早日到来，见我母女不领为准，不领远穷，一句两遍，以了却为娘一桩心事。儿在想什么？
0: 啊，孩儿不曾想什么。
2: 本该叫红娘陪着我儿去野山野山，怎奈我母女手下俱伤，逼不得当初。我儿一向孝顺，自然也见得为娘之意。天色不早，为娘要回往重庆去了，我儿早些安歇吧。
0: 送过母亲。
2: 免送，正是死头心肠重，爱恋不救谁。

0: 表弟，我回来了。
1: 啊，红爷，
0: 啊，
1: 我身子困倦，你与我走着磨吧，我要再去了。
0: 怎么，小弟要去谁吗？
1: 嗯，
0: 小弟，那你什么时候去嘞？
1: 大丫头，谁家了事，天亮再去嘞。
0: 哎呀，小弟，那你怎么好去谁呀？你是我爸和我那人。
1: 什么那人？
0: 小姐，你真是何苦啊！

请你来梳洗梳洗吧。

0: 娘吧，你抵挡了两个银锭，连我娘送你去，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等联袂演出的越剧《西厢记》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

演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安奉披巾，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1: 可以可以，去哪儿？
7: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我们一起来阅读一零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执行主编、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主任李倩子和您分享马王堆考古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齐瑞作品《抬头看见五千年》，这本书以81个鲜活的问题为读者呈现古代天文学如何嵌入农业、政治、城市、艺术、健康与日常生活。这本书从28宿到24节气，从故宫中轴线到黄道、赤道，从帝王年号到市井生活的时间节律，再到诗词中的星空意象，将中国古代的观象授时的传统重新带回现代视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大雷作品《楼台烟雨》，南朝诗人的绮丽人生，以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象为核心线索，串联起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诗歌发展脉络与文人群像。全书既涵盖战争书写、山水诗兴起、永明声律运动、宫体诗流变、儒释道思想对文学的影响等命题，也穿插了谢灵运、鲍照、谢朓、沈约、萧纲、江淹等数十位诗人的人生际遇、文坛轶事与命运沉浮。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李俊虎短篇小说精选集《白昼天空的星辰》，收录了《白昼天空的星辰》、《献给艾米的玫瑰》、《忌口》、《远房亲戚》、《飞鸟》等代表性篇目。这些作品聚焦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人生境遇与情感纠葛，生动反映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勾勒出时代洪流中个体的坚守与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费怡和长篇小说《青青紫金》，以评弹艺术为脉络，讲述了女主人公裘紫金从苏州乡间书场走向上海都市舞台的半生浮沉。作为乡里第一个吃艺术饭的城里人，紫金的个人命运与改革开放数十年的时代浪潮相互交织。作品通过对这一成长历程的书写，细腻描摹评弹艺术的神韵、江南水乡的风物与都市上海的繁华流转，既是对非遗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一幅城市历史变迁的文学长卷。多少人常年被肠胃问题拖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文新丽作品《养肠胃饮食加运动》一书，从吃对和动对两大基石出发，系统拆解养肠胃的底层逻辑。这本书的饮食篇给出10条黄金法则，从三餐定时定量让消化酶形成条件反射，到益生菌补充方案、黏蛋白保护胃壁，运动篇提供安全有效的养肠胃运动处方，腹胀排气式、提肛运动、猫式瑜伽、 办公室五分钟建长操等等，全书图文并茂，一看就会。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震惊世界，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的遗体，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神秘莫测的梯形帛画，13万多字的帛书简牍。半个多世纪以来，马王堆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无数普通人感知汉初文明的重要窗口。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长沙马王堆考古。马王堆汉墓作为20世纪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3座墓葬共出土20000余件核心文物，囊括西汉衣食住行、天文、医药、兵戈等各类遗存。马王堆呢，因为清代县志误传为五代楚王马殷墓葬而得名，但是在1951年，考古学家夏奈实地勘测，判定这个马王堆呢其实是汉代墓葬，也因此呢把它正式定名为马王堆汉墓。那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开发，到1971年366医院修建防空洞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这个墓葬出现了可燃气体的燃烧现象，考古部门随即启动抢救发掘。1972年到1974年，马王堆汉墓的1号、3号、2号墓分阶段完成发掘，跨3个年度，出土各类珍贵文物20000余件。其中1号墓辛追夫人的诗诗、丝织品、漆木器、帛画保存的是最为完整的，这得益于深埋多层夯土、木炭吸潮以及厚层白膏泥密封形成的恒温缺氧无菌环境。墓主石道内还留存有100余颗甜瓜籽，这也就为考证辛追夫人急性猝死病因提供了直接物证。那么为

0: 和时隔50余年又推出了大众版的考古报告呢？作者介绍，马王堆研究至今仍只是冰山一角。20世纪70年代发布的一号墓发掘简报以及考古报告存在着细节偏差，三号墓相关报告直到2004年才问世，大量的帛书、纺织品、药材、动植物标本尚未完成完整试读与研究。目前马王堆研究院正推进百卷本《长沙马王堆汉墓文库》的编纂工作，也急需向大众传递马王堆改写中国艺术史、医学史、天文史、地图史的重大历史价值。传统考古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枯燥数据，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完美地呈现了马王堆考古的缘起、发展以及现状。这本书呢，以图文为主，简化专业表述，订正过往的研究误差，兼顾学术的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而这部书最大的创新呢，是嵌入双主线解谜游戏套装。这个双主线呢，分为男主线和女主线，合计4个小时游玩体量，搭配专属的道具包与线上小程序。游戏呢，以长沙国与南越国历史纷争为背景，依托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导引图、六帛棋盘以及各式兵器、医药简帛等真实文物设计推理关卡，剧情适度艺术虚构，并标注区分，引导读者以沉浸式剧本杀的形式来读懂考古文物。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既可以单独的阅读科普正文，也能结合书中的线索配套道具来完成解谜，实现看书识文物、游戏懂历史的双重体验。这本融合图文互动解谜的新书，让我们不用深入研究大部头的文献，就能系统读懂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如果未来您要去湖南省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也能对照书中的内容看懂文物背后的历史内涵。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以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为核心，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呈现马王堆考古报告，以图文并茂的科普方式展现文物之美与氛围感。读者将跟随考古学家的脚步，亲历发掘马王堆现场，感受惊心动魄的考古发现，更可化身为历史侦探，破解文物背后的密码，还原西汉的生活图景。
0: 半个世纪前，湖南长沙东郊五里排外有两座高大马鞍状的相连土包，当地人称马王堆。1972年1月16日，一场重大考古发掘在此启动。湖南省博物馆经过3个多月的科学考古，于4月28日完成了这座大墓的发掘和清理工作，并正式将其命名为马王堆一号汉墓。一号墓墓主人辛追夫人的遗体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迹。关于辛追夫人，流传最广的标签是不服女尸，但是在这本书中，她首先是一个具体的人。考古报告给出了她精确的数据：女性，身高1.54米，体重34.3公斤，外形保存完整，皮肤浅褐黄色，润泽有弹性，脸型方圆，颧骨较高，五官清楚，头、颈、躯干、四肢保存完整，全身湿润， 上臂、大腿等部位的软组织丰满且有一定弹性。关于死因，考古学家推测因其食用甜瓜后胆绞痛诱发冠心病发作，食道、胃及大小肠内发现的138颗半甜瓜子提供了关键证据。星锥夫人的遗体为什么会保存得如此完好呢？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这部书，将其归纳为三个关键词：深埋、密封、防腐。秦汉时期，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需依托肉体存在，若想永生就必须保存遗体。马王堆一号墓女主人的遗体是汉代遗体保存技术中最成功的案例。马王堆一号墓女主人的遗体内脏器官完好，胶原纤维状态与刚去世时相近，肺部迷走神经、眼睫毛、鼻毛、左耳骨膜均清晰可辨，手指和脚趾纹路完整，是世界上发现的首具年代久远、保存完好的软体尸尸，被医学界命名为马王堆尸，是与木乃伊、尸蜡等并称的一种古尸类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马王堆一号墓的遗体历经2000余年大体保存完好？书中呢绘制了一幅墓葬结构图，墓椁深埋于地下，墓坑深约16米，地面封土高约4米，厚厚的封土与夯实的墓坑土层宛如一道坚实无比的防护层。考古发掘时发现棺内存有的棺叶呈深棕色，有少许悬浮物及沉淀物。研究人员经过化验发现含有汞化物和氨基酸等化学成分，具有轻度的杀菌防腐作用。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墓室深埋，棺室构筑严密，再加上多层棺椁防护、木炭与白膏泥封闭、防腐棺叶浸泡等因素，最终形成了一个恒温、恒湿、无菌、缺氧的完美防腐环境，隔绝了物理、化学、生物层面的损坏。此外，墓主人遗体内汞元素超标，也有效延缓了遗体早期腐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就了尸身千年不腐的终极秘密。书中的随葬器物分布图精准还原了椁室四个边厢的器物摆放原貌，更有大量的高清图片将一件件镇馆之宝从展柜中请到纸面上，纤毫毕现地呈现漆器云气纹的飘逸灵动，纺织品肌理的细密精湛，彩绘帛画的瑰丽厚重，以俯视、仰角、微距等全方位角度，以博物馆展览图录级别画质，使展厅内难以看清的文物细节跃然纸上。一号墓令人瞩目的发掘成果，使二号墓、三号墓的发掘受到空前重视。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发掘的请示报告，并调集了全国各学科的顶级学者参与墓葬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工作。马王堆不是三座普通的古墓，而是西汉初期最完整、最鲜活、最神秘的文明标本。这儿埋葬的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栗仓、夫人星锥、儿子栗熙一家三口，三墓相连，历时近30年营造。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创新性地融合了大量的互动设计，书中暗藏翻翻页、立体页、互动页、文件夹等趣味机关，可以说每一次翻折都是一次与文物的无声对话，将严谨的学术知识转化为可触碰、可互动的纸面叙事，让深奥的考古学变得亲近可感。这部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科普作品，将带领您领略考古的魅力， 感受历史的温度，开启一段跨越千年的奇幻之旅。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把厚重和遥远的文物用轻快活泼的方式展现出来，让观众能够把湖南省博物馆最受瞩目的展览带回家，变成可永久珍藏的纸上博物馆。
0: 马王堆一号墓的随葬器物集中放置于四个边厢之中，其中包括纺织品、漆器、木俑、乐器、竹肆和其他竹木器，以及陶器、竹简等，共计1000多件。另外，在寝室内棺的盖板上发现一幅彩绘帛画、一件玳瑁璧，寝室内棺和朱棣彩绘漆棺的夹缝中发现3个着丝麻衣的小木俑和一些丝织品残片，棺内还有裹尸的衣物。我们重点说说出土的彩绘帛画。寝室内棺的盖板上覆盖着一张彩绘梯形帛画，又叫飞衣帛画。出土时画面向下，长度与盖板相近，方向与棺向一致，顶端在北，末端在南。帛画用棕色的单层细绢做地，整体呈梯字形，上宽下窄，用3块绢帛拼成，顶部裹有一根竹竿，并系以棕色的丝带，以便张举悬挂。中部和下部的2个下角均缀有青色细麻线织成的筒状绦带。梯形帛画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反映了汉代贵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对研究古代绘画史意义重大。根据各地汉墓出土的实物资料，这件帛画的形制以及出土位置类似于表示墓主身份的明经，但画面中未有墓主姓名墨书，仅有墓主形象的摹画。结合文献，有专家认为它的形制与古代高级旌旗相近，且由于顶部裹杆，应是当时葬仪中张举悬挂的经幡，对应墓中浅册，也就是墓葬中用于记录随葬器物清单的简牍。有专家认为帛画及飞衣是墓主灵魂升天的媒介。再和大家说一个小小的细节，一号墓出土漆器共184件，大部分出土于东边厢，保存完整，而且绝大部分光泽见人，完好如新。在我国出土的同时期漆器中，这是数量最大、保存最好的一批。在这儿呢，我想和大家重点说说漆器上面猫的形象。汉代家具以低矮型为主，贵族们的餐具被放置在很矮的石案上，很容易被老鼠惦记。因此呢，古人就在石器上画狸猫来吓唬他们。这些狸猫可是星追夫人餐桌上的守护神，但这些狸猫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家猫，而是古代对小型猫科动物或类似猫的猛兽的统称，常常用于辟邪驱鼠。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中，如君姓石漆盘就常常会有狸猫纹，既具有装饰性，也承载了古人对饮食安全与生活安宁的祈愿。这种画猫驱鼠的做法，体现了古人将实用功能与艺术表达、民俗信仰相结合的智慧。它不仅是装饰，更是一种视觉咒语，通过图像的力量达到心理安抚与实际防护的双重目的。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 以通俗生动的笔触，将专业考古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文化盛宴。它既保留了学术严谨性，又通过趣味化表达拉近了历史与读者的距离，是一部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科普佳作。
0: 听众朋友，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以人为本的叙事视角，它没有停留在文物本身的描述，而是通过文物还原汉代贵族的生活场景与精神世界。书中对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器物、漆器工艺、遗体保存等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从1000多件随葬品的分类介绍，到漆器夹柱胎制作流程的图解，再到星锥夫人千年不腐的科学解析，作者用清晰的逻辑和具象的案例，让复杂的考古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此外，书中图文并茂的编排也值得称道，手绘的漆器纹样、墓葬结构图、材料实物照等，不仅增强了视觉吸引力，更帮助读者建立空间与物质的认知框架。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些图像比纯文字更具记忆点。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考古》这本书，让我们看到2000年前的马王堆不仅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古人智慧与情感的载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接下来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主任李倩子和您分享关于马王堆考古的更多话题。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倩子，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主任，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执行主编。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主编，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的主任李倩子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本书是如何完成的。李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这本书的执行主编李倩子，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书中的精彩内容。
0: 这本书啊，拿到之后我只能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真的做的是太漂亮了。而且通过看书，我觉得哈，比逛博物馆还要精彩，因为那些细节是触手可及的。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思路呢？
3: 谢谢贺老师对我们这本书的高度评价。我们在做这本书的创作的时候，其实也很关心一个平衡点，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学术严谨性和大众的可读性到底如何让它完美的体现出来。首先我们在设计这本书的标题的时候，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可以看出写给大家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消弭对博物馆对考古知识的壁垒。而考古报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对这个名词的保留也是我们对专业的坚持。一般来说啊，官方的考古报告可能学术价值都很高，体系也非常的完备，但是专业性很强，普通的读者就会觉得晦涩难懂，望而却步。但是呢，很多的科普的内容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说可能会为了博流量进行夸张演绎、碎片化的解读，而丢失了考古的严谨底色。所以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定位就是能做一本让普通读者都能够读懂、学术界也会认可的大众考古报告。在平衡两个点的问题上呢，我们坚持了两个原则。第一，就是所有的史实、考古信息和考古结论，我们认为啊，应该要100%源自于官方考古卷宗、学术论文和馆藏研究成果。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呢，我们绝不杜撰，也不夸大， 并且所有简化和通俗转化的内容，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的兜底，每一处的解读都会经过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历史

0: 是文物保护专家的层层审核。第二，我们做到了就是只转化语言，不改变事实。我们尊重读者阅读习惯的同时，也会把我们博物馆教育的专业原理，把生硬的专业术语呢，转化为通俗的表达。说我们会把零散的考古数据梳理成完整的一个故事脉络，一些枯燥的文物形制分析转化为直观的一些文物解读，哪怕是内容通俗、形式新颖，内核却还是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我们就是希望用温和平实的方式来让大家读懂真实完整的马王堆历史。比如啊，我们在书里面会用一些小贴士，为读者补充很多有意思的小知识。例如，大家翻开书之后呢，在第一章节，在我们介绍马王堆一号汉墓墓葬的位置和发掘的经过时，除了这个图表数据，读者还会看到一个标题是“罕见的火坑墓”这样一个小贴士。通过了解什么是火坑墓，沉浸式的感受考古人员发现墓葬时的惊喜和我们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的重大考古价值。
1: 正像您说的，书中呢对整个的细节把握的是非常好的，很多小贴士啊，特别的长知识。那书中强调，星锥夫人首先是一个具体的人，在叙事上如何通过文字细节来还原汉代贵族的真实生活与生死观念。
0: 长久以来啊，我们来博物馆的观众也好，或者是关注马王堆的大众也好，一提到星锥，第一标签呢就是千年不腐。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啊，是星锥夫人遗体的这个特殊性、神秘性，却忽略了她其实是一位真实生活在2000多年前、有生活喜好、有情感，而且有人生轨迹的一位汉代女性。所以我们的叙事呢，就是想跳出这个猎奇视角，以文物为线索，来还原一个鲜活立体的古人的这个当时的生命图景。因此，我们就会依托海量的出土的这个生活文物，还原他的日常，仿佛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每天的一些生活起居，比如从百余件的精美漆器餐具，还有成套的石器，我们能看到精致讲究的饮食生活，从这些工艺极致的素纱单衣、绮罗锦绣，可以看出贵族女性在当时的时尚穿搭，而出土的数万字的养生帛书，还有这个导引帛画，都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汉初年的养生理念和生活方式。当然，在生死观念的还原上，我们又依托了梯形帛画、棺椁上面的纹饰这些核心的文物和图表进行解读。比如说，梯形帛画完整地描绘了汉代人认知里面的天上、人间、地下的三界图景。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灵魂永续的宇宙观，而多层套棺呢，像我们的朱棣彩绘棺、黑棣彩绘棺和锦室内棺，上面呢有非常精美彩绘的云气纹和神兽、仙兽的图样，这些啊都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古人呢视死如是生、慎终追远的生死观念的具象体现。我们就会通过这些可触摸、可考证，在书籍当中可阅读、可解读的文物细节，告诉读者，星锥它不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奇观，它也是一位在当时热爱生活、崇尚雅致、敬畏天地、向往安宁的女性的形象。我们希望呢，通过这种叙事，让历史不会冰冷，让2000年前的古人，让大家刻板印象当中的星锥的形象，能够真正的走进当代读者的心里。
1: 应该说，在看《星锥夫人》这个章节的时候，细节真的是满满。我觉得呀，在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走马观花，看完了摆件展陈，然后呢，看一点简单的文字介绍，那更重要的是要去听解读。但是这本书呢，把这些内容给我们具象化了，我们确实是可以通过文字来真正的走进博物馆内在的这些知识。啊，这些背景可以更为立体的去了解一件文物它的前世和今生。马王堆出土的这些文物达到了3000多件，品类极全，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在浩如烟海的文物中，我们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些核心展品进行全景式的解读？换句话说，书里为什么会选这些而没有选别的？
0: 明白了，就是您关注的应该是就是我们到底是如何排。

0: 列组合这3000余件套文物的。我们找了3条核心维度，我一条条跟您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就是有一个摆在最前面的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核心，就是选择具有时代标杆、能够改写历史认知的重磅文物，也就是说最具代表性的这一类文物，一般来说就是马王堆它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希望读者最能够通过我们的这本书了解的经典。比如说素纱单衣、梯形帛画，还有我们精美的漆器，还有驻军图，还有天文地理方向的这个帛书，他们呢应该说是填补了汉代的天文、军事、手工业、地图史的空白，很多呢都是现存最早的世界第一，所以呢都必须重点解读，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呢，我们还是选择了能够还原当时人们生活，而且又能贴近当今读者认知的生活化的文物，宏大的历史背景需要细节来支撑，所以我们就选了大量的衣食住行、养生、休闲类的这些文物，比如汉代的梳妆用具呀、吃饭用的饮食器具，包括草药遗存，还有这个饮食的这些标本，就是我们食物的一些水果啊、蔬菜这些标本，当然还有导引图，也就是保健养生方向的帛画，这些文物呢就能够让读者快速的带入，直观的感受当时的日常，以及读懂汉代的这个生活风貌。而第三点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串联起历史逻辑，构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这些文物的选择我们就摒弃了一个零散罗列了，而是以生活、理智、思想、文明这个线索来作为脉络筛选文物。那么这条线索呢，就是从日常起居到丧葬礼制，再到天文哲学、医药类文献，层层递进，完整的展示出汉代初年的这个社会制度、科技水平、思想文化等等，包括当时的精神世界。所以这套筛选逻辑呢，我们既争取保留了马王堆最核心最重磅的考古精华，又兼顾了读者能够感兴趣的这个有趣味性的一些知识，所以读者看完之后应该不只会认识了解一些零散的文物，而是能够完整的读懂一座汉墓，甚至是一个时代和一段璀璨的汉代文明。
1: 这本书啊，我个人喜欢还是因为它在设计上的巧思啊。翻开书呢，可以看到大量的拉页、翻翻页、微距的高清图，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这些互动设计，我相信在做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样确实给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提供了很大的便捷，让我们可以更为直观的、更细致的去观察文物。这个设计思路是怎样形成的？
0: 首先啊，我们跟这个书籍的外观设计的设计师沟通了很多很多次，其实设计师本人呢，他对于马王堆文物也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对于这个汉代审美或者说这一些审美点的选择很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那么从封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从这种可视化的结构或者说是一些色调的搭配，我觉得就是充分的展示出了设计师对于我们马王堆文物特色以及汉代审美的一个展现。像这种流线型的云气纹以及红黑配色，都是当时汉代审美的这个核心元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传统的考古书籍呢，大多会以文字为主，配图也很单一，并且就是一些复杂的结构、一些精细的工艺都用文字描述的话，读者真的很难脑补，会有很多自己的遐想。所以我们在这套书的这个设计上就打破了传统的书籍的排版局限，用了一些可视化、互动化的立体设计来降低门槛。除了封面的这个精心设计之外呢，比如我们对于复杂的这个墓葬结构就做了超大全景的拉页，完整的还原了马王堆汉墓的墓坑、四层棺椁还有墓室布局的整体结构。很多读者会说，哎呀，好像看不懂考古报告这个后面图纸呀、尺寸参数，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全景的拉页呢，就可以直观的把墓葬的规模、层级 甚至这个蜜蜂的这个层次和结构，理解出就是为什么这座墓葬能够历经2000多年得以保存完整。这是我们整个对于盲堆汉墓这个整体结构的一个展示。那么针对这些精细的文物细节呢，我们还会采取微距高清的特写和翻翻页的设计。特别是我们对于盲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和成衣的一些展示，比如在盲堆汉墓当中出土的迄今所见最早的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印花复彩纱，普通的配图是平面的，没有办法展示它的工艺精髓。我们就把微距镜头放大这些彩绘的细节，让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汉代染色和印花技术的巅峰水准。比如说迄今所见最早的3板套的印花丝织品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我们用这个翻翻页的这样的设计呢，拆解了纹样结构，用这种硫酸纸层层叠加，展示出了它构图的复杂性，但是呢，又可以通过纸张的层次将每一个构图分解出来，让读者看清楚每一个细节的匠心。我想这些设计不仅仅是为了书籍的美观，我们更希望能够服务于知识的传播，用这种立体直观的形式呢，把抽象的一些考古结构、精微的文物工艺，让我们的读者不需要脑补，就直接有可视的画面，可以说让零基础的读者呢也能读懂文物之美。
1: 我在看书的时候吸引我的还是附加的那个双主线的解谜游戏狸猫学宫六子联，这个很有意思，它把沉浸式的推理游戏和严肃的考古报告结合起来，有一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思。哎，这种灵光一现的创意是从哪来的？
0: 这一点想跟贺老师分享的，就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这不是灵光一现，这个跨界创新呢，是我们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啊，应该是长达7年深耕游戏化的文博教育的一个成果。其中的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多年的公众教育实践。我们在日常的观众讲解、社会教育活动开展当中，会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我们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在看完长沙盲堆汉墓这个展览，包括读完我们一些读物书籍，容易被动的接受知识，有的甚至看完就忘。传统的这个读书和看展的模式非常的单向，很难调动大家主动思考的能力。相对来说，我们盲堆汉墓的文物知识啊，体系庞大，知识点细碎，如果单靠这种一对一的单向传输，或者是阅读，或者是参与单次的教育活动，确实是很难让我们的观众内化。同时呢，我们还发现近年来这个年轻人和青少年非常喜欢沉浸式推理、解谜探索的体验形式，这种主动探索的学习模式会极大的提升我们观众的学习兴趣。所以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狸猫学宫的教育 IP， 一直呢希望能够用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来传播文博知识，让传统文化更贴近于当代的年轻人和青少年。所以我们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我们的读者呢不再是被动的去读考古，而是能够通过解谜题、探古墓、学历史的这种方式来走进我们的盲堆汉墓。因此呢，我们依托书中的这些提到的核心的文物考古知识点，首创了一种双阅读模式。这种双阅读呢，一种是我们保留了这种考古报告知识的阅读模式，来保证我们的内容的学术底色，而另一种就是沉浸式的双角色解谜游戏的阅读模式。我们的书籍配套了解谜道具，也设计了这个相应的游戏，名字呢叫做狸猫学宫六子联。六子联，联呢在汉代是盒子的意思，六子联就是当时3号墓墓主人利希的梳妆盒，所以游戏本身也是围绕利希这个角色身份，用代入的方式呢穿越历史长河，让读者可以来到汉代长沙国，为我们的读者创设了一个 可以说交织着爱恨情仇的解谜情境，让大家在解谜推理的过程当中可以主动去研究文物，查阅知识点，梳理历史逻辑，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呢，不知不觉地来读懂马王堆的考古知识。这也是我们想做这场跨界创新的一个初衷，或者说是愿景。
1: 游戏中的推理关卡依托于我们在书里可以看到的像驻军图、导引图等真实的文物设计。那我也想问的是，在剧情的适度艺术虚构的过程中间，关于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演绎，我们怎么来把握？
0: 哦，您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子上了，这是我们在创作当中严格坚守的一个底线。那就是知识点绝对真实，剧情呢要适度虚构，演绎绝不越界。游戏是可以有趣的，可以是故事有沉浸感，但是绝对不能误导大众，传播错误的历史知识，这是我们非常坚守的一个清晰的边界准则。比如首先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解谜的依据和关卡的知识点，包括文物信息，都是100%忠于史实。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会通过我们的馆藏物的文物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我们的专家的指导，来使得我们游戏当中用到的，比如说像驻军图的测绘体系啊、地理信息啊、导引图的养生动作啊、医学原理啊，以及我们漆器、帛书、兵器文物的这些形制、年代和用途都能够严格对照，没有任何一处文物知识和历史常识的虚构。所以读者在游戏中看到学到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是准确严谨的考古知识。第二呢，就是还是我们把控了，就是要对故事剧情和人物角色来进行适度的艺术演绎。为了串联一些关卡，提升沉浸感呢，我们设计了虚拟的探索剧情，还有 IP 角色来互动情节。但这些虚构内容呢，只作为串联知识的载体，服务于体验感，不对应真实的历史人物和真实的历史事件，尽可能做到不混淆史实。简单来说吧，就是我们的读者拿到这本书之后，用自己的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进入游戏的小程序，同时呢，使用我们的考古报告加男主角线我的随身物品信封，或者是考古报告加女主角线记忆碎片信封中这些道具，既能够走进我们用虚构故事搭建的体验框架，又可以在真实的文物知识引导下完成探索过程。所以它既守住了我们考古科普的专业性，又保证了游戏的趣味性，真正做到呢，娱乐有度，科普有依据。
1: 看完这本书啊，我就特别想去你们馆里头逛一逛，而且逛的时候一定得带上这本书。所以想问您的是，对于那些想深入了解马王堆但缺乏专业背景的读者，您有什么阅读建议，或者是我们在参观湖南省博的时候，路线怎么安排是最合适的、最舒服的？
0: 首先，特别欢迎贺老师和越来越多的朋友啊，来到长沙，来到湖南省博物馆，来深入了解马王堆。围绕这本书呢，有两种使用建议。首先，大家可以来湖南省博物馆之前啊，可以多渠道的了解一下湖南省博物馆和长沙马王堆汉墓。渠道很多啊，就是大家可以阅读书籍，可以就是通过线上的一些学习方式。那么关于这本书的使用，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先读这本书，但是呢不用追求一次性全部读懂，可以带着兴趣阅读，带着问题来针对性阅读，先看看可视化的这些图文啊、文物解读，来建立一些基础认知，再结合书中的解谜游戏，带着好奇心来探索一些知识点，进行循序渐进的一些解读和积累。零基础的读者也不用有压力，这本书的设计和内容就是为普通大众呢量身打造的，读完呢就基本会有一个对于马王堆的了解。打好这个基础之后呢，再来湖南省博物馆参观啊，就会非常轻松。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大家呢可以先来参观，来到湖南省博物馆之后，我们可以在展厅中呢看到 盲对汉墓出土的文物实体来建立初印象，再阅读我们这本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

0: 直接从三楼的盲堆展厅入口开始。我们整个的这个参观板块呢，推荐给大家三个部分。首先是大家可以先看看墓葬的发掘和结构这个展区，了解盲堆汉墓的发掘历史整体结构，建立一个时空的认知。第二部分呢，可以参观盲堆汉墓出土的生活文物的展区，看一看我们书籍当中提到的漆器呀、丝织品啊，以及这个当时的这个乐器呀等等啊，来了解汉代的贵族生活。那第三个板块就是参观帛书文献，还有天文地理文物展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汉代顶尖的科技和思想文化。最后可以看看梯形帛画和棺椁展区，来理解汉代的宇宙观和当时人们的生命观念。这个三个板块组合起来之后，就是由墓葬结构到生活细节，再到科技文明，再到精神理智的一个组合，和我们的书籍的这个叙事逻辑能够呼应起来。这样呢，就是看书加看展双向联动，能让大家呢沉浸式的系统化的读懂马王堆，了解汉代文明，了解湖湘文化，了解湖南省博物馆。
1: 特别感谢李主任精彩的介绍啊！您介绍完呢，真的是让大家呢对这本书，对我们湖南省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当然了，听景不如看景，看看书，去看一看博物馆，相信大家会有新的收获。也欢迎您多多策划优质的书籍来我们节目做客。
0: 好的，谢谢贺老师。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些发病率明显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气温降了，空气干了，浮尘多了，花粉和霉菌这类过敏源浓度高了，身体一边要抵御寒冷，一边又接触到这些过敏源，就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规范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过敏源的直接刺激。平时还可以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增强防御能力，帮着预防呼吸道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有人向朝廷告状了，说李鸿章是畏战拒敌，贻误战机，还说这个李鸿章来上海以后，光知道摆花架子，什么都不干。这一告状啊，朝廷当然不高兴了，一边殿谕斥责，一边令两江总督曾国藩限期督办，让曾国藩督办李鸿章。人家俩人穿的是一条裤子，曾国藩不仅上书支持李鸿章，而且还给李鸿章支招，哎，教他必要的时候如何如何应付洋人一下。曾国藩在信中是这样写道：兵勇训练未熟，人数未齐，断不宜出战，你可以坚持不允，力却攻论，但洋人如果逼急了，也不妨勉为应允，国藩不摇志也。这说得很明白了，李鸿章是心领神会。实际上曾国藩在向李鸿章传授一种技巧，这就是官场上的事儿不一定非要硬顶，完全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手法，比如说软扛、敷衍、阳奉阴违等等。哎，就像前文书我们说挺经中的那位老翁一样，他可以以退为进，有的时候真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李鸿章接到了曾国藩的信，开始改变策略。比如李鸿章同意把常胜军交给何伯指挥。这回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常胜军。常胜军又名洋枪队，是一支华洋混合的雇佣军，统领是美国人，这个人叫华尔。名义上常胜军是归江苏巡抚节制，但是作为巡抚呢，李鸿章却指挥不了他，因此把这个洋枪队交出去，李鸿章一点都不心疼。再比如李鸿章呢，派出部分淮军随同联军作战，但是暗中却指示咱们出战可以，但是出工不要出力。举个例子啊，有一回为了糊弄何伯，李鸿章答应把淮军派到某战区去，可是到了该战区，连太平军的影子还没见着，又被李鸿章紧急下令给撤回来了。这个何伯中将被李鸿章搞的是晕头转向，但李鸿章的确成功的 顶住了压力。事后啊，李鸿章得意地说，是老师教自己的挺经帮助了他。李鸿章小心谨慎，完全是因为舍不得手里的家当啊。事后证明李鸿章是正确的。当李秀成大军全面反攻时，冲在前面的联军和常胜军先后遭受了重创，而淮军却完好无损，保存了实力。1862年5月底，被太平军打怕了的英法联军放弃了上海城外围的全部防线。这时候李鸿章再想往后退缩，那是不可能了，没地儿退了，他只能调动淮军前往接防。那么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淮军真正的考验终于要来了，而等待淮军的又是什么呢？等待淮军的是虹桥之战。1862年6月17日，虹桥之战爆发了。这是淮军抵达上海以来的首次战斗。尽管在这之前零零散散淮军曾经参加过一些战斗，但都属于协同作战啊，敲敲边鼓。可这一回淮军是面对面的与太平军一决高下，真正的较量，是骡子是马该拿出来溜溜了。其实啊，李秀成当时并没有把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放在眼里，因为早在安徽的时候，李鸿章是谁呀？李鸿章是我的手下败将，想当年在安徽被我李秀成打的是狼狈逃窜，是一败涂地。当时李鸿章进入上海出任江苏巡抚时，李秀成听说了，就讲了一句，切，败军之将何足言勇。有人提醒李秀成，中王，现在的李鸿章可不是过去的李鸿章了，他手下的这支淮勇不可小视啊。李鸿章这个人倒霉就倒霉在不听劝，不以为然，一笑了之。所以虹桥之战开始以后，太平军一上来就摆出了志在必得的架势。李秀成当时手下有三支精锐部队，一谭绍光部，二陈炳文部和郜永宽部。这三支精锐的部队大概有五六万人，这五六万人是相继在虹桥、徐家汇和新桥等地投入了战斗。这五六万人是轮番的发起冲击，像洪水一般一波又一波，形成了巨大的浪潮扑向淮军阵地。驻守虹桥的是淮军开字营，这个统领您不陌生，上文提到过，程学启。程学启的两营士兵只有1000多人，这和太平军相比真是众寡悬殊啊。可是开字营修筑的墙子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墙子就是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湘军所学习的，墙子非常的坚固，而且程学启的抵抗极其顽强。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程学启凶悍无人能比。据说当时的虹桥之战，程学启是亲冒矢石，身先士卒，一边挥舞着战刀，一边高声呐喊说，李帅已下死令，谁也不准后退一步，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在程学启的鼓动下，憋足了劲儿的淮军将士是鼓噪而起，玩命的抵抗。这场战斗从白天一直打到深夜，太平军是一浪一浪的反复发起攻击，然而最终都无功而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 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862年6月18日，李鸿章亲率淮军主力紧急驰援虹桥之战。虹桥之战之前，李鸿章考虑到淮军兵力不厚，而上海的外围战线过长，不易分散。当李秀成大军围攻松江的时候，当时城内的守军主要是常胜军，李鸿章是拒绝前往救援，而把部队集中在了虹桥一带。这个决定帮了李鸿章的大忙。当李秀成久攻松江不下，突然掉头杀向虹桥时，事先早有防备的李鸿章并不惊慌失措，相反，他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把6000多名淮军中的5000多人调往了战场。家底儿6000多，5000多人都砸在这儿了。这一回李鸿章掏了血本了，他明白此战意义重大，只能赢不能输，所以各方都在关注。而更重要的是，此战胜负将直接影响到部队士气和今后的战斗走向。所以李鸿章向部队下达了死令，只准前进，

0: 准后退。当天的战斗十分惨烈，双方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枪炮如雨，血肉横飞，而且李鸿章是亲自督战。李鸿章令人搬来一把西式椅子，端坐于虹桥桥头，大声喊叫：贼妈的，都给我好好搞！主帅亲自坐镇的淮军将士在李鸿章的激励下是奋勇厮杀。在战斗中，大将张玉春的春字营被击垮了，败退下来，李鸿章连看都不看一眼，直接喝道：拿刀来，给我砍了！张玉春一听，别呀，赶忙掉头是重整残部，继续折返向前冲杀。如此这般，淮军是苦苦支撑。在这场战斗中，新练的洋枪小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然而太平军人太多了，这边五六千人，那边是五六万人呢。尽管攻势一次次的被化解，这太平军是一次次的卷土重来。战斗持续而激烈的进行着。在李鸿章的督战下，淮军死死坚守着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伤亡越来越大，压力也越来越大。面对太平军一轮又一轮如潮的攻势，有人担心了：大帅，这么打下去，敌众我寡，没有援兵，还能坚持多久啊？听到这话，李鸿章心里也没底儿了，扑通扑通的打起小鼓了。有人就建议：咱撤吧。但李鸿章默然无语。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意外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太平军的攻势忽然减弱了。不久，探马来报说太平军开始撤兵了。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呢。长毛撤了，他亲自策马上前观看，事实的确如此。长毛大队成队的向后撤退，而且撤退的速度相当之快，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连淮军乘胜发起追击的时候，太平军也无心抵抗，快速撤离了战场。这大变化突如其来，令人费解。不过原因已经不重要了。让李鸿章高兴的是，淮军这一次终于顶住了压力，取得了首战大捷。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6月19日，淮军乘胜扩大战果，乘学起步，进四境一线，松江之围迎刃而解。紧接着，潘鼎新部、刘铭传部进军奉贤，取得了金山卫之战的胜利。 太平军是不断后撤，他们主动放弃了上海外围很多处要地，只留下少数兵力固守了青浦和嘉定等地，大部分主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撤回了苏州。这下淮军是频传捷报，李鸿章顿时牛了起来。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是大肆吹嘘淮军的战果啊，声称当军情危急时，鸿章跃马而出，不做生还之想。这种自我吹嘘式的表述，您能听得出来，毫不掩饰李鸿章的自豪之情。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连续的胜利的确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上海的官绅们那是欣喜万分呐，各种神奇的传说也是不胫而走。有人说，五千淮军战胜了长毛100,000呐，而李鸿章跃马定乾坤的故事，更是被传的是神乎其神。从这一战，上海人再也不敢小看当年的叫花子兵了。就连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是盛赞淮军，把它描述成叫做优秀军队，让人想起了古罗马军团。胜利的确来之不易，也来得非常及时。对于淮军，对于李鸿章来说，太需要这样的胜利了。然而明眼人不难发现，胜利的一大半要归功于太平军的主动后撤，否则就双方的实力而言，淮军要想取胜恐怕没这么简单。那么您会问了，太平军为什么后撤呢？打得好好的，怎么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呢？事情还得从当时的局势说起。尽管五月份太平军在上海发起了反击，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从全国战场上看，形势对太平军来说越来越不利了。先看江浙战场，湘军左宗棠从衢州出发向金华、杭州挺进，宁波被英法联军的战舰攻陷。再看安徽战场，继安庆失守后，泸州又陷，太平军少帅当时年仅26岁的英王陈玉成突围至寿州后，不幸被叛徒出卖，被俘就义。陈玉成的被俘就义对太平军无疑是一重大损失啊。再看江苏战场，情形更为不妙，曾国藩从安庆调集重兵是水陆并进，不到2个月时间连克沿江要地，天惊告急，大本营啊。洪秀全大为恐慌，急令正在围攻上海的李秀成火速回兵救援天津。说实话，此时的李秀成内心充满了矛盾，因为他不愿意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可是又不能违抗天王的指令，于是就想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拿下上海，然后回师搬兵救天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秀成几乎集中了全部主力。我们之前说过，5-6万大军从东西南三面分兵12路猛扑上海。李秀成本想这摧枯拉朽，速战速决，谁成想这淮军拼死抵抗超出了李秀成的预料，急切之间无法得手。可是天王的谕令就像催命符似的，一道又一道逼他火速回援。就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只好放弃原先的打算，从上海撤兵。战局不利，老天都帮忙。6月份，上海爆发了特大的瘟疫，这场瘟疫就如同年初的大雪一样，历史所罕见。有史料记载，这场瘟疫的情况相当严重，包括霍乱、伤寒、 痢疾、鼠疫。说这四个哪个都挺厉害的，可这回的瘟疫，这四种就跟商量好似的，一股脑全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据学者考证，在这场大瘟疫中，淮军染病率是70%，死亡率20%-30%，也就是说，10名淮军将士，2到3名都死掉了。而与之相比，太平军的情况更严重。为什么？因为太平军的医药条件远远不如淮军。这场大瘟疫在太平军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也使得双方的战事不得不暂时停滞下来。6月中旬，太平军从上海撤退时，在行军的行列中出现了大批担架，上面抬的都是身患重病的天国将士。一般认为啊，忠王下令撤退是为了回援天津，迫不得已。殊不知，来势凶猛的瘟疫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从李秀成大军急切后撤，退到苏州后又停留了数月才开赴天津救援的情况看，这种说法似乎能够得到印证。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不是这场瘟疫，或者是瘟疫稍微推迟一点发生，那么上海的局势和淮军的命运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历史不能假设，咱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历史提供的机遇却导致了正确亦或是错误的选择。同治元年的李秀成的确不走运，年初的大雪，夏季的瘟疫，好像是故意和忠王作对，而且导致了李秀成的失败。但这些毕竟是客观因素，从主观上讲，李秀成的判断和决策失误才是最致命的。后来李秀成被俘后，曾经在湘军大牢检讨自己的失误，他是十分懊恼。李秀成懊恼那场大雪阻碍了他的进攻，懊恼春夏之交的瘟疫使他被迫退兵，他还懊恼错把洋人当兄弟，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了战机。但天下是没有后悔药卖的，所有这一切对李秀成来说都为时已晚。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1862年，这年的夏季格外炎热，伴随炎热一起到来的是战争和瘟疫所致的满目疮痍。尽管有天灾人祸，入夏以来，这李鸿章的心情倒是放松了许多，因为李秀成撤军后，上海的军事压力陡然减轻， 对李鸿章来说，最困难的时期终于挺过去了。李鸿章这次看见了希望。

其实淮军进入上海后，李鸿章没有久住的打算。按照曾国藩的计划，李鸿章率部入上海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移师镇江，并且以镇江为驻地发展淮军，伺机讨逆。早在淮军开拔前，曾国藩就对李鸿章说过，这镇江的战略地位比上海更重要，因为镇江上可会攻南京，下可归附苏常。当然，曾国藩还有一个隐秘的想法没说出口，那就是他不希望上海这块饷源重地完全落入李鸿章和淮军之手，因此他给李鸿章制定的驻地是镇江而不是上海。其实李鸿章原先也是同意曾国藩的计划，可到了上海以后，李鸿章不想走了。谁都不是傻子，上海是一块宝地呀，富得流油。你想，当时江南大部失守，整个江苏也就是上海和江北两个地儿尚在清军控制之下，但就税赋而言，江北远不及上海。我都捧着金罐罐了，我凭什么把它丢了呢？于是李鸿章向曾国藩提出了新的用兵方略，那就是不去镇江，我以上海为基地，如此如此，同样可以突归苏南，会攻南京。其实这套方略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用沪平吴。沪指的是上海，吴是东吴嘛，这也是苏南的古称。曾国藩不同意李鸿章的主张，这位坐镇安庆的中堂大人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而且曾国藩多次催促李鸿章尽快按照原定的计划开赴镇江。对于老师的指令和朝廷的谕旨，李鸿章不敢硬扛啊。但是李鸿章有个绝招，对了，软托。李鸿章向朝廷和曾国藩报告说，上海华阳杂处又是饷源重地，臣刚接任，一切尚未措手，是不是给鄙人两三个月的时间，容我把沪事办妥再去镇江不迟？其实李鸿章内心早就打定主意了，那就是四个字儿：用沪平吴，我哪儿也不去。因为在李鸿章看来，没有比上海更理想的根据地了。上海不仅有钱，而且从战略上讲，以上海为基地远比镇江为基地有利。上海是好，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并非等闲之地。你李鸿章一个外来户，尽管你是一省的最高长官，要想在这藏龙卧虎之地站稳脚跟坐稳屁股并非易事。李鸿章的前任薛焕就是一个例子。薛焕虽然当时身为江苏巡抚，但很多事情都要听任地方势力摆布。那么在上海的官场是宗派林立，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以吴旭为首的浙江帮。话说浙江帮的形成始于王有龄时代。王有龄原来是江苏布政使，布政使掌管着一省的民政和财政，王有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拉帮结派，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就连江苏巡抚也得对他礼让三分。当王有龄调任浙江巡抚后，浙江帮的势力并未稍减，反而形成了以吴旭为中心的新体系。这帮人是上下呼应，盘根错节，针插不进，是水泼不入。李鸿章曾经说过，吴中官场风气败坏，自王有龄始，此人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两省，其宗派至今不绝。此言真是一

0: 种地。李鸿章进入上海后，朝廷先后免了薛焕的江苏巡抚和通商大臣之职，调他回京检后。其实啊，这些安排都是曾国藩事先筹划好的。早在1861年底，李鸿章还没到上海前，曾国藩已经着手弹劾薛焕了，说薛焕这个人偷安一隅，不可胜此重任。与此同时，曾国藩还保荐李鸿章补授江苏巡抚。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为李鸿章入主江苏扫清障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自从李鸿章主政上海，曾国藩就知道，去除薛焕容易，但是去除吴恤太难了，去浙江帮难上加难。他对李鸿章说，不去恤，事权不依，互市未可理也。这个吴恤不能不除。不过他又交代李鸿章说，你此去上海当务之急是练兵学战，先在军事上站稳脚跟，其他的事可暂缓进行。李鸿章是心领神会。最初刚刚进上海，李秀成当时是大军压境，李鸿章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全力专注于军事。于是上海的官场仍然是吴恤一伙人所把持，名义上李鸿章是巡抚，但权力却相当有限，许多事情他根本管不了，也插不上手。相反，上海的官场要看吴恤的眼色行事。说说这个吴恤，吴恤字小帆，浙江钱塘人士，时年53岁。这个吴恤是师爷出身，通晓官场黑幕，后来是通过捐纳入了仕途，历任宝山县代理知县和嘉定知县。话说1853年嘉定闹起了小刀会，吴恤这个知县是当不下去了，他跑到了上海，投靠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太平军来了，吉尔杭阿是死于非命，这吴恤啊又先后攀上了桂良和王有龄。桂良是谁？恭亲王鬼子六的老丈人。正是通过桂良的保举，吴恤当上了上海道台。论官衔，上海道台并不高，二品衔，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当时由于战乱，跑到上海的一品大员省级干部多的是，就权力而言，却没人能和吴恤比肩。吴恤身兼苏松太道，简称是上海道啊，还有江苏布政使、江海关监督等五大要职。什么意思？人家吴恤管着司法、海关、离税、钱粮所有的重要部门，整个上海滩这个吴恤是炙手可热，跺一跺那是地动山摇。这个吴恤啊，不但在官场玩得转，还通晓遗物，什么呀，外交事务。大清朝的很多官员啊是熟读45经，却不知道怎么和洋人打交道，因为清朝的官员恨洋人也怕洋人，对于外边的世界是一无所知啊。但吴恤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混迹上海多年，常和洋人打交道，熟知洋人的脾性。外交通商本来不归吴恤管，但别人管不了啊，碰上事儿只有请吴恤出马。举个例子，外交谈判，没错，这是巡抚管的事儿，但当时的巡抚薛焕 不通洋务，难得要领。常常谈了一半，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请吴旭来擦屁股吧，让吴先生来收拾残局。这久而久之，上海的外交谈判、通商事务，甚至包括签约什么的，都成了吴旭的职权范围。反过来，外国人也只认吴旭。当时有一句说得好嘛，知有吴道台而不知有薛巡抚，你说这薛焕惨不惨？于是吴旭就利用这种局面侠夷自重，常常拿外国人来压薛焕，甚至拿外国人来对抗朝廷。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还有一方面，吴旭的权力不仅仅限于财政、外交和通商，他还有两项涉及军事的重要职务，一个是常胜军都带，一个是会防处总理。这两项职务使得吴旭的手中不但有钱，还有兵。他掌握着三支武装，一支是李庆琛的亲兵营，一支是李恒松的绿营兵，还有一支就是我们上文书提过的华尔的洋枪队，特别是洋枪队。这个洋枪队是吴旭花钱雇佣的外籍武装人员，具有浓厚的私属性质，那是我私人财产呢，完全听命于吴旭的个人调遣。再说李鸿章，李鸿章进入上海前，吴旭和湘军、淮军之间没有利害冲突，相反，您还记得吗？吴旭在经费上是慷慨援手啊，给予了湘军极大的支持。在与曾国藩的信件中，这两位一直是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这次淮军入沪，也是吴旭出面请来的呀。但从内心讲，吴旭是真不希望湘军染指上海，但是局势所迫，没办法而已。李鸿章到任后，第一脚就踢开了薛焕。但是吴旭啊，并不担心。薛焕也好，李鸿章也罢，不管谁来，都得靠咱们，否则你们甭想玩得转。嘿呦，吴旭这个自信呢、啊。俗话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在吴旭看来，上海是我的地盘，一切听我的。对呀、啊，现在有句广告语说嘛，我的地盘听我的，你得按他的规矩办。当然了，他们可以把你当牌位供着，对你是礼仪周全，恭敬有加，但是你别碰咱们的权力，更不能动我们的奶酪，否则动了我们的奶酪，我们将还以颜色。这李鸿章进入上海不久，很快就发现自己也被架空了。比如说许多事，下属根本不向李大人请示，却向吴旭请示。很多事李鸿章说了不算，相反，一些李鸿章不让办的事却给办了， 因为得到了无序的批准。真所谓令不出府衙之门，真是一点都不夸张，不接地气儿啊，这个指令下不去。有一回城防标兵任命了几个军官，这么大的事儿啊，李鸿章居然毫不知情，李鸿章能高兴吗？把办事的官员叫来，谁批的？本府台怎么不知道呢？官员回答，这是 吴大人批的，过去吧都是这么办的。这个官员的神情是理所当然，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呀，按惯例办嘛，至于你巡抚大人的意见无关紧要。这不把李鸿章气死了，但更可气的是这个吴旭死死把着财权，一点都不让李鸿章触碰。你李鸿章要钱，事先和他商量，他想给的就给，不想给就不给，给多少也由他决定。当然了，吴旭敢这么做总能找到合适的理由。举个例子，淮军开进上海后，吴旭按月调拨90000两给李鸿章作为经费。在他看来，90000两啊，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哎，您可以算算，每月90000两，一年是100万两。这笔款子要放在别的地儿，那搁谁呀，嘴巴都合不拢了。但这儿是哪儿？此地是上海，这笔钱是比较容易承受的。因为李鸿章带兵进上海，我就是冲着钱来的。当时整个江苏几乎都是战区，李鸿章真正能够支配的饷源只有上海一地。我们说过，江北尚未丢弃，但是那里的淮盐科税一向归江北驻军，也就是都兴阿所有，这已经成为惯例了。作为饷源重地，又是一省巡抚，李鸿章搞钱的任务很重。李鸿章不但要保证淮军的供给，还得负责湘军和镇江驻军的迹象，加上新到上海的淮阳水师、太湖水师，这一年百万根本不够花。据说有一段时间淮军的经费紧张到了什么程度，月底连买菜的钱都没了，那吃什么呀？将士们只能就着盐汤吃白饭。天哪，给士兵们吃这些，那不牢骚满腹啊。李鸿章很不满意这种状况。有一回，据说他把吴旭找了来和他进行商量，能不能适当增加经费。嘿，这个吴旭打着哈哈，一个劲儿的绕圈子，绕来绕去就是一句话，难哪，现在到处都在要钱，上海虽然有钱，但大有大的难处，我这个家呀也难当啊。反正说到后来呀，这个吴旭还搬出了洋人，那是中外会房嘛，你看这个常胜军的开销，这笔费用十分巨大，而且这个常胜军的开销还必须保证，否则一旦开罪洋人，那怎么得了？什么？这叫什么话？洋人不敢得罪，我堂堂巡抚你就敢得罪？李鸿章气的呀，心想，你小子不要搞错了，我是巡抚，这是我的地盘，难道你真把我当叫花子打发？气归气，但表面上李鸿章还是一口一个兄长的称呼吴旭，确实是兄长，因为李鸿章比吴旭小13岁，虽然他的官职高于吴旭，但是一直谦称为弟。这个吴旭倒也毫不客气，反正始终啊以愚兄自居，完全是一副倚老卖老的架势。就这么着，李鸿章是一直忍让啊。没办法，刚进上海立足未稳，不能马上和吴旭闹翻。可这吴旭啊却给脸不要脸， 以为这个李鸿章好欺负，哎呦，那个得意劲儿啊。有一回啊，他对杨芳说，都说李鸿章手段高明，我看他比薛焕也强不到多少。哎，这个杨芳是连声附和说，是啊是啊，在这个上海滩呐，离了您吴大人呐，谁也玩不转。可是这一次他们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因为李鸿章的忍让是有限度的。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尽管开出的几个月，李鸿章似乎不是吴旭的对手，处于下风，甚至于被人比作了薛焕第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等到上海的局势稍有好转，李鸿章便准备收拾吴旭这伙人。不久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李鸿章从洋人那里搞到了一批洋枪，急需款项购买，他指令吴旭、杨芳，你们设法筹措银两。但是吴杨二人是推三阻四，就是不办。一连几天都过去了，款子是迟迟没有下文。李鸿章把吴旭和杨芳找来当面质问，这两个人呢一点都不慌张，呵，这搬出了一摞摞的公文呐和信函呐。你看李大人呐，这眼下各处都在要钱，我都招架不住了，哪有钱呢？李鸿章憋了一肚子火气，说，等他们把话说完了，开口就问了一句话，洋枪对华尔买枪，你们也没钱吗？哎呦，轻轻的一句话可把吴旭、杨芳问住了，因为就在不久前，他们刚拨了一笔钱给洋枪队购买枪支，这件事儿显然被李鸿章知道了。就在他们俩张口结舌不知如何作答时，李鸿章又开口了，听说华尔买枪从不缺钱，他们的库房里像山一样堆满了洋枪，是这样吗？吴旭和杨芳有些慌了，刚想辩解，李鸿章接着又说，本府还听说你们把多余的洋枪转手倒卖以获大利，可有此事？哎呦，这可把人吓坏了，不敢不敢不敢，吴旭和杨芳是连声否认。这个时候李鸿章脸色大变，厉声训斥，洋枪队买枪有钱，我这个府台买枪反倒没钱了，这岂非多多怪事？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上司吗？这一顿臭骂呀，骂的这俩人是灰头土脸，半天都没说出话来。自打李鸿章入上海，这几个兄弟还没见过李大人发这么大的火，这心里也害怕呀。回去以后赶紧商量，又觉得咱不能轻易低头啊，否则这开了口子，今后的事儿不好办了。不过这必要的让步还是需要的。第二天，吴旭、杨芳便派人送来了200杆洋枪，算是给了巡抚大人一个面子。 李鸿章通过这件事儿简直气坏

0: 这个罪行包括开设钱铺、公款私存、合伙投资船业、利用洋船商船走私倒卖，此外还有勾结洋人囤积鸦片、在租界倒腾地产、出租房屋以谋大利等等等等，如此这般。反正罪名很多。这个参奏的人是谁呢？叫殷兆雍，他是江苏吴江人，道光20年进士，曾入尚书房任侍讲学士，后来官居大理寺少卿，属兵部侍郎，按现在的级别呢，相当于副部级干部。其实这个殷兆雍原来是在京城工作，此时是丁忧回乡，住在上海。来了地方，是目睹吴旭等人利用职权徇私枉法，他怒不可遏，便向上参了一本。朝廷批示，查办。于是这一级一级，经由两江总督曾国藩转到了李鸿章手里。其实这一类的弹章怎么查，其中大有讲究。一种啊，是真刀真枪，是刀刀见肉，枪枪见血，不把事情查个底儿朝天，把人整倒整垮，是绝不罢休。还有一种，就是走过场，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来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可以交差了事了。你想，李鸿章正打主意要整顿上海官场，送上门的机会怎能轻易放过？于是李鸿章下令彻查此案，不仅要查，而且是一查到底，绝不手软。对，苍蝇老虎都得打啊。吴旭啊，当时手下有三大贪官，一个叫金洪宝，一个叫于斌，还有一个叫闵昭，这仨人是吴旭的亲信，向来以搜刮捞钱闻名，许多这个吴旭的发公家财的不法生意都是经这三个人暗中操作的。哎，曾经有人在上海道署门前画了一只大乌龟来讥讽他们，这个画上是这么画的，那个叫于斌的呢是龟头，金洪宝是龟背，闵昭则是龟腹，反正不管怎么画，你们一体就是一只大王八。可见大家比喻这些人是狼狈为奸，实为一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0: 直，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燥为主气，咳嗽是秋天常见的症状，多半是由于外感燥邪所致，所以秋天的咳嗽可以试试用这个季节成熟的果实梨子来止咳润燥。现在梨子大量上市，大家可以每天吃一个，如果怕脾胃寒凉，也可以蒸着吃或者煮水喝，如果加了川贝，缓解咳嗽的效果就更好了。具体的做法是取一个秋梨，洗干净，在上半部1/5或者1/4的地方切开，掏出梨核，在梨子中间放上几颗川贝，把梨子装到碗里，再把切掉的梨子上半部分盖上，隔水蒸10到15分钟，吃这个蒸梨就可以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哪些疾病可以导致失智症？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常见的脑供血不足、脑炎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谁说失智症都不可逆？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几种可以治好的失智症。睡眠对保持大脑健康非常重要，大夫敲重点提醒您睡好觉。
5: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0: 健康专家号，
8: 大家一说起失智症，可能马上就想到阿尔茨海默病。很多朋友听说阿尔茨海默病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面对老年失智的问题就不太想去医院治疗了。先来听听朱女士父亲的经历。
11: 朱女士父亲近两年越来越糊涂了，记不住事儿不说，说话颠三倒四的。朱女士和家人以为是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病也没办法治，就对付着。后来老人家走路老不稳当，朱女士的母亲一个人照看不过来，就请了个保姆帮着照看。两个月前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问题，保姆都不想干了。朱女士想想这也不是办法，还是到医院看看吧。没想到医生诊断父亲患上了脑积水，做了手术后第二天朱女士的父亲大小便就正常了，过了一个星期脑子也明白了许多。医生说还是来晚了，要是一开始就来看病，可能会完全恢复正常。朱女士一家真后悔没早点来看病。
8: 脑积水是引起失智症的常见疾病，如果及早诊治，失智症状可以明显改善。除了脑积水，阿尔茨海默病会引起失智症，还有哪些原因可能引起失智？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您详细梳理一下。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1: 本期嘉宾严兆芬，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癫痫诊治及药物治疗和癫痫术前评估、帕金森病、共济失调、多系统萎缩等疾病的诊疗。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严兆芬。
8: 非常欢迎严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严主任给我们介绍过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严主任也告诉我们，那除了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症，这其中呢有很多原因我们通过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就像刚才前面说到的病例，脑积水是会导致失智问题的，如果治疗及时的话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么还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我们一起来听听严主任的介绍。
12: 出现认知功能障碍最常见的应该是年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风险还是逐渐是增加的。但是除了这个老年龄的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一些问题，比如就是脑血管病啊、外伤啊，还有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啊，甲状腺功能减退啊，也会出现失智症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因为毕竟咱们让大脑在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和让大脑得到疾病之后，就是生了病之后再去治疗，这个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么你就是大脑它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运转的状态，那么它是有助于就是说预防这你这个认知障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发生的。但是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得了这个认知障碍病，你也不要觉得我就是得了不治之症了，就是我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导致这个出现问题的病因有很多，不同的病因导致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有针对性去治疗，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希望，还是有生活希望的。我们就是之前就有一个50多岁的老人，也不能算老人吧，咱们现在其实都年轻化了，就是50多岁了，然后呢还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然后他出现了这个问题。最开始呢家人就发现他有点这个就是行为异常，就跟这个跟正常不太一样，跟平时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出现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除了说咱们说的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和行为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出现这个手乱挥，然后就来就是就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这个手动一动，但是呢跟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抽搐也不一样。我们给他做个脑电图呢，也没有发现脑电图有放电。但是我们给他进行这个认知的测试， 发现它还是有问题的，就跟正常还是就是有差距的。那么我们就会想，这个大这么大年龄突然得这个问题，它到底是什么方面呢？血管疾病吗？因为它毕竟年龄大一些。然后，还是代谢有问题，然后还是其他方面的变性病，什么类型的变性病会这么早发病？然后是什么类型的？我们就临床中要，其实就像警察破案一样，要寻找这个证据，然后一项一项给他做检查，给他筛查。然后最后查完之后，血管挺好的，不像血管病，老小血管病的诊断都算不上。然后那个代谢呢，甲功啊什么都是正常的，也没有贫血，也没有高通性脂肪酸血症，这类问题都没有。虽然他脑电也正常，然后也没有放电，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他导致异常的原因，我们就会给他进一步做有创的检查，做药穿治疗，就检查，然后发现了他是就是有自灭性脑炎，其中一种叫 IgM1 抗体阳性，这类病人呢，他就会出现，就是说，都会出现这个认知下降、记忆力减退、精神行为异常，然后还有，我们还发现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容易低钠，就是他电解质，咱们正常的，他容易出现这个低钠血症，然后有这方面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他确诊了之后，然后给他治疗，治疗方面呢，就是咱们免疫治疗，然后经过一段这一个疗程治疗之后，他这个症状就很快就缓解，还有的他来的时候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是睡眠颠倒，白天呢爱睡，晚上呢兴奋不睡觉，然后精神状态就是比较明显，就是胡说八道呀，有时候尤其到越到晚上他越是那个很亢奋的一个状态，然后经过治疗之后这些症状都消失了，然后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再复查然后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其实就是咱们在临床中碰到这方面的认知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就是说一项一项的抽丝剥茧的去寻找证据，然后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然后有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之后，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后的。还有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年轻人，尤其我以前遇到一个病例，就是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然后家属最开始就发现这孩子和平常不太一样，哪方面不一样呢？就是说有时候说话，你跟他交流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你跟他说什么他跟你对不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反应慢了，然后记忆力也减退。一个正上大学的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很精力充沛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嗜睡，就好像精神睡不醒啊，精神不太好，然后家属也没有完全引起注意，就是大概有发病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突然出现了一次癫痫发作，就抽搐了，这家属才引起注意，然后就带到我们医院来看，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个脑电图，脑电图当时还是正常的，做了个核磁呢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他还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认知的测试，发现他的测试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正常的，就是国际上公认的就是韦氏的这个成人测试啊，才70多分，就是咱们一般正常的下限是90分，至少得到90分，如果70分以下就属于智力低下了。然后我们想，既然他是一个在读的一个本科的大学生呢，70多分的话，这个学校是怎么读上去了呢？然后我们就怀疑他还是有问题的，然后就结合他的病史，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怀疑他是不是因为突发的一个疾病嘛，是不是脑炎，给他做了一个腰穿，然后做完腰穿之后发现他还是真实抗体有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他按一个自身免疫性脑炎给他治疗的，治疗完之后呢，他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在好转，然后癫痫发作也没有再发作。就是后来我们就看他就是治疗一疗程之后就让他出院了，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再来复查，那时候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了，就是交流呀，然后什么都没有问题。我们又重新给他做了一个测试，然后这次测试他的真正的智商是120多。这个就是说早期可能一个是他是一个年轻的小孩儿，可能我们想不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他的症状也比较轻，除了就是有时候咱们还以为是孩子闹别扭吗？这种行为的异常，所以也没有引起重视。除了有一次癫痫发作之外，其他的方面都没想起来，就是会导致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就是我们进行认知测试之后，然后还是发现他是有严重的这个记忆力下降啊，认知功能下降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临床去治疗。那他的治疗疗效还是很好的。
8: 嗯，严主任讲的这个病例有几个启发哈，一个是这个年轻人他是因为脑炎导致的，其实在他发病的时候已经是失智症的症状了，
13: 对，
8: 但是因为是脑炎，这个脑炎是可以治好。

0: 好的，就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得了失智症不一定就绝对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有些失智症可能就是因为类似于像脑炎这样的一个疾病导致的，那如果不治，那将来肯定是很麻烦，那如果治疗，你想其实是可以完全治好的。那我们也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呀？
1: 这是就是一个免疫方面的问题，就是咱们现在不是
0: 免疫疾病，我们可能大家会有所了解，比如说女生比较多的红斑狼疮啊，男生比较多的强直性脊柱炎啊，还有类风湿关节炎啊，干燥综合征啊，这些包括这个免疫性肝炎，可能我们都听说过一些。那么自身免疫性脑炎可能大家也听说过，但是毕竟不太了解哈。那我们请严主任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它是因为免疫的问题侵袭了伤害了我们的大脑吗？
1: 对，就是正常情况下这些免疫细胞它应该是保护我们的，但是有一些坏的免疫细胞呢，它保护过度了，然后它就出现了攻击，它攻击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话，然后就会出现这个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元出现问题。其实它有时候不是单纯的攻击我们的大脑，有时候它会伴随就是身体其他方面出现问题，比如有一些它就是因为体内有肿瘤，这个肿瘤呢它会产生一些抗体，这些抗体它在早期时候它可能我们肿瘤还没有发现，但这个抗体已经产生了，它就是通过这个血液释放之后呢，它侵袭到大脑之后，它对尤其是对边缘系统，咱们所说的这个海马啊，边缘系统这个它形成一种攻击，然后就容易先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
0: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有可能它是一个脑炎，那我们可以治好，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早期发现身体更严重的疾病。
1: 对，如果我们发现是因为肿瘤导致的，那么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发现之后，那我们找到原发病，我们把肿瘤给治好之后，这些症状也是可以消失的。
0: 除了脑炎，那么还有哪些情况？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平常知道的就比较多的是阿尔兹海默症嘛，但是除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除了脑炎，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失智症的问题？
1: 比如以前的时候咱们没有那个暖气的时候，不是就是点那个煤炉气，
0: 煤炉子
1: 啊，煤炉子那种，
0: 一氧化碳中毒，
1: 对，一氧化碳中毒的时候，因为咱们也看到那个人就傻了似的感觉，像咱们说他也不明白了，也不理解了。这一类的病其实它是一个急性期的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就是因为大脑缺氧。那么这如果发现之后，咱们立即给他治疗，就是咱们去做高氧氧治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在高氧氧舱做高氧氧治疗的时候，他是把中毒的一氧化碳给他去除，然后换上正常的氧，然后去除之后那个大脑缺氧状态得到改善。早期积极治疗的话，这类病人他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不能拖，如果是时间久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的神经功能的损伤，那这个认知障碍改善就很难了。
0: 现在严主任跟我们说了第二种完全可以治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早治疗的，就是因为大脑缺氧，一氧化碳中毒或者其他方式造成大脑缺氧导致的失智症，其实都是可以治好的，但我们一定要及早治疗。刚才严主任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就让我想起了很多老年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不止听到一个老年人会跟我说：“哎呀，我这个人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脑缺氧这个话题嘛，那么脑供血不足是不是也是有可能导致我们智力发生问题的一个疾病呢？不算疾病哈，那是个问题。
1: 脑供血不足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口头的一个术语，就是我们在就是生活中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年龄大了，或者因为其他方面咱那个血管啊窄了，就是说本来这个正常的这个水管它是正常送这个水流是送100毫升，那它窄了之后呢，它只能送到60或者80，那你只能利用这80毫升或60毫升，那肯定就是慢慢的长期这种状态，它就会导致你那个血氧不良，血氧量不足，那肯定就是供血就不足了。其实这个也比较形象，大家都容易理解。就是长期的如果是供血不足的话，那肯定是对有影响的。生活中这个因为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认知的还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比较就是症状比较重的那种大的那个血管突然狭窄，然后或者是血栓堵塞，然后这个突然这个人就变傻了，然后就是说或者是就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一边胳膊腿活动不好使了，说话嘴歪了这种的，咱们临床中可能就是生活中见到这个印象是比较深刻的这种大血管堵塞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但是还是有一些呢，它是一个小血管的问题， 这个小

0: 血管的问题的时候呢，也许它的发病年龄不是很大，当然可能会有各种的基础危险因素嘛，比如我们说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然后血脂偏高呀、血糖偏高呀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他出现这方面问题之前呢，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平时你看他可能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你一做检查、一做核磁，发现脑子里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但是有很小的小病灶，就是一个两个的小病灶倒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这个小血管，如果他是说正好他比较多发，并且还和咱们大脑的认知这个相关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就脑供血不足的时候，除了咱们所认为的那种比较严重的，临床就是生活中咱们也要预防，做好保护好咱们的小的血管，这个也很重要。
1: 说到脑血管病，可能就是有一个脑中风，还有一个就是小血管的问题。刚才说到主要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跟大家说说我们所谓的脑卒中、脑梗这个造成的我们认知功能障碍，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可能更多的除了我们的一级预防，刚才严准说到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出现脑梗，及早治疗可能是能减少失智症的发生的一个关键，是吧？
0: 对对，尽早发现，尽早治疗，然后做好这个，就是预防那个危险因素进一步加重。这个可以防止这个认知进一步下降。毕竟咱们的生活质量不但要有，就是说，就是别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说自身的能力的能提高，那么家人和自己的生活质量都能得到提高。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的认知症，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提高警惕、及早去就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医生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甚至可以治愈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案例啊，朱女士的父亲呢，其实就是脑积水，但是因为开始没有充分的重视，以为就是老年失智，所以呢，没有太及时的去治疗。但后来呢，尽管拖了一段时间，但是去治疗的时候呢，也是症状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我们也来具体了解一下脑积水导致的失智，如果及时就诊是可以治好的吗？
0: 会的。
1: 那给我们能不能讲讲这样的病例？
0: 脑积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脑积水？就是可能外伤以后，或者是因为肿瘤啊，然后或者是就是脑出血，脑梗塞大面积的，然后这种脑组织损伤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脑萎缩，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神经变性病呢，他脑皮层萎缩了，然后也会导致这个脑积水。脑积水的情况下呢，他把脑子就是压得越来越薄，因为他脑室越来越大，那他就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他可能不是一个急性的近期病，它是一个慢性的。进行性加重的，然后除了脑积水导致这个，它早期呢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是差一些，但是到后期呢，他连他自己的自理生活都不行，他可能伴有尿失禁，他并他自己可能行动也不方便，然后有供气失调，容易摔倒，然后呢，就是逐渐的这个基本的交流也没有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对这个家人和患者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认知障碍也是进行加重了。就如果咱们发现这个病人，他以前有过这个病史，或者他突然就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咱们如果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通过对比他的影像学，发现他这个脑室越来越大，积水越来越严重，然后还出现了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认知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尽早的给他去治疗这个脑积水的问题，这个也是可以缓解的。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脑积水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其实我们是可以很好的治疗的，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个脑积水释放，或者我们经过治疗让这个脑积水恢复正常，实际上由它的压力造成的一些认知功能障碍是可以治好的。
0: 对对，就是说咱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就是因为他脑子里的脑积液产生过多了，咱们把这个脑积液呢帮他引流出来，叫一般是外科。 常做的是脑室腹腔分流，把它分流走了之后，他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他的脑子也没有继续受到压迫，那么他就能够缓解他的症状。嗯，说完全治愈的话呢，不敢说是能够完全治愈，但是最起码他能缓解一部分症状，并且能缓解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进展。
1: 因为至少它和我们说的阿尔兹海默不同的是，阿尔兹海默可能它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而脑积水如果我们发现的早，治疗的早，我们把这个脑积水释放，让它成为正常大脑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是吧，那其实我们这个认知功能障碍不是像阿尔兹海默那样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怎么区分，因为刚才其实严主任说到一句，就是脑积水它的认知功能障碍的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阿尔兹海默，那我们可能进展更加缓慢，十年二十年，那么脑积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区分，哎，我的这个长辈他认知功能逐渐下降，他有可能是脑积水而不是阿尔兹海默，或者我们要怎么知道，哎，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我们早点去治呢？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老了就是老糊涂了，好像很正常，有点糊涂就也不用去管他，但是我们什么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及早就诊呢？
0: 如果说是因为老年人以前都是完全健康的，然后突然近期出现了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你怎么区分它是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是因为脑积水？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认知方面的这个问题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老年人他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就像咱们长期最开始的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然后后期呢可能会出现这个精神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早期呢他可能会出现睡眠的问题，就是老人他可能是就是睡眠结构紊乱了。失眠，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呢有时候会打瞌睡，就睡眠也颠倒了。这方面呢就是说跟这个脑积水还是不太一样了。脑积水它上来呢，它就是出现了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就是学习能力也下降了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情感交流方面，它是变得比较淡漠，就是不爱交流了。但是这个阿尔茨海默不一定，他有时候这人变得就是他比较急躁。然后烦躁，然后整天处于就是急吼吼的，愿意和人争执啊，有时候也是，所以他这方面的就是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病情的进展也不一样，阿尔茨海默病呢他早期就是说他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那个脑积水呢，如果是说单纯的脑积水的情况下呢，他不是单纯的只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老年人就是他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病，他出现这个尿便障碍的时候，他可能比较靠后期了，但是脑积水的时候他这个可能跟认知基本上同时就有可能一块出现了。还有平衡功能问题，阿尔茨海默患者他不一定就是很早就自己走不了路了，他是可以走的，他出去找不着回到家回不了家的是都有的，但是那个脑积水的时候他会就出现平衡问题，就是他走路啊容易摔跤啊这方面问题都有出现，所以说早期的时候他的症状表现还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我其实觉得我们现在跟大家在说这个症状的区别哈，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来说，可能你也不一定非得记住这些区别，你只要发现老人有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及早就诊，请医生来帮我们判断。但是如果说您在认知功能出现下降的同时有这个大小便的失禁问题，有这个走路的平衡问题，那更有可能是脑积水，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更有可能治好，是吧？
0: 就是我们如果是单纯的不是因为，就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它也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也会有脑积水的问题。然后但是他们这个不同的在于，就是说单纯的脑积水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导致脑积水和阿尔茨海默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处理了导致脑积水这个原因，它的症状是可以逆转的。
1: 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深扒一下哈，就是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我们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发现家里的长辈有各种认知问题，就是像刚才严主任说到的，可能脑积水它的这个比如说出现二便问题和供给失调的问题比较早，可能我们如果是阿尔茨海默，它可能是要到很后期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我们自己非得去给自己下这个诊断，那我们其实及早就诊是更重要的，到专科医院去就诊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吧？脑炎，各种原因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各类脑血管病，脑积水等脑部疾病都可能导致失智，及早就诊很重要，解除了病因，失智的症状也会大大改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0: 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0: 失智症也不一定全都是由脑部疾病引起的，很多患者出现失智问题是因为其他某些身体疾病导致的。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再和您说几种身体疾病导致的失智症。那么刚才呢，严主任跟我们讲到的是一些跟我们大脑疾病有关的一些疾病引发的失智症。其实我们身体的很多问题，即便不是大脑，我们身体的其他疾病可能也会导致失智症。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些失智症患者他最初的表现是感觉淡漠，那这我就想到了可能因为这个抑郁症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这个又是如何来区分，或者是我们如何来发现呢？
4: 就是情绪方面出现了问题也会影响到人的认知。其实抑郁症的患者呢，他更多的可能是情绪方面的，比如他本来一个很开朗的人，现在也不爱交流了，也不爱出门了，每天想的都是一些很悲观很绝望没有希望的一些事情。他这方面的情绪的问题可能比他的认知还要更突出。那么一个不愿意动脑子不愿意交流的一个人，他的反应肯定是慢慢的会下降，然后家里人就会发现最近反应比较迟钝，不应该是这种表现呢。然后还有就是他可能会有睡眠的问题，然后那个这方面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们在就诊的过程中我们会问，就是他和以前正常时候的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然后就是根据这个提供的这个病史呢，我们会给他就是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在考虑是这个情绪方面导致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方面导致的，比如代谢方面的问题，比如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减退，然后这方面就排除之后是通，也是我们要通过测试。其实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去做认知这个障碍筛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做认知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人他是做完量表之后是不是真正的认知功能的减退，还说他是假性的这个痴呆，然后伴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情绪抑郁导致的这个，然后这个是可以测试出来的。测试出来发现如果是情绪方面导致的话，咱们主要针对的治疗方面也就是针对改善情绪之后，这个认知也是能改善的。
0: 就是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一部分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治疗我们的情绪问题得到改善的。那我也想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就是特别是很多老年人会不愿意去看心理门诊，那我其实也想请严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情绪的治疗对于老年患者到底能给到什么样的帮助。
4: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人是一个整体，有时候我们在治疾病的时候，不但要治疗他所主诉的这个他所认为的这个疾病，还有情绪是很大的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你的情绪得到改善，你是一个积极的心态，然后那对你的这个疾病的预后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的。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动，他不愿意去就接受治疗，那这个消极的状态是不利于他这个疾病的恢复的。如果说我们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他也不爱吃饭，他也不爱交流，然后我们所表现的就是这个人他特别瘦啊，然后他有气无力的，那么我们在用上改善情绪的药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下，就是说可以增加食欲的这个抑郁药物，然后他的进食会好了，他进食好了之后，他精神状态会好一些，那么他这个这方面的就是交流的欲望慢慢的会增加。其实咱们就是有时候他也是真的有病了，就是说情绪方面他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咱们人体的神经递质他缺少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就是提不起来精神嘛，然后咱们给他改善，把这个递质给他调节平衡之后，那么他情绪

0: 好转之后，他肯定他求知欲有了，那他的认知也会在慢慢的就表现出来了，就是说跟正常的一样了，就而不是那种沉默寡言。
1: 然后我其实还想到，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也会导致一些失智的问题嘛。
0: 对，肯定的。
1: 那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
0: 这种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经科的，但是这种它一般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是内分泌啊这一类，他们见的比较多一些。但是甲减的时候，它导致的这个认知功能减退的话，它有一些它的特点，就是情感比较淡漠了，然后出现了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甲减导致的它的这一个面容就是黏性水肿，因为它就是那个代谢导致的一个钠盐储留的话，它会出现一个水肿的面容。然后我们通过就是临床检查之后，发现这个是因为甲减导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来给它治疗，那么补充这个就是甲状腺激素啊，然后可以改善的这个是
1: 甲减导致的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因为即便您诊断了，可能你也要转到内分泌科去治疗，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因为认知功能障碍来我们脑神经科来就诊，但是他可能他的病因是因为甲减。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是甲减的话也是可以治好的，是吧？
0: 对，这是可以治好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问了严主任好几个身体的其他方面的疾病，就是不是我们脑神经科的疾病哈，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但是呢，如果您到脑神经科去首诊的话，那么医生也会帮您做一个初步的筛查，然后建议您转到相关的专业科室去治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脑神经科的疾病。那我们常说的有一种病叫脑白质变性，我其实听说很多老年人他在这个体检当中都会被报这个脑白质变性，那它跟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是什么样的关系？
0: 脑白质变性，它其实很大的一类疾病。老年人因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那个肯定他那个血液供应是减少的，那容易导致这个白质疏松。有时候我们在做核磁检查的时候，他就会报脑白质变性几级，甚至会给你报出来。但是这个是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你得了脑白质病你就一定就是不治之症的。这个是说我们也是做好那些导致这个脑白质变性的这个疾病的话，也是可以预防的。一般因为老年人他得脑白质病的话，他是可能会有基础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然后高脂血症这一类的这个就是危险因素，它导致它那个脑白质的这个就是血氧会含量会降低嘛。那么咱们预防好这个危险因素，降压就是降糖这些做好治疗的话，还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有一部分脑白质病呢，它是和遗传有关系的，这一类的话呢，那些病人呢，他可能发病年龄很早，然后他的症状也比较重，这类脑白质病呢，他有时候预后是不好的。还有一些它是和家族遗传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临床中也见过，就是那这个小姑娘来看病，然后突然出现了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然后我们一看她的脑子，那个脑子薄的呀，就跟核桃就是萎缩的核桃一样，白质基本上就很少了。然后并且比较不幸的是，她家里她另外一个孩子也是这种疾病，我们查基因就有问题，那这种病人就以后就很不好了。
1: 也回答了我另外下面想问的问题，就是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些疾病，那么其实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是这些方面我们都是要好好的控制的，是吧？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的一氧化碳中毒哈，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认知功能在下降，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还有安眠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可不敢吃安眠药，我吃了安眠药吃久了我会变傻的。是这样的吗？
0: 对，安眠药就是咱们常说的，就因为为什么吃就睡眠不好，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什么原因，一般咱们就是临床中比较常用的，以前可能比较常用就是那种板蓝氮卓类的药，就是咱们比较地西泮、氯硝西泮 这一类的，然后就是。

0: 咱们能就是快速的改善睡眠。但是这一类的药物，它就是会就是，就是增加这个就是，就有那个减少这个大脑血氧的这个下降，所以它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长期吃的话会出现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还有就是因为有的人如果晚上吃，他白天他那个代谢，半衰期比较长，还没有代谢掉，所以白天他可能大脑没有完全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也会影响他的认知。但是现在咱们用的就是说改善失眠的药物，一般咱们都选择的是非贝尔纳卓类的药物，这类的药物的话，它对认知的损害还是就是比较少的，也没有说因为成瘾停不下来导致，所以说在选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就本身安眠药，它就是一定要医生给我们开处方的药，而且呢，现在我们医学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帮您睡眠的药物，其实已经副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了，所以其实您不用过于焦虑这件事情，遵医嘱就好哈。然后其实还想到，除了安眠药，还有一个止疼药的问题，也有很多人会认为止疼药不能随便吃或者不能长期吃。我想问一问严主任，这个止疼药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止疼药，我们是不建议长期吃的。一般就是说你疼痛难忍的时候，然后咱们再吃，因为止疼药它会有一定不良反应。每天就是因为大概隔个4到6个小时才可以吃一片药。或者是那种疼痛难忍的，比如你这个肿瘤就末期的这种疼痛比较严重的，可能就需要用那些注射的药物。这些就是也有一个成瘾性在里面。也长期应用对认知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咱们偶尔因为疼痛吃一片，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1: 然后我们再接着办哈，还有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跟我们的失智症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大家都比较常见吧，睡眠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可能家里的，尤其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睡眠中他会出现就是咱们说打呼噜，然后突然想要暂停一下，然后如果是很短期的，然后少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没有就是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频繁的出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并且呼吸暂停的时间比较长，那他大脑就是在睡眠过程中他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长期的这种缺氧状态肯定还是会影响到这个认知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很比较严重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去呼吸科就诊，就纠正你这个睡眠的这个方式，是可以预防到你这个认知下降的。
1: 就是我换一个问题说，就是经常打呼噜的人，打呼噜很严重的人，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不干预他，我将来得失智症的概率会高一些呢？
0: 那比正常的这个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话，还是要高一些的。咱们通过做那个睡眠监测，就是可以发现你在睡眠过程中的这个呼吸暂停的时间次数，然后你在睡眠过程中的你这个脑电这个变化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可以判断你现在处于什么一个程度，然后怎么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如果经常打呼噜，打呼噜很严重，可能会造成的是我们在睡眠过程当中，我们大脑会缺氧，但是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不觉得或者不知道，我们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如果大脑长期缺氧的话，实际上是会增加失智症的概率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慢阻肺。那呼吸问题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血氧的不足，那跟我们的失智症有关系吗？
0: 慢阻肺一般就是说，它前期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大量的吸烟史，然后导致它那个肺和正常的功能是不一样的，然后出现那个桶状胸。它就是这个，如果说是一个长期然后慢性的疾病的话，它其实不是一方面的，就是说慢阻肺导致认知的一个下降，它是因为它，那个氧含量相对于正常的肺是低的，那么它到血液里面的氧含量也是低的，那么它大脑的血供也是，就是氧含量也是不足的，那长期的一个不足，它也会增加这个风险。
1: 所以说，如果说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就是一些身体的慢性疾病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其实我们积极的治疗这个原发疾病，对我们的失智症也是有可能有改善的，是吧？
0: 对，这些就是说，我们针对不同的病因，像这个呼吸系统，你提的这个就是特别好，就是咱们 纠正这个慢阻肺，因为现在也有很多手段和药物嘛。那么纠正完之后，他的肺功能得到提高的话，他的血氧含量高的话，慢慢的和他一个没有纠正，然后血氧持续下降，他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比如说贫血啊，跟我们的记忆减退有关系吗？
0: 贫血这个肯定是，就是说咱们临床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正常的营养状态没有达到，然后有的人就会出现贫血。贫血情况下，这个人就感觉他容易疲劳，然后乏力，然后他的脑子反应跟正常的可能还是要慢一些的，就是说也会表现学习能力下降，然后这个记不住事儿，都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如果你找到了这个贫血的原因，你纠正这个贫血，因为贫血毕竟它血里的这个血氧红氧化蛋白它就低了嘛，含氧量低，那你纠正之后，它这个含氧量上去之后，那你这个症状是肯定是可以改善的。
1: 抑郁症、甲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贫血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问题。虽然这些疾病不属于神经内科，但也会有不少患者因为失智问题到脑神经科就诊，医生会帮助患者朋友详细诊断属于哪些专科疾病，引导患者到相应专科就诊，控制好原发病，失智问题也是可以得到改善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除了各种疾病因素会影响脑健康，睡眠问题与脑健康也关系密切。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和您说说睡眠与脑健康的关系。刚才我们说到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但是其实我没有好好说说睡眠，就是睡眠出现障碍和我们的认知症是什么样的关系，甚至可以给我们大家聊一聊老年朋友如何来改善睡眠。
0: 睡眠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睡眠是就是说跟咱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很多病人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就会除了问他本身的疾病之外，我们就问他你平时睡眠好不好。有的人就会说我十多年我都睡不好觉，然后这个就是说因为睡眠它是让大脑得到休息的一个状态，大脑它也是一台机器，它需要运转，它也需要保养，然后睡眠其实就是一个保养的状态。然后咱们一般就是说睡眠还要我们，因为我们做脑电做的比较多嘛，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他的睡眠的时候，他进入一个慢步睡眠期的时间和他在一个浅睡期的这个时间，就是深睡期和浅睡期的时间比例不一样，他这个大脑状态是不一样的。只有我们进入深睡期之后，我们的大脑才充分的得到一个休息。如果说长期的一个睡眠它处于一个浅睡期，这样的话它的就是说它的睡眠过程中它会有各种的这种动作，然后它的大脑其实没有出现一个完全的一个就是放松这个休息的一个状态，是不利于它这个大脑这个功能状态恢复的。然后如果说一个人他睡眠很饱满，那他白天的精神状态会很好，然后那他工作起来效率又会很高，那他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如果说因为他的睡眠不好，就会出现白天他精神状态比较差，那他看起来这个人精神就萎靡不振的，然后那个反应也是慢的，学习也是动作也是慢的，那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认知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说可能我们平时说偶尔一次两次晚上睡眠不好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那肯定还是需要关注，因为你改善了你这个睡眠状态的话，对于延缓你这个就是虽然说认知障碍可能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但是可能可以延缓你这个提前到来。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请严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有哪些方法，有哪些窍门可以有助于我们改善睡眠呢？
0: 首先就是我们要清楚的，因为老年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工作强度，他白天的时间比较多，他可能会出现一个睡眠颠倒，就白天是不是就打个瞌睡，然后导致他晚上呢他睡不着，他越睡不着呢他越着急，越着急他就越睡不着，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白天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多找一些事情去做，比如我们安排有规律的生活，我们要去学习什么内容，学个一技之长，我们几点要去社交，几点要去打扫卫生啊，这方面就是增强一下脑力的活动和体力的这个消耗，那么他到晚上的时候他大脑就会发出一个信号，哎呀我该休息了，我这一天挺忙碌的，那么咱们睡眠可能也会改善。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个睡眠时间别颠倒了，黑白颠倒容易导致这个问题。
1: 就是说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规律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你看我退休了，我也没有什么急事儿，那我今天晚上晚点睡，我多刷会儿手机，多追会儿剧，我明天晚点起，哎，我睡够了时间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这种经常熬夜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导致失眠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您现在说我今儿晚睡点，明儿晚睡点，到时候等您想早睡想按时睡觉的时候，说不定您就睡不着了。
0: 还有是咱们在生活方式上就是饮食方面，比如有的人他喜欢饮酒，有的人他喜欢喝咖啡，但是咱们尽量的就是说睡眠就是就快要入睡的时候，咱们尽量不要吃这些兴奋性的这些东西，这种呢会就是影响你的这个睡眠啊，你就是睡不着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睡觉之前不要吃得过饱过饱的时候它这个大脑它处理的信号就是出在消化系统方面，然后说要加强这个胃动力啊，然后它导致这个大脑它处于这个兴奋状态，它也不容易进入睡眠。然后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关注一些细节，就是让我们大脑在应该工作的时间然后去工作，然后工作达到一定饱和状态下它需要休息了，那么咱们晚上就可能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1: 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睡眠晚上睡眠好和我们白天接受足够的光照有关。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严主任，就是我们老年人是不是需要白天多到户外去活动，为什么白天在户外多活动会有助于晚上睡眠好呢？
0: 是白天你去户外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阳光它肯定是促进的这个光合作用嘛，就是咱们在户外的时候吸收的氧分含量跟那个室内一个狭小的这个空间是不一样的，它含氧量是高的。然后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你进行的是一个有氧的这个体育的一个锻炼，就算你没有做什么剧烈的运动，你打打太极拳呀，你散散步啊，这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然后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可能在和人交谈呀，或者你在思考什么问题呀，或者你看到什么东西之后，你会想到什么方面的一些问题。你看到一个风景，你可能会想到一首我以前学过的什么一个东西呀，或者看过文章啊，这些大脑都是处于一个思考的状态。那你这个大脑在进行体力和脑力这个活动的时候，它肯定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不运转的机器，它白天在运转，那么它到晚上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发出就是休息的一个信号，那会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1: 那在保健品当中有一个就是常在我们保健品柜台看到的一个东西叫褪黑素，或者是类似的名字哈。然后很多人会觉得我睡眠不好，那我不敢去吃安眠药，那我就买一点褪黑素来吃。我想问问严主任，这个东西有帮助吗？
0: 褪黑素其实就是我们在体内会就是在脑内会分泌的一种物质，它是和那个睡眠周期节律有关系的。它是在某一些是可以改善咱们这个睡眠这个障碍的，一些睡眠的患者，它因为你像说那些安眠药它可能会有成瘾性，它的不良反应比较大，然后呢咱们可以吃点褪黑素也可以改善这个睡眠的问题。但是呢毕竟它属于保健品，它其实也属于一种药品，就是它也有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我们临床中也用，就是说但是呢对于是用的时候要适当。还有呢就是说严重失眠的患者你用这个它是效果不好的，所以要有针对性的。
1: 就是褪黑素看来对于某些失眠的朋友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最好还是遵医嘱来用，如果想用的话也是去看医生，听从医生的建议再来做选择，是吧？
0: 对。
1: 良好的生活方式是脑健康的基石，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规律作息，好好睡觉，保持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抗衰老正在从可选消费转变为健康刚需，养老新观察聚焦我国抗衰老产业发展，探讨抗衰老认识误区。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提起抗衰老，可能有人会想到医美护肤各类保健品，可能也有人觉得衰老是老年人的事情，可能还有人认为衰老完全由基因决定，后天很难改变。总而言之，面对抗衰老，大家的认知差别还是很大的，有些也比较片面，甚至有些偏颇。日前，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等共同编写的《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指出，伴随全民健康意识觉醒，抗衰老已经从可选消费转变为健康刚需，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领域。那么到底什么是抗衰老，又该如何抗衰老呢？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就邀请到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抗衰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执行主编肖慧敏。
7: 各位听众好，我是肖慧敏。
6: 以及参与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编写工作的赵军奇。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军奇。
6: 共同来聚焦抗衰老的相关话题。
9: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6: 抗衰老也是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话题，不管什么年纪，其实都在关注自己变老的过程，或者是对抗衰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也是在录制之前了解到，我们最近发布的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也感受到其实抗衰老也在突破很多原来对它的理解。比如说抗衰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已经老了，还有就是抗衰是不是就是做医美，是不是抗衰只能靠改变基因等等等等吧。所以我也很想通过两位哈，结合我们这报告先来讲讲两位是怎么理解这个抗衰老的哈。那我们先请肖老师给我们讲讲。
7: 的确，其实在我们这份报告的酝酿产生过程当中，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调研，在调研中发现，对于普通大众来讲，对抗衰老的这个认知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些比较刻板的印象里面。
6: 嗯，
7: 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抗衰老嘛，那肯定是老年人的事儿，如果我年轻的话，这个就不是我现在考虑的范畴。
6: 我还没老呢，我有什么可抗的？
7: 是的是的是的。嗯，其实这些印象应该说和当下的这个专业系统化的抗衰老产业的现状相比的话，应该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偏差的。
6: 嗯，
7: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我还没老呢，我有什么可抗的。
6: 嗯，
7: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报告当中就明确地指出，这个衰老从来不是老年才出现的。
6: 嗯，
7: 它实际上是一个从青壮年开始就是持续渐进的一个生理过程，它的细胞的老化，机体的衰老，其实在很早就悄悄地发生了。
6: 嗯，
7: 所以现代抗老的这个核心逻辑应该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6: 嗯，
7: 核心的目标应该说是实现健康的老龄化，所以它不仅仅只是服务老年人。现在从大量的这个中青年的这种主动的精准抗衰、营养调理、科学运动等等，也印证了现在抗衰应该说越早干预效果越好，也绝对不是老人的这个专属的需求。第二个呢，其实大家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认知误区，就是把抗衰老等同于医美。
6: 啊，对，
7: 大家总是认为做医美啊，我的样貌的改变，我就年轻了，这就是抗衰老了。
6: 嗯，
7: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调研过程当中，包括报告明确的展示了，抗衰老的产业其实包括八个门类。
6: 嗯，
7: 这个医美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细分的赛道。那么真正的
6: 医美是抗衰老的一个赛道，
7: 是的，
6: 但抗衰不等于医美。
7: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真正的抗衰老体系应该说它的覆盖面非常的广。
6: 嗯，
7: 包括现在的这个再生的医学、抗衰老的医药，康复、运动、功能性的食品，甚至是一些那个智能的这个抗衰的器械，包括这种健康的服务。
6: 哦，
7: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抗衰老的范畴。
6: 其实我觉得抗衰老更像主动健康的一种理念。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认为基因就是先天的注定的。
6: 对啊，
7: 我后天的努力可能没什么用，我可能父辈祖辈大概年龄状况就是那样，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没有什么突然的事件，我大概也就是如此。对于后天的营养的干预、科学的运动，包括这个医疗的调控、健康的管理，它都能够极大的延缓衰老的速度。基因它只是占其中很小的一个比例，包括后续我们医学的技术的提升，包括 AI 智能的管理的推进，还有这个现代中医药抗衰技术的这些落地，都一定能够在后天的科学的干预下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衰老的这个进程的。
6: 是，尤其有些慢病哈，以前我们老讲这个家族有遗传的话，那其实你是高危人群，但就是因为你是高危人群，所以其实你可能更应该重视这方面疾病也好，还是抗衰也好的这种预防性的一些工作。
7: 对的对的，是的，
6: 反倒这件事儿跟你关系更大。
7: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这个抗衰的意识一定要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6: 而且抗衰不只体现在外貌上，它其实是整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抗衰老的一个过程。
7: 没错没错。是这样，样貌只是其中之一。还是就像刚才说的，它这个医美的赛道，它只是抗衰众多的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赛道。
6: 而且医美也只是从外观上改变你衰老的一种方式。
7: 对对对，
6: 其实通过整体的调节，从外表上看起来更有活力更健康，办法也有很多。
7: 没错没错，
6: 也是一个应该综合来了解来提升的一个理念的问题。
7: 对对对。其实抗衰老应该说是一个提升生命质量、延长健康寿命的这么一个概念。
6: 对于老年朋友来讲这个很重要。
7: 嗯 嗯， 嗯。
6: 但是对于一些中青年朋友来讲这个同样重要。
7: 是的是的，是这样。
6: 啊，
7: 其实我们最终还是延长我们的健康寿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6: 我们也听听赵老师怎么理解抗衰老这件事儿。
8: 实际上说到衰老这个词啊，我们现代人呢实际上把它归为一个词，包括健康 健康呢，我们现代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词对待。
10: 嗯，
8: 实际上古人呢，把这个词呢是最拆解的。

0: 你就拿健康来说，什么叫健呢？体壮为健
1: 啊，
0: 身体强壮才叫健。
1: 嗯，
0: 心怡为康。
1: 哦，
0: 啊，
1: 说的是身心两方面。
0: 对，身心两方面的这种最佳状态才叫健康。嗯，那衰老也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呢，他有两个年龄。
1: 嗯，
0: 一个年龄叫持续年龄，就是你一从出生开始，一年长一岁。这个
1: 身份证上那个年龄。
0: 对，这个谁也改变不了。
1: 嗯
0: 啊，但是还有一个年龄叫生理年龄。
1: 啊，
0: 这个生理年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机体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功能状态。那我们抗衰老，抗衰老，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抗的是早衰啊，而不是抗老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老而感到内心里焦虑，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要关注衰。
1: 嗯，
0: 那中医里面讲啊，虚也，弱也，耗也，就是虚弱，
1: 啊，
0: 这个消耗，
1: 啊，
0: 这种状态叫衰。
1: 哦，
0: 而七十曰老，就是说到了七十岁以后称之为老人，啊，这是原来古人这样讲的，
1: 哦，
0: 说人到七十
1: 古来
0: 稀，
1: 对，
0: 说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本质上来讲，衰和老抗的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并不是说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到120，活到100岁。实际上我们要追求的抗衰的核心目标是老而不衰，就是虽然我年龄大，但是我各个机体功能各种的状态都很好。
1: 嗯，
0: 这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抗衰老的一个核心的追求。
1: 嗯，
0: 那当然在这个抗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多人认知说，一说衰老看的是头发白不白
1: 啊，
0: 看到皮肤上有没有褶子。
1: 对，
0: 实际上这是衰老的一个表观现象。
1: 嗯，
0: 那本质上来讲，实际上我们从这个30岁以后，我们身体的各个机能就进入到了早衰的状态。
1: 有些中年人他的那种状态还不如有些退了休的老年人好。
0: 对，
1: 对吧？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1: 衰和老是不一样的。
0: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实际上我们干预的抗衰老啊，一方面要从刚才肖老师讲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1: 嗯，
0: 当然了，越早越好。
1: 嗯，
0: 就是早衰呢，它是机体的一种病理状态。如果说我们及早的干预的话，那么到真正到了我们60、70岁的时候呢，这些慢性病它就不会发生。如果说我们不进行这个早衰的干预，它长期的积累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
1: 嗯，
0: 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这种慢病。
1: 嗯，
0: 所以说呢，国际疾病法典里面就提到哈，其实有92种疾病属于增龄性疾病，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会出现。实际上这些呢都跟这个早衰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1: 就是我们通过抗衰其实是可能延缓这些疾病出现的时间的
0: 时间，包括发生的频率，
1: 嗯，频率，
0: 对，
1: 嗯，
0: 这都会起到很好的干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抗早衰的一个价值所在。
1: 嗯，对。
0: 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们提到说好多人片面的理解为就是皮肤啊，就是毛发呀，
1: 嗯，
0: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本质上来讲，一个人出现衰老的话，你看到的外在的表现，实际上他的脏腑器官都发生了变化。你比方说，你看不见的，最简单的，你什么时候开始用牙线呢？
1: 嗯，
0: 实际上这时候牙齿衰老，中间缝隙啊，
1: 哦，
0: 变大了，
1: 哦，
0: 啊，萎缩了，牙龈萎缩，牙齿衰老以后变大了。
1: 所以你看吃这个小孩吃饭很少需要剔牙什么
0: 的，
1: 对，嗯，
0: 他那个时候实际上他的各个机体处于一种生长状态，
1: 嗯，
0: 它不是一种衰退状态，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去看，只要你从用牙线那个开始，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衰老出现的一个表现，
1: 牙齿衰老的表现，
0: 对，
1: 嗯，
0: 对。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什么呢？像我们说的骨骼衰老、肌肉衰老，
1: 嗯，
0: 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进行日常的锻炼的话，我们肌肉在30岁以后就开始进入到了流失状态。
1: 所以这两年会有很多这个自媒体的博主在也在宣传，叫这个趁中年或者年轻的时候要存肌肉，
0: 对，
1: 来抗衰老。
0: 没错，
1: 对，
0: 因为肌肉呢，它是一个代谢器官，严格意义上说，
1: 嗯，
0: 我们好多能量代谢都通过肌肉，
1: 嗯，
0: 来实现的，嗯。如果肌肉体内存的特别少，
1: 嗯，
0: 那接下来代谢就会出问题。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说好多的一些代谢性疾病，实际上如果你运动好了，肌肉非常丰满。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个发生率也会减少。
1: 所以存肌肉不光是一个维持一个基本的骨骼或者身体状态的问题，
0: 对，
1: 它是和整个身体的机能代谢
0: 是
1: 有关
0: 系的，
1: 是
0: 有很大
1: 的
0: 关系，
1: 啊，
0: 对。包括我们还讲的是什么呢？免疫衰老，
1: 嗯，
0: 啊，血管衰老，还有这个胃肠道衰老，
1: 哦，
0: 这都是。
1: 所以为什么就是年纪越大可能他吃的越少，
2: 就是廉颇老矣，
1: 啊，
2: 尚能饭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呢，
1: 其实是一种衰老的
0: 表
1: 现。表
0: 现，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块呢都要提前干预，这样的话呢，它的健康程度。

0: 就会更高，
1: 嗯，
0: 这些慢病发生的几率就会降低，
1: 就会降低，
0: 对，
1: 嗯，所以其实有些这个衰老的表现，我们往往是在所谓老年人人群当中去发现的，但其实这些问题的预防，你不能到老才做。
0: 对，
1: 你是应该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方面的意识，
0: 就像我们、这个、
2: 亡羊在补牢，
0: 对，就像我们这个汽车一样哈，像我们的汽车一般的都是10000公里或者20000公里一保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人体也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是需要提前干预的，
1: 嗯，
0: 提前做保养的，你不能等到车坏了以后我直接进大修去，对不对？
1: 那效果肯定会差好多呀。
0: 对呀、啊，而且呢，费用也非常高。所以说，对于人来说，如果你不注意保养，将来如果真是生了病以后，
1: 嗯，
0: 去医院了，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好多事儿就晚了。
1: 对，一个是晚了，花了好多钱，
0: 对，
1: 也不见得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0: 没错。
1: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抗衰的工作就是在做预防，
2: 还是在
0: 预
2: 防上下功夫。
0: 对
2: 对。
0: 另外，在整个这个抗衰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的
1: 第一责任人，
0: 就好多听众朋友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啊，他有首先他得有这种意识，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意识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单纯的说靠医生或者靠咱们家庭签约医生啊等等，靠他们来去帮助我们对抗衰老这个事儿是无法实现的，
1: 嗯，
0: 必须是自己是我们作为主导提前的抗早衰。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4: 过往数十年，我国医疗卫生体系重点攻坚传染病防控、疑难病诊治、慢病管控等核心领域，有效筑牢了国民健康底线，大幅提升了人均预期寿命。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单纯的临床诊疗已经难以适配全民全周期的健康需求，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复的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以延缓衰老、修复机能、提升生命质量为核心的抗衰老需求，从少数群体的康养诉求转变为全民普惠的刚性民生需求，为抗衰老产业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市场根基。与此同时，抗衰老消费呈现年轻化、前置化、科学化趋势，从被动抗衰走向主动健康。主动健康就是以优化生活方式各要素为关键抓手，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身体进行干预，从而达到提高机能、消除病症、维持健康的状态。近年来，生物技术、再生医学、精准医疗与健康管理产业快速迭代，推动抗衰老从传统护肤、医美向疾病预防、功能维护、慢病管理、生命质量提升的全链条健康体系延伸，形成横跨医疗、医药、保健、护肤、康养等领域的新兴产业集群。那么，当前大众的主动抗衰意识整体处于怎样的水平？我们继续和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执行主编肖慧敏、编写人员赵军奇展开交流。
1: 从我们的这个发布的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来看，抗衰确实已经不再是美学或者是消费层面的概念，也关乎到全民的健康、主动的健康哈。那我们也接着想请肖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那目前从我们调研的一些情况来看，我们这种主动抗衰的意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大概概括为三句话吧。
1: 嗯，
2: 全民的这个健康意识应该说是全面觉醒。
1: 嗯，
2: 年龄大幅度的前置，
1: 嗯，
2: 同时认知呢也在持续的升级，嗯，还需要关注一点，就是所有的这些专业度仍然是出现分化的现象，
1: 嗯，
2: 也就是说目前对于这个抗衰或者说全民健康这个议题，大家应该说意识已经都很强烈了，
1: 嗯，
2: 中老年群体基本上能够从被动的应对衰老病痛转向一些主动的机能的养护、慢病的那个预防等等。像
1: 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小老人，这个刚刚退休吧，刚刚退休，我觉得现在很多这种年龄段的老人，因为他可能卸下了原来的一些工作压力， 更有时间，然后呢又加上原来可能我真觉得现在中年人的这种负担其实相对可能体现的会重一点，身体上积累的问题多一点，在刚退休那个阶段他会关注到自己这些问题，体检的频次增加了，对于自己健康的这种关照的投入会增加了，对，
2: 是的。其实对这一部分人来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聊的不衰，我们可能就不老，什么不衰，精神不衰。当他没有退休的时候，他始终有事情在做的时候，他的机体处于那样的一个平衡状态，但是他一旦退休了，
1: 这个弦儿松了，
2: 对，这个工作没有原来的那个强度了，
1: 对，
2: 思维上也不会去想相关的一些事情了，那么就像您说的，整个弦儿松了，人放松下来，那么他这个机体的平衡和原来的相当于被打破了，他要建立一个新的，所以这时候最佳的一些方式还是去积极的进入社会，积极的去建设自己，无论是从身还是心哪个方面，
1: 因为有些人也在退休之后出现了很多身体上的问题，
2: 对，
1: 很多疾病就突然出现等等等等，
2: 是这样，
1: 这个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退休了之后我们身体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但是看你主不主动去找，
2: 没错，
1: 你主动去找到了，那我们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但如果没有这么积极主动的话，那你可能就要面对更多的衰老的问题了，
2: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这个慢病啊什么的就逐渐的开始显现了，
1: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抗衰的年龄，应该说是全面的前置，年轻化，其实我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现在在读的大学生，他在自己购买一些小食品或者是洗护用品的时候，他都会去搜抗衰老这个关键词然后我就去问到孩子们，他们说是啊，我们要抗初老啊
0: 谁想从这个孩子们敷的第一片面膜开始，他就萌生了这种抗老衰的意识
1: 哦，真的，现在
2: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对，现在这种就包括对于外貌的追求，其实也是抗衰的一个部分嘛，哈，对，
2: 没错，是这样
1: 啊，对，然后而且那个面膜其实不仅女性在消费，现在很多这个年轻的小男孩也会买，也很在意，
2: 对，他都不仅是年轻的小男孩，现在就是医美机构，我至少我见过70岁去做的男性，
1: 70岁男性，
2: 对对对。
1: 哦，
2: 是的，
1: 那我这理念还没跟上。
2: 当然，当时我去看的时候，他是要做那个眼袋，但是他是有计划的。除了做眼袋，后面他做什么，他是自己有计划的，他在跟那个咨询师在做沟通。
1: 确实，现在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其实大家对于从内到外的这种健康的需求或者健康状态的追求，其实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2: 是的，是的，
1: 只是可能每个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
2: 是的，现在人来讲，就是他健康已经基本上认为自己满足的情况下，那就肯定要追求美丽人生嘛，
1: 没错没错没错，对，
2: 所以就说的这个医美也好，或者是敷面膜等等，这些样貌的改变，其实也的确对人的机体会产生正向的影响，他样貌改变了，自信心增强了，它的这个血流速度啊，它的那个各种机体的功能也就会被调动，
1: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抗衰的部分，
1: 对，所以你看有70岁的叔叔啊，再叫大哥哥吧，然后去做去关注医美，当然也有可能10几20岁的大学生，也在关注这个抗衰
2: 饮食啊，一些那个什么小食品啦，咱的那个包括现在很多那个奶茶店都出这个中药饮了。
1: 哦，对，
2: 他们是大量的这个年轻群体在那个什么，
1: 而且年轻人特别流行的一段话是一边熬着自己的夜一边
2: 喝着枸杞是吧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意识的普及，其实在这个大众的专业认知上面还是存在一些分层和短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报告指出当前的这个现状，就是大众抗衰的这个意愿很强，行动似乎显得也很积极，但是这个专业度差别还是比较大，参差不齐，
1: 确实，
2: 对，
1: 就是有些人有这种意识，但是可能不见得他能掌握科学的方法，
2: 是的，
1: 另外公众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可能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专业的服务 够不够、
2: 嗯、对，
1: 然后科学的宣传是不是到位，
2: 没错、
1: 嗯、
2: 所以这样就会导致应该说是绝大部分的消费者他的这个认知处于一个碎片化的状态，
1: 嗯，
2: 所以这样就特别容易被一些营销概念误导
1: 啊，这个也是存在的，
2: 对对对，
1: 就是炒作一些保健或者是抗衰的这种方式方法产品，
2: 是
1: 这个特别多，
2: 对，因为他有了意识、
1: 嗯、
2: 他又想行动，
1: 嗯，
2: 但是他得到的又是碎片化
1: 的信息，
2: 听到了哪一部分、
1: 嗯、
2: 哎，觉得这个那个什么，他可能就会去实施，
1: 对，
2: 嗯，
1: 你像我减肥会容易被一些各种平台上的信息所影响，人家说去湿胖嘛就要去湿然后自己尝试了一些，也就确实尝试过，然后也不见得有效果，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应该是有一个系统的方法，
2: 没错，
1: 而不见得可能就某一个手段就能解决你全部的问题，
2: 是的是的，
1: 对，
2: 其实这就是对这个循证抗衰、科学干预和个性化的适配这个理解是不足的，
1: 对
2: 所以对这个大众群体的这个科学抗衰的素养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培育，
1: 嗯，
2: 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产业规范化的这个发展或者说科普落地的核心发力点应该也就在这儿，
1: 嗯，
2: 所以总体来讲应该说大众主动抗衰应该已经完成了这个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从颜值到健康，从单点到系统的，这样应该说是四轮的升级，
1: 嗯，
2: 所以整体处于一个高觉醒高需求快迭代带规范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这个阶段，所以为抗衰老产业从这个消费赛道升级为国民健康支柱的这个产业赛道，应该说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全民的认知的基础。
1: 嗯
2: 嗯，
1: 我们也听听赵老师怎么看。
0: 实际上呢，我想这跟咱们国家的具体的国情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哈。
1: 嗯，
0: 一方面呢，就是实际上在这种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下，老年人的他的健康需求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健康需求呢？既包含了我们疾病防变，也包含了未病先防。
1: 嗯，
0: 那其中未病先防呢，实际上就是抗衰老这样的一次觉醒。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一些年轻群体，因为他受到了这种咱们现在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的这种影响，
1: 嗯，
0: 那触发了他对健康、对衰老他的一个动机。这样的话，他就会采取很多的行动。那从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进行了完成了第一次的1.0版的抗衰革命，因为第一个医学革命就是医学的长寿革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很早之前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婴儿出生率它的成活率以及中年人群的它的能活到老年人能活到活一个大岁数，这个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医学条件已经实现了。而且呢年轻人呢他的死亡率不管是这种疾病也好或者说应急事件导致的损伤也好都能够抢救回来，
1: 嗯，
0: 能保证都能活到一定的岁数、
1: 嗯、
0: 这是完成了第一次的长寿革命，
1: 这其实是一个医疗基础条件的
0: 基础条件，对、哦、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正在步入第二次长寿革命。第二次长寿革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原来这个能活一个大岁数的基础上，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保证我们健康的活着，
1: 嗯，
0: 不能说每个人都活了岁数很大，但是呢每个人身上好几种病，这个呢是我们下一步呢实际上要进一步从医学上要进一步进行改变或者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会需求，它才会萌生这个抗衰老产业这样的一个赛道，
1: 嗯，
0: 那实际上从国家政策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24年发布了一个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当中，
1: 嗯，
0: 这个国家政策文件中首次把抗衰老产业提出来，实际上这为整个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根本的遵循。我想呢在这些因素的一个综合的作用下，实际上我们整个抗衰老这个产业赛道才能够蓬勃的发展。那么正如这个肖老师刚才讲一样，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处于一个早期或者说一个中期发展阶段，
1: 嗯，
0: 虽然它还有它自身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整体这个产业的发展还是非常良好的，是一个朝阳赛道，而且呢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也非常重大。
1: 所以确实首先是有一个很好的卫生基础的建设的条件，
0: 对，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公众的认识逐步提高，也就催生出了一个抗衰老的新的这个产业了。

0: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提起抗衰老产业，在不少人的固有印象当中，似乎就等同于美容医美、吃保健品。但是抗衰老产业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广泛。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就将抗衰老产业划分为八大核心门类，既包含大众熟知的医美与保健食品，也涵盖了医疗卫生、再生医学、医药、康复、运动、器械、服务业。那么这些看似和抗衰离得比较远的板块，为什么都属于抗衰老产业？他们又是如何服务于抗衰老这件事儿的呢？我们继续要和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抗衰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执行主编肖慧敏，以及参与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编写的赵军奇来探讨相关的话题。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现在逐渐的在形成这个抗衰老的产业哈。那当然可能原来大家了解到的这个所谓抗衰老的产业，或者说接触相对比较多的，就是一些医美机构，对吧？啊，还有可能就是吃的保健品，
3: 保健品
2: 啊，对，这是大家所熟知的领域。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这份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当中，是把抗衰老划分到八个核心门类，不只有医美和食品保健品，还包括了医疗卫生、再生医学、医药、康复、运动、器械、服务业。
3: 对， 对， 对，
2: 其实有些领域是超出大家原来
3: 的这个认知范畴，是吧？
2: 那我们也请肖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是为什么这八个门类，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可能大家觉得不，这是抗衰老的，这怎么都会划到我们这个抗衰老的这个门类当中哈？
3: 其实对于普通大众来讲，他可能提到抗衰老，第一反应是医美啊、保健食品啊等等。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大众最熟悉的、最直观的一些消费场景。
2: 对，
3: 但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这个调研讨论认证，最后报告明确的指出，是一切以延缓机体衰老、维护生理机能、降低老年疾病发生率、延长国民健康寿命为核心目标的产品与服务，都是属于抗衰老的这个产业范畴。就是说除了产品还要有服务，而且这个产品和服务最主要的是延缓机能的衰老，维护生理的机能，降低这个发病率，并且延长的是健康寿命。
2: 其实原来有的专家甚至讲，我们要逐渐的缩短人在生命周期最后那个阶段，甚至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健康、卧床瘫痪这种，
3: 对生命质量很差，
2: 对这样的一个周期。
3: 是的，包括刚才赵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更多追求的是一种健康的长寿，这样的话对于他整个的生命质量都是非常完满的，而且社会无论说负担不负担的家庭的，它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方法。
2: 没错，
3: 所以
2: 现在我们节目也经常关注一个话题，叫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3: 没错，
2: 所以一个人的这种巨大的健康问题，其实带来的是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负担和问题。
3: 是的，
2: 那再扩大到整个社会更是这样。
3: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他的老父亲90来岁了，跟他姐姐一起生活，然后前一阵儿这个姐姐生病了。所以现在的状态是，这个朋友的姐姐是在医院请了陪护。然后这个同事的这个老父亲在家里请了保姆。这样
2: 你这朋友还得两边跑，都得照看着。
3: 是的，因为那个家庭结构的一些那个差异，的确还是这个朋友在中间穿插着。
2: 对，所以他也闲不着，虽然还要花钱请了那么多人来帮着。
3: 是的，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一家都得失衡。
2: 对呀、
3: 是这样的。当然对于这个抗衰老产业的这个八大板块来讲呢，它肯定不是各自独立的，它应该是

0: 一套完整的，应该说也是一个层层递进的科学的干预体系。会精准的应对分子啊、细胞啊、器官、机体机能、心理、社会适配等多个维度，全面的升级这个抗衰老的这个干预需求，基本上应该说实现从这个表层的颜值、内在的机能到全身域的以及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系统化的抗衰全覆盖。包括刚才赵老师也提到了，健是健，康是康，对，
1: 身心都要兼顾。
0: 是的，是的，一个全生命周期良好的一个管理是要顾到健和康，两个方向的。所以就说的，我们后面包括这个八大门类提出了一些器械，它可能是我们维持抗衰的一个硬件设施。当然这个门类里面我们也包括一些服务，这些服务其实就是更多的会关注到他的这个心灵的成长，或者说这个社会的适配。所以说八个方向应该说是作为一个系统存在，也只有这个系统的存在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抗衰应该说体现出这个业态的一个协同的发力，才能够共同构筑中国抗衰产业的一个完整的价值生态。
1: 那具体这些产业门类怎么来对抗衰起到作用，我们接着也请赵老师再跟我们展开讲讲。
2: 好的啊，实际上这几大赛道呢，应该来说从产业报告整体在设计的时候也是，系统的进行了调研和考察。那每个赛道呢，都有它本质的一些特点。你比方说像医疗卫生与再生医学，这个呢，应该来说是目前从这个细胞、组织器官啊，包括全身机能这个领域，它是要从这个微观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精准的干预和调控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像中医药产业。这个呢，如果说第一个呢是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传统医学。传统医学呢，实际上咱们中国中医药的发展史，实际上积累了宝贵的这种长寿的社会实践经验，就是在咱们传统医学上，实际上对抗衰老以及延长健康寿命有着宝贵的社会实践。而这些呢，目前呢也正成为咱们中国在抗衰老产业当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具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包括我们说的康复产业，因为这跟我们的国情有关系。因为现在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和失能，那整个这个康复产业针对的机能衰退，包括咱们活动能力下降以及躯体或者是这个干预，都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而这些呢，都是不是在预防了，而是在对已经失能的这些人如何来阻止他进一步
1: 衰退
2: 来做的一些干预，
1: 恢复一些功能，
2: 恢复他的功能。对，包括什么呢？运动产业。那运动产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未病先防，这些人，尤其是对于一些中青年人群，包括一部分健康的老年人，这一部分呢，实际上运动产业也是在对抗衰老方面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 现在很多地方也在探索，就是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开出运动处方。
2: 对，你像咱们说的像太极拳啊、五禽戏啊、八段锦啊，包括现在的中华通络操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目前这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健身方式。而在这种健身的背后，实际上它对身体机能的调节，包括身心的调节，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那当然除了这之外呢，还包括像抗衰器械，以及包括刚才这个肖老师讲的服务产业。那除了之外呢，现在还有两个热门的赛道，就是抗衰医美以及这个抗衰的食品和保健品。这些呢都是目前在通过不同的这种方式来对机体外部和机体内部的功能进行干预和调节的很重要的一个赛道之一。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如今国民健康需求迭代升级，抗衰老产业应运而生，成为大健康产业核心支柱。大
4: 当前我国抗

0: 抗衰老产业正处于提质扩容的关键阶段，产业形态正从粗放式增长向精细化、多元化升级，已经建立起覆盖医疗、医药、康复、运动、医美、保健品、器械及服务等多领域的综合体系。抗衰老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既契合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其中，药食同源功能性食品、营养强化膳食、特殊膳食食品已成为产业规模较大、受众较广、应用较为普及的核心赛道。国民健康认知的提升，让主动膳食抗衰、日常营养养护成为消费常态，推动抗衰老食品从高端小众消费转向全民普惠消费。产业发展整体向好的同时，立足食品行业科研与产业实践，仍需客观正视行业现存的结构性问题。同时，我国抗衰老领域产学研协同发展，传统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步伐加快，为抗衰老行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和技术条件。但行业仍存短板，例如标准化程度不高，市场存在概念化宣传等问题，亟待专业机构引领规范。发展抗衰老产业不仅是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延长国民健康寿命的关键路径，也是培育经济新动能、构建银发经济生态的重要抓手。那么，抗衰老产业哪些细分赛道增长比较快？哪些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继续与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执行主编肖慧敏、编写人员赵军奇展开交流。
1: 赵老师也提到了，现在目前比较热门的像医美保健品，这也是大家因为认知比较高，这个关注度也就相对会高一些，也比较热门。
2: 嗯，
1: 那是不是这个赛道也是目前从我们产业发展来讲增长最快的一些门类？
2: 是的，是的，刚才说了，这两个赛道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而且场景也处处可见的。
1: 就医美来讲，从90年代，就我妈妈年轻的时候，那一代人就已经开始在广泛的接触。那个时候，纹眉呀、眼线呀、纹唇线呀等等，那个都是在我记得我小时候，他们这些阿姨在讨论这些事儿，互相比较这些事儿，就所以有几十年的发展，这个产业当然有比较好的这种基础。
2: 这个群众基础还是比较好，但是那个因为对一些机构的管理上，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再加强。
1: 没错，
2: 因为会出现一些我们可能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件。所以在这方面，
1: 它毕竟是和人直接接触，尤其是面部，
2: 对对对，
1: 它一旦出现一些问题，
2: 对对对，
1: 这个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也很大。然后有些机构也确实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
2: 是的，是的，所以这方面可能也需要政府啊、学协会啊协同来发力。让它更好的服务群众吧。
1: 保健品其实也是这样。
2: 保健品实际上这个可能，因为就是说保健品和保健食品不是一个概念。之所以现在保健品大众来说把它给做坏了，是因为人们混淆了这两种概念。
1: 对，
2: 真正的保健品它是有严格的审查基础，并且有严格的这个认定过程，最后获得这个蓝帽子，这才是保健品。而我们平时所谓的声称的它可以那个什么助眠呀、它可以怎么样的，这些
1: 功能性的，
2: 对，它没有这个蓝帽子，它不能叫保健品。可能只能是大众手，对，大众当中所说的这个保健食品。但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然后大众又无法去辨别，
1: 对，
2: 所以现在就
1: 再加上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保健品类的诈骗，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就是产生的一些恶劣的案件也比较多，所以在大众的认知上也会给保健品贴上很多标签。
2: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就是回归到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普通大众的这个健康素养可能还是需要那个什么亟待提升。
1: 对，
2: 这也是我们后面工作的一个发力点。
1: 没错，
2: 因为只有他们的这个素养相对提升了，才会有更科学的、更有效、更健康的一些真正起到抗衰效果的方式和方法。否则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是碎片化的，听到了一个像您说的，哎，这个减肥好，

0: 那我试一试吧。嗯，试的结果可能好的是没有作用。
1: 对，如果要有副作用呢，是吧？
0: 所以就说的，
1: 对，
0: 嗯，
1: 其实有时候可能损失稍微损失点钱，还不是最大的损失。
0: 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其实尤其对于减肥这个，很多它主要的作用是抑制你的食欲。
1: 啊，对。
0: 但是实际上，你再认真观察，它很多最终结果导致的不仅仅抑制的是食欲，
1: 嗯，
0: 可能你的其他的欲望也会相应的降低，以至于你这个人的生命活力就降低了。
1: 啊，所以单纯的所谓抑制食欲的减肥方式其实是不科学的。我可以这么简单的来理解哈。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当然怎么减肥肯定也不是我们今天重点来讨论的。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其实体重管理其实也是一种抗衰。
0: 是的。
1: 是吧，主动健康的一部分嘛。
0: 是的是的是的。嗯，就很多说那个高血压，首先你先把体重减下来。
1: 嗯，这个是有必要的。
0: 嗯，是的是的。
1: 但是怎么减，其实是应该有一套科学的办法。
0: 对对对。嗯，是。所以就说的听众们的这个健康素养，
1: 嗯，
0: 哎，这个提高方面，
1: 嗯，
0: 我们后续也需要做一些功课，
1: 没错，
0: 做一些工作。
1: 除了这两个大家比较熟知的细分赛道，
0: 嗯，
1: 目前来看还有哪些赛道是增长也比较快的？
0: 目前对于抗衰老的这几个赛道来讲，
1: 嗯，
0: 现在有一些因为受到一些前沿的这个影响吧，
1: 嗯，
0: 我们政策上还没有出相应的一些那个规则，
1: 嗯，
0: 所以在它的这个增长上目前可能还没有体现一个集中的爆发，主要就是在这个再生医学这一方面。
1: 哦，
0: 嗯，其实从再生医学来讲，它就是衰老的一个本质，它其实就是细胞的老化或者组织的损伤。
1: 嗯
0: 嗯，那么那个通过这种再生医学它前沿技术的一些落地的话，可以从它的这个逆转它的这个退行性的这个病变，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衰老的问题。
1: 嗯，
0: 它其实也是所有抗衰手段的一个科学的基础。当然这个目前
1: 这可能更多
0: 的
1: 是理论
0: 研究，大量
1: 的
0: 还是在这个对学术的这个探讨阶段。
1: 嗯，
0: 有一些临床那个应用，但是目前整个的这个临床的统计结果还没有被这个政策所采纳和那个什么认可，
1: 嗯，
0: 可能
1: 还
0: 是
1: 有
0: 一个积累的，哎，对，可能还是有一些积累的过程。
1: 嗯，
0: 但是从未来的发展上来讲，这应该是一个抗衰的一个基础赛道。
1: 其实尤其是对于细胞的一些新的研究进展，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每每出现我觉得都是一个会被大家广泛关注和期待的一种消息和新闻。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每一次看到这样消息，我都是说什么时候能真的变成一些产品，
0: 嗯，
1: 能被大家所应用，真的产生一些广泛的效果。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些国外的一些人，包括通过什么换血，就是做了很多个体化的这种实践哈。当然这种东西短期能看见一些效果，那长期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存在？
0: 反正
1: 这可能都是需要大量的
0: 时间去观察。对对对，需要一些循证医学的这个验证。
1: 对，
0: 嗯，其次就是这个抗衰老这个医药产业。
1: 嗯
0: 嗯，因为对于这个衰老来讲，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肯定不是只是长皱纹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1: 是，
0: 嗯，它更核心的还是一个慢病的高发。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免疫力的下降，那个器官功能的这个降低，
1: 所以有防病治病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它需要通过一些那个药物的干预，然后提升它相应的这个机能，或者说延缓它机能的这个衰老的这个进程。
1: 嗯，
0: 尤其是预防这个心脑血管啊代谢类的这种退行性的这个疾病，目前还是很有效的，所以它才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来保证延长国人的这个健康寿命。
1: 嗯，
0: 刚才说到我那个朋友住院，他实际上就是脑梗了。其实现在在很多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就是说的哦，我血压高，但是我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没有什么不良的这个哪儿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呢，他高呢，那我就稍微注意点吧，我监测着他今天140就140，明天160，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感觉，我也就还这样的监测着，但是他不知道，可能在他那个什么下一次160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脑出血、脑梗现象。
1: 这个是有的，我家里就有亲戚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难受了

0: 他吃降压药，他一旦不难受了，他就不会吃这个降压药。
1: 所以这个就很要命了，就在这儿。嗯，
0: 就其实如果你的血压相对比较平稳，哪怕高一点儿，可能也不是最致命的。我倒觉得那种忽高忽低。
1: 一个忽高忽低，另外一个就是它高，它也不是一天高的
0: 啊，对，
1: 它可能也有一定的适应，
0: 是。
1: 但是你人体你自己觉得适应，但是这个血管它会在这个量变的时候，对，它会产生质变的，
0: 对，
1: 所以一旦这样的话，那最后就是我们所说的，它可能半身的行动都会不方便，这样应该说，他如果再去做康复，可能也得3-5个月，甚至半年，
0: 而且
1: 所以整个的生命质量就突然间，
0: 对，
1: 断崖式的下降，
0: 下降，
1: 哎，对，所以就说的我们一些药物的辅助，应该说是对我们抗衰的一个刚需，也是一个普惠性的医疗的一个抗衰的方式。
0: 嗯，因为其实很多我们讲这个抗衰方面的疾病，它也都是一些可能是大家相对比较熟知的一些慢性疾病。
1: 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些也都是对我们可能对我们生活质量产生一些比较大影响的问题。
1: 是的，因为这个慢性病多了，时间长了，它肯定会对机体产生，还是一个量变质变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对，但是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让我们很好的长期共存。
1: 对对对，是这样，让它延缓一下。然后是这个康复产业，其实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他这个突然间的这样，那么他后期的这个康复能不能恢复到他生病之前的一个至少生活自理的状态，
0: 哎，
1: 这个康复产业就
0: 能
1: 凸显出来了。
0: 对，
1: 哎，
0: 确实
1: 是这样。
0: 如果他姐姐长期要住在医院里，他父亲又是一个不太能自理的状态的话，那他的负担就会持续很重。
1: 是的。
0: 但如果通过康复，哎，这个姐姐的生活能够自理，父亲的生活也基本能够自理，在有些基本的辅助的情况下，
1: 对，
0: 那他的这个生活也就有更多自主性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至少也提高了这个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
0: 没错。
1: 关于器械，其实这个器械一方面是我们说了胃衰胃老人的这个保健的或者说健康需求的一个器械，另外一个还是康复的这个器械也非常的重要。
0: 哦，
1: 就是当他半边身体受困的时候，他需要借助一定的器械来被动的带着他去做相应的运动。
0: 其实您提到器械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有一个疑问，我抗衰的器械是什么样的呢？
1: 如果要是您因为大家一直在说医美嘛，就是那个什么医美的一些不是假体，医美的一些小器械。
0: 哦，
1: 看来你这个男生可能还是
0: 我接触的少。
1: 对对对，
0: 哦，在医美过程当中一些医疗器械，
1: 对对对对，
0: 不见得是我们日常常用的，
1: 是的，
0: 但也有一些常用的，
1: 可以都涵盖在内的，
0: 就是有那种生活类的什么，
1: 对对对，
0: 什么光子机啊什么的那些，
1: 是的，是的，是的，它有一些医疗机构使用的，有一些是家庭使用的。
0: 对，我有朋友买过那些，
1: 这个东西可多了。
0: 是。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是那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儿哈，但是他跟我讲的就是那个有点像那个坐起来就有点像给自己扇巴掌一样的。后来他说太疼了，想转给我，我说我也不要。
2: 实际上有一些器械，就是这种抗，就是它包含两类，一类是健康人的这种抗阻训练用，因为抗阻训练就是你想增加肌肉的话，你得必须
0: 那个健身的有些设备也算了啊，这样
2: 还包括一些就是刚才肖老师讲的失能的一些，你比方说辅助行走的
0: 啊，
2: 是吧？辅助这个做站立的，这些呢实际上都属于它在功能康复过程当中需要辅助用的一些东西，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被纳入到了这个产业赛道里面，
0: 就是有些可能是在机构里或者是医疗机构里使用的，有些也现在有很多已经能够家用了，不管是帮助我们做医疗美容康复，还有一些健康辅助康复，甚至是运动健身的，
1: 对对对，居家养护的，
0: 对，这些就
1: 都有。然后最后就是提到这个抗衰老的综合服务业态，这个综合服务应该说包括科普的咨询了，个性化的抗衰方案的定制了，全生命健康管理的这个方式的定制等等，都是属于这个最后的这个服务的范畴之内。
0: 但其实这个服务有很多其实也接近公共健康服务，
1: 可以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个服务群体可能更多的是每一个消费者，
0: 对，

0: 健康。我国抗衰老产业也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行业在向前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我们树立科学理性的抗衰理念，避开消费误区，尊重客观规律，也期待着抗衰老产业把更多优质的健康服务带给广大朋友，守护大家的生命质量。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会一会见到。

0: 到手，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哦，那演什么戏？
1: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明白吗？
2: 哦，是古装戏。
1: 哎，
2: 那你扮演谁？
1: 我演诸葛亮啊。
2: 你演诸葛亮
1: 啊？
2: 行，我演阿庆嫂。
1: 哎呀，阿庆嫂
2: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1: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啊、
2: 不，那我扮演谁？
1: 你呀，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2: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2: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1: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2: 啊，
1: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这你说大奔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1: 双眼皮儿，
2: 那还挺漂亮的。
1: 长下边了。
2: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1: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2: 哦，
1: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2: 内秀。
1: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他那是一见钟情。
2: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1: 对，
2: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1: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2: 那就换戏吧。
1: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2: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1: 哎，
2: 你这不是逼婚吗？
1: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2: 嗯，
1: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2: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1: 诸葛亮相亲吗？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哎，那么你先上场。
2: 我先上场。
1: 哎，
2: 您给我打出场。
1: 我给你打出场。
2: 现在开始啊。
1: 行，可以。嗯，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抬，大大大大大抬，大大大大大抬抬抬抬抬抬抬大大抬，
3: 知过今日把婚求。

0: 光脆脆脆脆脆。
1: 小锣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抬。
2: 朕因身来面貌丑，
0: 抬。
2: 高颧骨大背头，
0: 这什么词儿啊？啊，抬。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0: 抬。
2: 只恐婚姻。
0: 抬。
1: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啊，抬。
1: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0: 不让抬了，
1: 夸你。
0: 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治国良善的明日冠玉，雄藏锦绣，
0: 对，
2: 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0: 您听吧，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呢。
1: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0: 抬，
1: 我这七板叫唱呢。
0: 叫唱啊。抬抬。

0: 来了。
1: 谁是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吧，
3: 好好好，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窝鱼
3: 哎啊！
2: 抬
3: 叫的，
1: 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哎，
1: 谁是老猪？
0: 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孔明。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正是黄正英。
1: 小生这厢有礼了。哒哒哒哒哒。
3: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这厢有礼了。有礼了。
3: 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0: 先生，你请看门。
1: 一个丑陋的丫头，
0: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一看吓一跳。
0: 世界真奇妙。
1: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2: 你这买咖啡呢？
0: 啊，先生，
1: 何事？
0: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1: 我为相亲而来。
0: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1: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0: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1: 真是。
0: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贺字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1: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0: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吐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地界人灵，许乃修真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吐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成一。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良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0: 啊。不高，一米六五。
1: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呀，
3: 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兄，你是好样的。
1: 这座山雕又来了。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1: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1: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1: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1: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1: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性
1: 感。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1: 当真。果然，
2: 哎，我的亮哥呀，
1: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零抬零零抬。
3: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4: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啊。
3: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4: 这是你的泪在流啊。
3: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乐团有新人》。

哎，喂，我到这儿了，是是是，啊，人挺多，对，我肯定打不过，只能智取了，对，我想想办法啊，行，我有主意了，好，可以啊，行，挂了啊，哎。

0: 开饭了，
1: 开饭了，开饭了，快快快快去吃，快点快点，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吃吃，
0: 坐下。
1: 那点西红柿炒鸡蛋，特
0: 你干嘛呢？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搞什么乱呢？
1: 单独跟你说两句话，
0: 有话跟这儿直说啊。
1: 那个，那能不能安排两个人进乐团呢？
0: 我们这儿不缺人。
1: 不是你不知道，这个我有俩朋友特想进乐团，这咱走了后门行不行？那拖到我这儿了，我也是纯帮朋友忙。
0: 真纯帮忙吗？
1: 纯帮忙。
0: 就没给你费用吗？
1: 我是那种人吗？能没有钱吗？一共给了5000，咱俩一人一半。
0: 咱是应该单独说，
1: 那个都有都有，见者有份。
0: 不是我不想帮你，啊、你看你这儿那些人都是说相声的。一个个嬉皮笑脸也不严肃，你再砸了我们乐团招牌。
1: 不会，人家是专业，就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0: 是吗？
1: 绝对不是说相声的。
0: 绝对不是。
1: 绝对不是。
0: 那要是呢？
1: 要是的话，我是小王八，行吗？
0: 行吧，行吧，行吧。那这俩人试试行不行？
1: 谢谢俩，谢谢啊。来来，小哥俩上来吧。
2: 哎，辛苦。
0: 这还不是说相声的呢。
1: 不是让你们俩换燕尾服吗？
2: 这不也开叉的吗？
1: 这个服装是差点意思啊，但是他俩真不是说相声的。
0: 真不是吗？
1: 真不是。控制一下，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行不行？
3: 哎，住门那么一打呀，哎，别的咱不夸，
4: 是
3: 我们俩跟管乐团的亲密是一家。
4: 对，
3: 这是我舅舅啊，
4: 哎，这是我舅妈，
3: 啊，我们一家演奏起来滴滴又答答。
4: 对，
3: 我不会说相声。
4: 我不是说瞎话，
3: 哎，我俩要会说相声，那李丁是王八。
4: 对，
3: 李丁是王八。
1: 要不然你们俩走吧。
5: 哎，这是干嘛呢？走走走走，
6: 这钱都给你了，3万也不少。
0: 李丁老师，
1: 是他俩这看着是像说相声，但其实不是。再说了，这人我都带来了，你是骡子是骡子，你得拉出来溜溜嘛。
2: 哎，那个叫是骡子是马啊。
1: 是骡子是吗？
2: 为谁呢？
6: 不是，哥，是骡子是马，
1: 是什么都行，你就溜溜他们。
0: 行吧，这是你们看看，找一样趁手的乐器来了，行不行？
1: 哎，拿个趁手的乐器，
0: 趁手的乐器，
2: 看这个不错啊。
1: 让你拿趁手的乐器呢，不是拿趁手的兵器。
0: 不是，这俩真是音乐学院的。
1: 这真是音乐学院的。
0: 行啊，想来可以，下回啊，
1: 别
0: 自己带着乐器来，好吗？
1: 咱们就这回。
0: 不，那
2: 个，就这个我们还得自己准备。
6: 就是。
1: 废话，你加入别人乐团，你不得自己准备乐器吗？
6: 不是，这点都下班了。
2: 就是。
1: 刚几点就下班了？你赶紧。
2: 你看，这音乐都飘过来了。
1: 这是哪儿飘来的音乐？这人家这音乐。
7: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晚上好，我们的营业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请您抓紧时间从卷帘门出去，不要被卷帘门压到脚。
1: 压什么脚？
2: 这专业啊。
1: 那个，借他们俩乐器行吗？
0: 行吧，你们自己看啊，哪能弄想来哪个，行吗？
1: 这快给人给机会了。
2: 哎，我看这不错啊，
6: 我来这个。
1: 哎，可以，
0: 那我先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1: 问，
6: 你自己看。
1: 二位，会不会啊？
0: 不会。
1: 你们俩这不行，你们俩不能不会啊，你们俩得会呀。
2: 真不会呀。
1: 滥竽充数会不会？
2: 哎，这个我们拿手啊！
1: 这个烂出去，托付好了，随便测试。
0: 为了防止你们滥竽充数啊，一个一个来。
6: 他先来
2: 啊！
6: 行，没问题，你听我。你先来。
0: 来，
6: 你没问题呀。
1: 加油！
0: 过来。行啊，能来自己来啊！我看着你吹啊，自己来。

0: 行啊你，你还真有本事啊！
1: 是他真有本事。这你怎么说？
2: 这我无话可说。他可能是差一点，你试试他吧。
1: 他行是吧？
2: 我看他挺灵光的。
1: 最后一回啊，
2: 试试他。
3: 这我行，
2: 你行吧？
1: 我测试你啊，
3: 对对对，
1: 自己来啊。哎，你们谁也不许配合他了啊，我就给你节奏。
3: 哎，怎么样？
2: 我再给你想想办法吧。
3: 你想想。
2: 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吧，给他安排一个可有可无的岗位就行了。
1: 我们这儿没有可有可无的岗位。哎，
4: 我觉得你就挺可有可无的。
1: 我是乐队的灵魂，没我就不行。哎呦，
4: 还没你不行。预备，走。哎，这怎么解释啊？
1: 你这是篡权，你知道吗？
4: 行了吧，你快，
1: 你这是抢戏，
2: 来，
1: 你这是侥幸。
2: 歇会儿，来，咱们走，咱们给年轻人个机会，好不好？
4: 坐。哎，大伯，现在整个乐队都是咱的啊。你就说想让他们干什么？
3: 我想让他们吹一段群口相声。
1: 有吹群口相声？
5: 你疯了呀你！
4: 人家是管乐团，那能吹群口相声吗？
3: 那他们干什么？
6: 吹个绕口令吧。
1: 有吹绕口令的吗？
2: 坐，你看看他们怎么弄。
4: 各位，听我口令：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走。
3: 嗨。
6: 当山大大火塘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太好了，这是好，来给我，可以，来，这个小哥就正式交给你了，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3: 看我。

0: 砸了吧？
1: 你到底要怎么着？
2: 你要干嘛啊？乐团经得起折腾吗？啊，都看喘成什么样了，大叉都跟不上拍了。
0: 那是大叉的问题。
1: 就是，你去啊，啊。啊
0: 这个我也不会，
1: 你快去吧，你听我的
0: 啊，没来呀、啊。
1: 这个小号这个独奏，后边一拉长音，你后边就给个叉，明白了吗？
0: 得嘞啊。

0: 别喊呐、啊、你，你就拿叉叉就行，你喊什么呀？
1: 哎哎，我再说最后一遍啊！啊，小号独奏后边一拉长音，你就来个叉，听懂了吗？
2: 明白了。
1: 好。哈哈。

0: 这儿打吧。
1: 你就别问了，你就直接岔着，就跟你说两遍你都记不住，怎么打岔都不会？你不是挺能打岔的吗？哎呦，你气死我了！你把钱拿走，我退，你们就走就完了。我真帮不你们两个，
2: 行
1: 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喊了。干嘛呀？不就打击乐吗？
1: 就是。
2: 那打击乐谁不会啊？嗯、看看我们这也有打击乐。
3: 不，他这还不是说相声的呢。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4: 好，那我们就来上那么一段《威廉退尔进行曲》。

0: 这段没算完，为连翠儿进行许便千金快买，
1: 这事儿也怨我想得太简单，别看台上一分钟，得台下练十年。
2: 您了别生气啊，是您也别犯难，我也不想帮着他俩，我不为挣钱吗？哎，
3: 我有个好主意，能让演出变圆满。你们大伙带着家伙全奔曲艺团。
4: 对，全奔曲艺团。
5: 是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乐团有新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于世游合说的相声《维纳斯的遗憾》。
1: 哎呀，咱可老没见了，
2: 可不是吗？听说您搬家了
1: 啊？有时间到我那儿串门去。
2: 您搬哪儿去了？
1: 我搬到维纳斯村。
2: 维纳斯村，哦，这我知道。
1: 是吗？
2: 这是根据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起的名字。
1: 对对对，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2: 天仙里我知道，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1: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2: 什么叫散花大楼啊？
1: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2: 住个仙女儿？
1: 对。
2: 她从哪儿搬来的？
1: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2: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1: 是吗？
2: 哎，能让我见见吗？
1: 可以可以
2: 啊啊啊，
1: 可以
2: 可以。不是不是，你说话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
2: 啊！
1: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2: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1: 今天就是机会
2: 啊！
1: 来握握手吧。
2: 这干嘛？
1: 我就是那仙女儿。
2: 哎，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1: 爱我吗？
2: 不喜欢。
1: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2: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1: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嗨，他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2: 哦，
1: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2: 是
1: 这花臭点儿。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2: 哦，这是您的外号。
1: 对对对，
2: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1: 好吗？
2: 好啊，
1: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2: 干嘛搬家呀？
1: 嗨，我们那儿邻里关系不好处。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2: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1: 是吗？
2: 我参观过呀。
1: 哦，
2: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1: 对，
2: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1: 这
2: 太漂亮了。
1: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2: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啊，
2: 那是艺术品。
1: 我知道。
2: 嗯，
1: 这维纳斯的像啊，
2: 啊，
1: 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2: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吗？
1: 我欣赏它干嘛？
2: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1: 它哪点美啊？
2: 啊？
1: 他没胳膊，
2: 没
1: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2: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1: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2: 啊！
1: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方的。
2: 维纳斯还会方人？
1: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
2: 嗯，
1: 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
2: 嗯，
1: 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2: 喊什么呀？
1: 又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得这难听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嗨，那天我吃鱼，
2: 嗯，
1: 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了。
2: 下脚料
1: 啊，
2: 就是鱼肠子
1: 啊，对对对，
2: 扔人家一身呐，
1: 连脸上都有啊。
2: 嗨，那能不急吗？
1: 我告诉你，急呀、啊，这人性格不好
2: 啊。
1: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嗯，我看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2: 啊、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1: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
2: 啊。
1: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2: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1: 哎呦，这可不行
2: 啊。
1: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2: 是啊，
1: 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
2: 嗯，
1: 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2: 什么人呢这？
1: 哎，这功夫啊、嗯、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2: 老头说什么了？
1: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2: 嘿，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嗯，
1: 这叫散花大楼。
2: 对，
1: 这里边有仙女儿，逮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
2: 嗯，
1: 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
2: 嘿，
1: 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
2: 嗯，
1: 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2: 是啊，
1: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2: 多悬呢这。
1: 完了姑娘，
2: 嗯，
1: 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2: 嗯，
1: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2: 真是，
1: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2: 对，
1: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2: 这老头谁呀、啊？
1: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2: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1: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来有意思啊。
2: 怎么着？
1: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
2: 哦。
1: 整砸到侯大爷脑袋上。
2: 嘿，
1: 这侯大爷、啊、
2: 嗯，
1: 他谢顶了、
2: 嗯、
1: 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2: 啊，
1: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
2: 嘿，
1: 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2: 还有意思呢。
1: 这俩女的刚走，
2: 嗯，
1: 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2: 他又喊什么呀？
1: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2: 干嘛打人家猫啊？
1: 该打
2: 啊，
1: 打死都不多呀。
2: 为什么呀？
1: 上礼拜天他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2: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1: 哥，这就这胖嫂子
2: 啊，
1: 没完没了，高门大嫂。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2: 啊，
1: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2: 真有涵养，
1: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2: 啊，
1: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哼，

0: 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1: 什么声音呢？
0: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1: 骂大街呀！
0: 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管用
1: 啊！
0: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1: 多不文明！
0: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1: 还辉煌呢？
0: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1: 啊，
0: 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1: 是啊。
0: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1: 嗯，骂人的艺术。
0: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1: 嗯，
0: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1: 啊，
0: 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1: 啊。
0: 仙女儿在家吗？
1: 谁呀？
0: 就是那侯大爷。
1: 哦，
0: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1: 啊
0: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说仙女儿啊，
1: 嗯，
0: 手下留情吧。
1: 嘿，
0: 您得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
1: 啊，
0: 第二次
1: 啤酒罐
0: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
1: 嗯，
0: 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
1: 嗯，
0: 喝啤酒啊，就烤鸡，
1: 嗯，
0: 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
1: 太危险了这。
0: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了，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1: 你多缺德呀你！
0: 当天呢，我就给你们提意见来了。到你们家门口，我刚要叫门，就听你爱人在屋里头跺着脚的骂大街。
1: 嗯，
0: 我一想，这一定是两口子吵架了
1: 啊。
0: 算了，我这意见先不提了，以后再说吧。
1: 老头多善良啊。
0: 后来我才知道
1: 啊，
0: 感情你爱人在家制作录音带呢。
1: 哦，
0: 我说你这录音带录点音乐不好吗？你录点的骂街的词儿，那文明嘛。
1: 就是
0: 以后您怎么教育孩子呀？
1: 哎，
0: 算了，咱们远亲也不如近邻呐，以后咱们还得一块儿处呢
1: 啊。
0: 这么办吧，我送你一本书，你好好看看，对你会有好处的。
1: 这老头多好啊，不光提意见，人还送你书呢。
0: 我说侯大爷，你把书拿走吧啊，我没工夫看这个。你提的意见我不能接受
1: 啊！
0: 你说我散这散那个的，你看见了吗？啊，你亲眼看啊？当然了，头一次我散那鲜花让你看见了，你还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仙女儿。现在全村我这外号传遍了，没有不知道我叫仙女儿的。你知道你给我起这外号给我们家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吗？
1: 什么损失啊？
0: 现在我儿子见着我全不管我叫爸爸了。
1: 叫什么呀？
0: 管我叫嫦娥。
1: 哎，
0: 啊，管他妈叫吴刚。
1: 什么关系这是？
0: 嘿，你呀，啊，你看我爱人为这事儿，他说过我
1: 啊，
0: 他说我什么缺少大男子的气魄，
1: 哦，
0: 才有人管我叫仙女的。这以后我爱人要是跟我离了婚，你要负完全责任。
1: 嗨， 其实啊，这事儿也怨你。
0: 怎么了？
1: 谁让你第一次散的是鲜花呢？人才管你叫仙女啊。
0: 是，
1: 你要扔出俩窝头去呢，人不就管你叫托塔李天王了吗？
0: 我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本来嘛，
0: 我说老侯啊，说话要有根据，提意见要有证据。
1: 嗯，
0: 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提点有证据的。好好好，我给你提点有证据的。啊，你们楼上平台养了六只鸡，对不对？
1: 啊，
0: 嗯，拉的鸡粪你们也不打扫，一下雨冲的哪儿哪儿都是，那脏不脏啊？
1: 真是。
0: 你们家还养回一条狗，这条狗太讨厌了，由上礼拜天开始，它一宿一宿的叫唤，吵得我们邻居全不能睡觉。
1: 是，它没尾巴了，能不叫唤吗？
0: 我们维纳斯村不许养狗养鸡，请你把鸡狗全处理喽。
1: 处理了吧？
0: 呵，我爱人一听怎么着，把狗处理了
1: 啊？
0: 他是爱狗如子啊。
1: 是啊，
0: 那狗就是他的命。当时气坏，直不瞪眼就奔这录音机过来
1: 啊，
0: 马上就摁键钮，
1: 又要骂街。
0: 这时候我给拦住了，
1: 我说你等一会儿。
0: 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1: 提吧。
0: 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嗯，
1: 怎么不正派了？
0: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转悠什么？
1: 你这叫恶语伤人呢。
0: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1: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0: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1: 气坏了。
0: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1: 还骂呢。
0: 嘿，由打那天起
1: 啊，
0: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1: 那你是太霸道了。
0: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1: 啊，
0: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
1: 嗯，
0: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1: 找你评理来了。
0: 进门就叫我名字。
1: 嗯，
0: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 对，
0: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啊？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1: 是你甩的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吃甜瓜了没有？
0: 我吃了。
1: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0: 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1: 又要来劲儿啊。
0: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
1: 什么话？
0: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1: 对，
0: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1: 说得好啊。
0: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嗯，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1: 呵，
0: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1: 是
0: 啊，这功夫啊，嘿，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 又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
1: 嘿，
0: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
1: 嗯，
0: 哎， 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 这回你说什么？
0: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 怎么呢？
0: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 没听说过。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于世友合说的相声《维纳斯的遗憾》，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多此一举》。
1: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2: 就是我。
1: 我正找您呢。
2: 找我有事吗？
1: 我们县城区改造啊，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哎，
2: 让我剪彩
1: 啊？
2: 哦，这可不行。
1: 您别客气。
2: 不是客气啊，
1: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嗨，
1: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2: 您这是什么所？
1: 厕所。
2: 哎，啊，厕所呀？
1: 对，
2: 你找别人。
1: 找别人哪行啊？
2: 啊，
1: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2: 就这还有稿子呢？
1: 当然有稿子了。
2: 怎么写的？
3: 本台特约记者笑林报道。
2: 啊，
3: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2: 呵，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3: 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啊，
3: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2: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3: 哎，您一定要去。
2: 哎，我不去。
3: 什么态度？
2: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1: 什么叫没事儿干
2: 啊？
1: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2: 群众有气。
1: 群众有气咱不管
2: 啊，
1: 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2: 您说这叫什么人？
1: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不，行行行行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1: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2: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1: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2: 是啊。
1: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2: 你是怎么策划的？
1: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2: 嚯，
1: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哎，
2: 嗯，
1: 叮大叮
2: 叮叮
1: 叮叮叮，
2: 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1: 就13对结婚的。
2: 哦，一对一脚。
1: 就是。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2: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1: 这还少啊？
2: 啊，
1: 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了的。
2: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1: 在鞭炮声中
2: 啊，
1: 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2: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1: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2: 嗯，
1: 我们这儿游街呢。
2: 嗯，我听着像。
1: 嗯，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2: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1: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2: 哦，
1: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2: 他们喊什么呀？
4: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2: 哦，
1: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2: 嗯，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1: 结婚典礼由我主持。
2: 嗯，
1: 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2: 哦，
1: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2: 这哎哎哎，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1: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2: 唱歌也不新鲜。
1: 你别看不新鲜
2: 啊，
1: 就这样13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呢，
2: 都不好意思的。
1: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2: 他敢唱。
1: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2: 他会唱哪首歌？
1: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2: 哦，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1: 对对对，
2: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1: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2: 他改得了吗？
1: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2: 他是怎么改的？
1: 东边跳舞，西边唱歌，天天排练，日日忙活。
2: 这倒是。
1: 究竟
3: 是神经病，还是把药吃错？戏是新版更难办，真叫人非琢磨。
2: 实话都出来了。
3: 哟，
2: 什么毛病？
3: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也不能这样做，结婚就该实实在在，何必这么啰嗦、
2: 哎、
3: 结婚就是找丈夫、啊、结婚就是讨老婆、啊、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
2: 嗯，
3: 唱到这儿他一指我，
2: 怎么样，
3: 你搞的这些形式真缺德。
2: 他这就骂上了。
3: 不是，你听这词儿哪行啊，
2: 啊，
3: 这得改啊。
2: 这还怎么改啊？
3: 按我策划的改。
2: 我瞧你也胡策划。
3: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
2: 嗯，
3: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2: 怎么回事呢？
3: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2: 哦，
3: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2: 那怕什么的
3: 啊？
2: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啊。
3: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2: 你就为给领导看。
3: 赶快通知下边。
2: 干嘛？
3: 婚礼延期举行。
2: 延到什么时候？
3: 4月1号。
2: 这就推一个月。
3: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2: 啊，
3: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2: 地区开什么会？
3: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2: 那这婚礼、
3: 啊、接着延呢。
2: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3: 再延迟一个月，
2: 那就5月1号了。
3: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2: 啊，
3: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2: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3: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2: 哎，那这婚礼
3: 哎接着延呢。
2: 那就6月1号举行。
3: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2: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3: 县里开会。
2: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3: 你贫不贫呢？
2: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3: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2: 县里开什么会？
3: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2: 还就这会有内容？
3: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2: 哎，哈，不是，这也白开了、
3: 啊、我赶快跑到医院、
2: 啊、
3: 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2: 什么时候出院？
3: 也就半年。
2: 就这还快呢。
3: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3月1日举行。
2: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3: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2: 啊，
3: 总算举行了。
2: 这倒是。
3: 上午9时、
2: 嗯、
3: 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2: 哎，新郎领着新娘。
3: 不行，这得驾着。
2: 为什么？
3: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2: 呵呵，这这这都怀孕了。
3: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2: 嘿嘿
3: 啊，我一看呢、
2: 啊、
3: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2: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3: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2: 怎么呢？
3: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2: 哟，
3: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2: 他唱吗？
3: 可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2: 我瞧你怎么办。
3: 当时我可真急了。
2: 是啊，
3: 我说金锁家里的，
2: 嗯，
3: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2: 哎，
3: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2: 嗯，
3: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2: 他还威胁人家。
3: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的爱人还真唱了。
2: 他怎么唱的？
3: 我的家乡是在美。
2: 就这还美呢，
3: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虚假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2: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3: 去吧奶味。
2: 他都删过。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口好牙的标准是什么？牙齿干净，没有蛀洞，不疼不痛，牙龈粉粉的，不出血，就这么简单。但是想守住这份健康，得打好四场保卫战。第一场是基础战，早晚认真刷牙，把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第二场是细节战，光刷牙不够，牙缝里的脏东西得靠牙线或者牙缝刷来清理。第三场是辅助战，饭后漱漱口，保持口气清新。第四场是终极战，每年定期去洗一次牙，把刷不掉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彻底清除。四战全胜，牙口才能陪您一辈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久坐办公，忙碌了一天，您是不是肩颈僵硬酸胀？睡前咱们做轻柔的肩颈拉伸，可以慢慢左右转头，仰头放松，轻柔按压斜方肌，舒展紧绷的颈部肌肉，缓解颈椎压迫酸痛。然后可以双臂向后缓慢开合，放松肩膀僵硬结节，疏通上半身气血循环。要动作缓慢柔和，不要用力拉扯，整个过程放松舒缓就好。长期坚持睡前颈肩放松，能改善头晕、脖子僵硬、落枕频发等问题，帮助放松头部神经，缓解大脑紧张，使身心舒缓下来，入睡更快更安稳，带给您一夜香甜舒适的睡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知道吗？枕头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很多人睡觉只把头搁在枕头上，脖子那儿就悬空了，颈部的肌肉一整夜都得不到放松，醒来脖子又酸又僵，时间长了还容易落枕。正确的用法是，头和脖子要一起枕在枕头上，让枕头把颈部托起来，保持正常的生理弯曲，这样肌肉才能真正放松，睡醒了才舒服。一个小调整换来一夜好眠，何乐而不为呢？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继续为大家播放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等联袂演出的越剧《西厢记》。

0: 三次烧头。小子，他玲珑心早教破，杀得隐隐如此多。见过母亲。
1: 罢了，请上谢圣上座。
0: 不，小生理当是礼，应该由夫人代受。
1: 道不得故，本君不是聪明啊。请谢圣上座。儿啊，请谢来。
0: 母亲，
1: 快上谢。罢了，哥哥。
0: 呀，这心情不得了，我娘变了卦了。
1: 从今以后，你们是同胞兄妹，一般亲宜。
0: 哎呀，这样子情况很明显。

0: 红娘很久了。
1: 是。
0: 儿啊，怕上爹与你哥哥把阵。儿啊，怕上爹与你哥哥把阵，他几岁也不想跟月。

0: 上帝妃莫因此悲。
1: 小岁了哉。
2: 红娘这了百载，
3: 人哪，若不是你兄长相救，哪有你的我命，你一定要敬你哥哥一杯。
2: 了今日平凡人口难长家，母亲啊累了人民宛如父母。
3: 红娘把酒敬上。
1: 哎，小生本是姑娘在。小弟这晚闹真生的

子不怕天涯阻，张先生，从今你我一为亲戚，实是可惜。请张先生莫言慈悲。

0: 去好喝小弟。
1: 小生醉了，告辞。
0: 姐妹本宫，
1: 夫人跟前，小生有句话好说。
0: 谢罪亲家。
1: 现在孙妃夫位置了庙门，兵在仓促，夫人神色无能无人，能派出兵的就叫莺莺小姐许她为妻，是有这句话没有？
0: 有啊，
1: 当之间是在听信了他、
0: 是先生
1: 是在修了书信请来把马将军推掐着的。
0: 先生有我名字哎，正乃县相府差人，
1: 夫人亲自接兵接位，即是小生所助。夫人你该真心谢意，应将小姐许与小生，为会兄妹相称。
0: 张先生，小女终身县相府差人，现在已经许了老身的内侄人
1: 啊。
0: 现在他有事到来，是即日就到。要是他来了，叫老身无以为得。
1: 哦，原来夫人是这股主意。请问夫人，要是白马将军不来，孙妃夫公然无力，请问小姐是我得派的领职差人？
0: 这个，张先生，此情我情愿多以金不相着。若先生领兵告命，实为良便。
1: 夫人，现在小生听声而出，岂为团里的奸贼而来？
0: 这，
1: 你好孝良张顾，
0: 高子，先生不必如此。你我既结为亲戚，就请先生移至西厢，以便喜图报答。
1: 这，
0: 红娘。欧娘，张先生在了，快送张先生到四房安歇去吧。
1: 是，
0: 明日便有话说。
2: 张先生，你少喝一杯不是好吗？
1: 哎呀，欧娘子，你也无度，我喝什么酒嘞？小生是见小姐之友，非亲房产，谁高不得别人，却瞒不过你。现在小生这封书并不知道，可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太君，金科玉液，曾经当面许下婚姻，这不仅令我二人听见。你来看，两人素不相容，上有天下有地，佛天菩萨都听见的。是见你家夫人会变卦。是小生心情气窘，更赴别路。我走在你红娘子跟前，啊，行过死人了吧？
2: 还说什么话？夫人有言在先，如今反悔了。莫说先生听了生气，就是我红娘听了，也是只替先生不平。
1: 哦，红娘子，今不平之意何以教我？
2: 我是对你说，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主。小

0: 烦心事。
1: 嗯，
0: 也罢，给我们娘替你相顾反而是你与小姐一同情愫。
2: 三斗娘亲之事，小生生死不保。
0: 你站起来。

0: 小姐，这本事你还不认熟悉呀？
1: 原来不认好人，甚至困觉难得熟悉。
0: 小姐用过点心的耶？
1: 万里，
0: 是此小姐你先熟悉，给红娘到时下拿点心去。
1: 啊，红娘
0: 啊，
1: 老夫人在做什么？
0: 哦，老夫人在叫货郎读书。
1: 红娘，
0: 小姐，
1: 这半天不见你的影儿，你到哪里去了？
0: 我啊，我到西厢去了。
1: 哦，
0: 小姐，你休息吧，我去拿点心去。
1: 我有什么心情休息哟？

这金钱定是他家红娘拿来的。哎呀，张婶啊张婶，你也太大意了。张婶独进几次世间，叫人看了不胜感慨。我要护他一生，欲恐别人知晓，若不护他，又叫人给谁不晓。哎呀，这边这么好女，相思恨昨天，满把摇金锣，若是雨风吹，芳心还一朵。此情不可违，芳心何须多？莫非与外面

0: 姑娘，哎，小姐，过来，过来呀、啊！姑娘，
1: 嗯，
0: 我来问你，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1: 嗯，
0: 才官不把天挑进来戏弄于我，我什么资源监管这样的东西？我要告诉老夫人去，不打下你的下本子来。
1: 小姐，小姐叫我去看他。他才叫我带来的，小姐不叫我去看他，我敢问他去讨来吗？我又不识字，知道他里面是些什么。好，小姐不用闹，给红娘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去。
0: 红娘，你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哪个啊？
1: 出手掌声啊？
0: 啊，红娘，我提上你玩的呀，
1: 被老夫人知道了，不要当下我的下半人嘞。
0: 啊，老夫人管你事，以我替你说话不妨事的。
1: 哎呦，小姐一位要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半日，一位倒又替我说话了。
0: 红娘，你尽力说话越发不知轻重了，
1: 都是叫小姐把我闹糊涂了。
0: 啊，红娘，过去的事也不必再去提他了。啊，我还不认问你，你今早到西江去，那张生他到底怎样了？
1: 我不是。
0: 哎呀，你是？
1: 不是。
0: 啊，你是呀？
1: 哎呀，小姐。

0: 他当真变成那个样儿吗？也该请过太医与他看看真儿呀。
1: 你道他生什么病嘞？什么？
0: 那这是谁可把钱？

0: 一种胡言乱语，你下次休再向我来提。幸亏你的再问，要叫别人听见了，成什么玩意？
1: 小弟，你叫我去看他。
0: 哎呀，我叫你去看他，是兄妹之间有敌意呀。
1: 哎呀，小弟，张生他愿意我小弟做兄妹吗？咋不是老夫人失了婚又拉？人家管这样说，管这样想吗？
0: 嗯，虽是我家亏负了他，他也不该如此。哎，罢了，等我再过几天去慰藉了他，也算是了。
1: 小姐，哎呀，小姐，你这是些什么嘞？这样不是要害了他吗？
0: 姑娘，你不知道，我啥不小心慰藉了他，又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
1: 小姐，哎呀，小姐，你这是何苦呢？
0: 姑娘，你去对他说。小弟要你去看他是兄妹之礼，叫他再也不要无私乱想，一有在外一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姑娘，就是连你也脱不了关系，拿去。
1: 不去。
0: 快拿去。
1: 我不拿去。
0: 这小丫头好没有分晓。
1: 小姐呀，小姐，你这个心儿往哪？

不去吧，于是我围熬他，这是张正王等着我的威望，祖母娘不在，追到书房走走，走吧。

0: 开门。
1: 啊，红娘子来了。啊，红娘子，请进来边。
0: 张先生，
1: 哎，红娘子，事情怎么样了？
0: 你还要问你？不要杀了，不就是了？
1: 不就是了？
0: 小姐她恼了。
1: 哎，小姐怎样会恼呢？这都是你红娘子不肯用心啊！
0: 啊，是我不肯用心。
1: 嗯。
0: 哎呀，张先生，天在头上你
1: 怎么？
0: 你那个尖天儿写得好啊！

0: 从今儿相会少见面呐，劝先生你早点过走来才算。啊，娘亲，张先生再也不必伸手你的地府了，可是要去还我要为妻。
1: 欧阳姬，你不能走，你要是走了，为再去相信出去。
0: 张先生，我管不了你们的事了。
1: 啊，欧阳姬。
0: 哎呀，张先生，你是个读书之人，岂不明理？为了你那个前天，小弟子他拿棍子打我了，你还要来追我？

0: 我想过放任才是啊，我这条命运牵在你的手里，红娘子，你要救救我的命！
1: 哎呀，张先生，你怎么了？
0: 啊，红娘子。

0: 没来了，你就问我他去粉丝姓什么？小姐卫生在这里，你自己看去。
1: 哪有你呀、
0: 啊，张先生？这上面是写什么？
1: 书上有五言四十句：“白月西厢下，迎风舞百开。隔江花影动啊，你是女人来。”
0: 张先生，你不要念了，快讲与我听吧。
1: 好，白月西厢下，是要小生月上寻去，迎风舞百开。小姐开门等我，这家花影楼是叫小生跳过想去
0: 跳想、
1: 你是女人来，那就是小生哎来了。
0: 怎么这样接？
1: 哎，不是这样接，红娘子，那么你是该这样接。
0: 张先生，怎么这样接？
1: 哎，小生那是采司妹的所将，难道这四句诗未采错吗？
0: 啊、哦，好一个小姐，原来你连红娘都瞒过了。

0: 个苏子人真好跳脚，跳东娘与红娘两不相关，跳也与你，不跳也与你，你们的事我都不管。
1: 哎，红娘姐，
0: 啊，小姐呀、啊，小姐，我看你今夜是瞒过我红娘啊。
1: 哎呀，今晚此事好不叫人高兴啊。这是挑想，哎呀，叫我这样挑呢？哎，是小姐叫我挑拣，嗯，那是我非挑不可，哎，小生非。

0: 在你看，市子上的母鸭都归空了，市塘里的鸭子也在停了，时日不早了，今天晚上要不要上香？
1: 姑娘，你看这两爷条条，这又不报将的嘴呢？

说总是照相的事，你不如早把相本打好了。

0: 凤年，
1: 小姐，
0: 没有什么。凤娘，你去做什么？
1: 我快快叫人准好了没有呀？
0: 准好了吗？
1: 小姐，我好像听见外面有人听我们说话，怎么得去看看去？
0: 哎呀，哎，
1: 凤娘亲，
0: 方先生，
1: 哎，我问你，小姐来了没有？小姐倒是来了，
0: 我问你，真的是小姐她要你来的吗？
1: 哎，小姐那是才四面的说。
0: 哎呀，你放轻声一点。
1: 怎么？
0: 她在那边缠着你，你快去吧。
1: 好。
0: 哎，慢点，你不要从公园门进去，怕小姐疑心是我来逮你的。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她不是叫你跳墙吗？
1: 跳墙？
0: 哎，那你跳吧。
1: 哎哎，我娘子，哎。
0: 小姐，我出门内外都看过了，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
1: 哦，没有吗？
0: 嗯。

0: 娘。
1: 小弟，是我。
0: 张三是你呀、
1: 啊？是啊。
0: 哎呀，张三，我娘在这里呢。
1: 哎，我在江南呢，已经遇见他了。
0: 孤在红娘一名旁。
1: 小弟，小心着保养你的大作，是要来的。
0: 张三红娘是要来的，你快走吧。
1: 哎，小弟，是你叫我来的，这叫什么？这啊，小弟，
0: 红娘，
1: 小弟，
0: 红娘，
1: 哎哎，
0: 红娘，
2: 哎，小弟做什么呀？
0: 哎呀，红娘，我好好的在这里烧香，会转月过，哎，谁跳姑娘来？你快听我把她轰了出去。
2: 哇，原来我有谁？哦，带红娘来看看。哎呀，这在哪里呀？在哪里呀？
1: 红娘亲，是我。
2: 哦，我是花园里哪里我有神，小姐不要紧，这是一个熟人。
0: 不要我神，神难道还有神的说的吗？
2: 小姐，你也认识的。
0: 对呀、啊，
2: 是张神啊。
0: 哦，不管张神的神，快与我把他背了下去。
2: 带到哪里去？
0: 这老夫人哪里去？
2: 哎呀，带到老夫人那里，不是要挖了她的名声吗？
0: 是
2: 哦，小弟，给红娘替你来吃饭吧。张生，过来，跪下。张生，我来问你，是谁叫你跳墙过来的？
1: 谁？
2: 跳墙过来做什么？

别葬身。

0: 天听到你在来吗？
1: 张生，你知道孔圣之事得到周公之礼，为什么黑夜里跳过墙来？是谁叫你来的？
2: 红娘，
1: 哎，
2: 你与他渡江算什么？还不如我把他带了下去。
1: 困在红娘的份上，就饶了他吧。
2: 困在你的份上，
1: 嗯。
2: 天生大恩，早晚必报。如今几位兄妹如有生此心，万一被我母亲得知，心生恶意之恶。尽看红娘问上，照顾你最早，下次不可。起来。
1: 才是你的作家，如今你总该死心塌地了吧。

现在张生病重，请了太医与他调治，想他定是为了今夜化缘之事一起认命。哎呀，张生啊，张生，你这样个聪明人啊，

0: 去，王公好不闷人想出去打你。究竟我和你在紫光院两日以来不曾晓得，我把别人去想着想想的，你得去谁因为吧。
1: 哎呀，五娘，你对我做什么嘞？

0: 家，你不要冤枉我娘，我娘是接待你的亲子的。表弟，早上的灵你知道吗？
1: 亲死了，不是请了太爷与他的儿子了吗？
0: 亲是请了，这是他进山的灵月放爷爷了。
1: 什么？
0: 他已经生了，不仅这人下也可以吃了。

0: 红颜，想必我这里有一个好一方啊，你去送玉上坟吧。
1: 什么好一方？
0: 哎呀，小姐你又来了，上次你叫我送过剑帖儿，谁得他一平浪荡，至今又送什么好一方儿？小姐你不是叫我去送他的名吗？
2: 红娘，这一方是救命的呀。
0: 小姐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账上是经不起这哄的了。
2: 红娘你不懂。

0: 呀是，这也方正得他的正女呢，今晚就不哄你快吃吧。
1: 小姐，
0: 啊，好姐姐，举人要尽快吃吧。
2: 红娘，
1: 老夫人来了，
0: 母亲来了，
1: 啊，老夫人来了，
0: 见过母亲，
2: 喇叭了，
1: 老夫人请坐。
2: 红娘，明日去探望张先生，你去过没有？
1: 我还不能去呢。
2: 这就去吧。
1: 是。
2: 啊，红娘。
1: 啊。
2: 你对张先生说，叫他安心静养。这一叶之笔是由我家担的，就算我母女跟着进去探望于他。
1: 是。
2: 儿啊，女儿。为娘在叫你呢。
0: 啊，母亲，
2: 像张生当然曾救过我的家性命，至今病在客中，我母女若不认问于他，岂不被旁人带来？
0: 母亲说对就是。
2: 为娘见你这些事来，好像闷闷不乐，而有什么不夸之事，我不得为娘一讲。
0: 啊，母亲。孩儿还不是与往常一样吗？并无什么不夸之事。
2: 自从你弟弟去世，一家三口孤孤单单，几句不动，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至今只盼你陈哥哥早日到来。今我母女不领为准，不领远就，一句两遍，以了却为娘一桩心事。儿在想什么？
0: 啊，孩儿不曾想什么。
2: 本该叫红娘陪着我儿去野山野山。怎奈我母女手下俱伤，逼不得当初。我儿一向孝顺，自然也见得为娘之意。天色不早，为娘要回往重庆去了，我儿早些安歇吧。
0: 送过母亲。
2: 免送。正是死透心肠肉，爱恋不觉谁

大地叫我怎么娶你呢？今夜晚北京子是难杀了白，等娘未来再做个商量吧。

0: 小弟，我回来了。啊，红英，
1: 啊，
0: 我身子困倦，你我随着我吧，我要再去了。
1: 怎么，小弟要去谁吗？
0: 嗯，
1: 小弟，那你什么时候去嘞？
0: 大丫头，谁家了夫人天亮再去嘞。
1: 哎呀，小弟，那你怎么好去谁呀？你是我爸夫那人。
0: 什么那人？
1: 小姐，你真是何苦啊！

小弟怕什么事呢？只量我红娘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小弟，给红娘请你来梳洗梳洗吧。

0: 睛。这样吧，你抵挡了两个眼睛，你蒙娘送你去，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等联袂演出的越剧《西厢记》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燥为主气，咳嗽是秋天常见的症状，多半是由于外感燥邪所致，所以秋天的咳嗽可以试试用这个季节成熟的果实梨子来止咳润燥。现在梨子大量上市，大家可以每天吃一个，如果怕脾胃寒凉，也可以蒸着吃或者煮水喝，如果加了川贝，缓解咳嗽的效果就更好了。具体的做法是取一个秋梨，洗干净，在上半部1/5或者1/4的地方切开，掏出梨核，在梨子中间放上几颗川贝，把梨子装到碗里，再把切掉的梨子上半部分盖上，隔水蒸10到15分钟，吃这个蒸梨就可以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哪些疾病可以导致失智症？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常见的脑供血不足、脑炎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谁说失智症都不可逆？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几种可以治好的失智症。睡眠对保持大脑健康非常重要。大夫敲钟。

0: 点提醒您睡好觉。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大家一说起失智症，可能马上就想到阿尔茨海默病。很多朋友听说阿尔茨海默病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面对老年失智的问题就不太想去医院治疗了。先来听听朱女士父亲的经历。
4: 朱女士父亲近两年越来越糊涂了，记不住事儿不说，说话颠三倒四的。朱女士和家人以为是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病也没办法治，就对付着。后来老人家走路老不稳当，朱女士的母亲一个人照看不过来，就请了个保姆帮着照看。两个月前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问题，保姆都不想干了。朱女士想想这也不是办法，还是到医院看看吧。没想到医生诊断父亲患上了脑积水，做了手术后第二天朱女士的父亲大小便就正常了，过了一个星期脑子也明白了许多。医生说还是来晚了，要是一开始就来看病，可能会完全恢复正常。朱女士一家真后悔没早点来看病。
0: 脑积水是引起失智症的常见疾病，如果及早诊治，失智症状可以明显改善。除了脑积水，阿尔茨海默病会引起失智症，还有哪些原因可能引起失智？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您详细梳理一下。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严兆芬，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癫痫诊治及药物治疗和癫痫术前评估、帕金森病、共济失调、多系统萎缩等疾病的诊疗。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严兆芬。
0: 非常欢迎严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严主任给我们介绍过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严主任也告诉我们，那除了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症，这其中呢有很多原因我们通过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就像刚才前面说到的病例，脑积水是会导致失智问题的，如果治疗及时的话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么还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我们一起来听听严主任的介绍。
5: 出现认知功能障碍最常见的应该是年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风险还是逐渐是增加的。但是除了这个老年龄的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就是脑血管病啊、外伤啊，还有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啊，甲状腺功能减退啊，也会出现失智症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因为毕竟咱们让大脑在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和让大脑得到疾病之后，就是生了病之后再去治疗，这个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么你就是大脑它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运转的状态，那么它是有助于就是说预防这你这个认知障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发生的。但是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得了这个认知障碍病，你也不要觉得我就是得了不治之症了，就是我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导致这个出现问题的病因有很多，不同的病因导致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有针对性去治疗，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希望，还是有生活希望的。我们就是之前就有一个50多岁的老人，也不能算老人吧，咱们现在其实都年轻化了，就是50多岁了，然后呢还在工作岗位。

0: 上的时候，然后他出现了这个问题。最开始呢，家人就发现他有点这个，就是行为异常，就跟这个跟正常不太一样，跟平时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出现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除了说咱们说的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和行为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出现这个手乱挥，然后就来就是就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这个手动一动，但是呢，跟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抽搐也不一样。我们给他做个脑电图呢，也没有发现脑电图有放电。但是我们给他进行这个认知的测试，发现他还是有问题的，就跟正常还是就是有差距的。那么我们就会想，这个大这么大年龄突然得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什么方面呢？血管病吗？因为他毕竟年龄大一些，然后，还是代谢有问题。然后还是其他方面的变性病，什么类型的变性病会这么早发病？然后是什么类型的？我们就临床中要，其实就像警察破案一样，要寻找这个证据，然后一项一项给他做检查，给他筛查，然后最后查完之后，血管挺好的，不像血管病，老小血管病的诊断都算不上。然后那个代谢呢，甲功啊什么都是正常的，也没有贫血，也没有高通性脂肪酸血症，这类问题都没有。虽然他脑电也正常，然后也没有放电，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他导致异常的原因，我们就会给他进一步做有创的检查，做药物治疗，就检查，然后发现了他是就是有致命性脑炎，其中一种叫 IgM1 抗体阳性，这类病人呢，他就会出现就是说，都会出现这个认知下降、记忆力减退、精神行为异常，然后还有，我们还发现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容易低钠。就是他电解质啊，咱们正常的，他容易出现这个低钠血症，然后有这方面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他确诊了之后，然后给他治疗，治疗方面呢，就是咱们免疫治疗，然后经过一段这一个疗程治疗之后，他这个症状就很快就缓解，还有的他来的时候，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是睡眠颠倒，白天呢爱睡，晚上呢兴奋不睡觉，然后精神状态。就是比较明显，就是胡说八道呀。有时候，尤其到越到晚上，他越是那个很亢奋的一个状态。然后，经过治疗之后，这些症状都消失了，然后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再复查，然后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其实就是咱们在临床中碰到这方面的认知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就是说一项一项的抽丝剥茧的去寻找证据，然后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然后有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之后，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后的。还有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年轻人，尤其我以前遇到一个病例，就是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然后家属最开始就发现这孩子和平常不太一样，哪方面不一样呢？就是说有时候说话，你跟他交流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你跟他说什么，他跟你对不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反应慢了，然后记忆力也减退。一个正上大学的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很精力充沛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嗜睡，就好像精神睡不醒啊，精神不太好。然后家属也没有完全引起注意，就是大概有发病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突然出现了一次癫痫发作，就抽搐了，这家属才引起注意，然后就带到我们医院来看。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个脑电图，脑电图当时还是正常的，做了个核磁呢也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他还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认知的测试，发现他的测试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正常的就是国际上公认的就是韦氏的这个成人测试啊，才70多分，就是咱们一般正常的下限是90分，至少得到90分，如果70分以下就属于智力低下了，然后我们想。既然他是一个在读的一个本科的大学生的70多分的话，这个学校是怎么读上去了呢？然后我们就怀疑他还是有问题的，然后就结合他的病史，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怀疑他是不是因为突发的一个疾病嘛，是不是脑炎，给他做了一个腰穿，然后做完腰穿之后发现他还是真实抗体有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他按一个自身免疫性脑炎给他治疗的，治疗完之后呢，他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在好转，然后癫痫发作也没有再发作。就是后来我们就看他，就是治疗一疗程之后就让他出院了。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再来复查，那时候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了，就是交流呀，然后什么都没有问题。我们又重新给他做了一个测试，然后这次测试，他的真正的智商是120多， 这个就是说，早期可能一个是他是一个年轻的小孩儿，可能我们想不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他的症状也比较轻，除了就是有时候咱们还以为是孩子闹别扭吗？这种行为的异常，所以也没有引起重视。除了有一次癫痫发作之外，其他的方面都没想起来，就是会导致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就是我们进行认知测试之后，然后还是发现他是有严重的这个记忆力下降啊，认知功能下降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临床去治疗。那他的治疗疗效还是很好的。
1: 袁主任讲的这个病例有几个启发哈，一个是这个年轻人他是因为脑炎导致的，其实在他发病的时候已经是失智症的症状了，
0: 对，
1: 但是因为是脑炎，这个脑炎是可以治好的，就
0: 对，
1: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得了失智症不一定就绝对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有些失智症可能就是因为类似于像脑炎这样的一个疾病导致的，那如果不治，那将来肯定是很麻烦，那如果治疗，你想其实是可以完全治好的。那我们也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呀？
0: 这是就是一个免疫方面的问题，就是，咱们现在不
1: 免疫
0: 是，
1: 疾病，我们可能大家会有所了解，比如说女生比较多的红斑狼疮啊，男生比较多的强直性脊柱炎啊，还有类风湿关节炎啊、干燥综合征啊这些，包括这个免疫性肝炎，可能我们都听说过一些。那么自身免疫性脑炎，可能大家也听说过，但是毕竟不太了解哈。那我们请袁主任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它是因为免疫的问题侵袭了、伤害了我们的大脑吗？
0: 对，就是正常情况下，这些免疫细胞它应该是保护我们的，但是有一些坏的免疫细胞呢，它保护过度了，然后它就出现了攻击，它攻击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话，然后就会出现这个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元出现问题。其实它有时候不是单纯的攻击我们的大脑，有时候它会伴随，就是身体其他方面出现问题，比如有一些它就是因为体内有肿瘤，这个肿瘤呢，它会产生一些抗体。这些抗体，它在早期时候，它可能我们肿瘤还没有发现，但这个抗体已经产生了。它就是通过这个血液释放之后呢，它侵袭到大脑之后，它对，尤其是对边缘系统，咱们所说的这个海马啊，边缘系统这个，它形成一种攻击，然后就容易先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有可能它是一个脑炎，那我们可以治好；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早期发现身体更严重的疾病。
0: 对，如果我们发现是因为肿瘤导致的，那么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发现之后，那我们找到原发病，我们把肿瘤给治好之后，这些症状也是可以消失的。
1: 除了脑炎，那么还有哪些情况？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平常知道的就比较多的是阿尔兹海默症嘛，但是除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除了脑炎，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失智症的问题？
0: 比如以前的时候，咱们没有那个暖气的时候，不是就是点那个煤炉气
1: 煤
0: 这
1: 炉子，
0: 煤炉子
1: 一
0: 那
1: 氧
0: 种
1: 化
0: 的，
1: 碳中
0: 对，
1: 毒
0: 一氧
1: 吗？
0: 化碳中毒的时候，因为咱们也看到那个人就傻了似的感觉，像咱们说他也不明白了，也不理解了。这一类的病，其实它是一个急性期的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就是因为大脑缺氧。那么这如果发现之后，咱们立即给他治疗，就是咱们去做高压氧治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在高压氧舱做高压氧治疗的时候，他是把中毒的一氧化碳给他去除，然后换上正常的氧，然后去除之后，那个大脑缺氧状态得到改善。早期积极治疗的话，这类病人他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不能拖，如果是时间久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的神经功能的损伤，那这个认知障碍改善就很难了。
1: 现在袁主任跟我们说了第二种完全可以治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早治疗的，就是因为大脑缺氧、一氧化碳中毒或者其他方式造成大脑缺氧导致的失智症，其实都是可以治好的，但我们一定要及早治疗。刚才袁主任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就让我想起了很多老年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不只听到一个老年人会跟我说：“哎呀，我这个人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脑缺氧这个话题嘛，那么脑供血不足是不是也是有可能导致我们智力发生问题的一个疾病呢？不算疾病哈，那是个问题。
0: 脑供血不足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口头的一个术语，就是我们在就是生活中，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年龄大了，或者因为其他方面，咱那个血管啊窄了，就是说， 本来这个正常的这个水管它是送正常送这个水流是送100毫升，那它窄了之后呢，它只能送到60或者80，那你只能利用这80毫升或60毫升，那肯定就是慢慢的

0: 长期这种状态，它就会导致你那个血氧不良，血氧量不足，那肯定就是供血就不足了。嗯，其实这个也比较形象，大家都容易理解。嗯，就是长期的，如果是供血不足的话，那肯定是对有影响的。生活中这个因为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认知的还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比较就是症状比较重的那种大的那个血管突然狭窄，然后或者是血栓堵塞，然后这个突然这个人就变傻了，然后就是说或者是就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一边胳膊腿活动不好使啊，说话嘴歪啦，这种的咱们临床中可能就是生活中见到这个印象是比较深刻的这种大血管堵塞导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嗯，这个但是还是有一些呢，它是一个小血管的问题。这个小血管的问题的时候呢，也许它的发病年龄不是很大，但是它可能会有各种的基础危险因素嘛，比如我们说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然后血脂偏高呀，血糖偏高呀，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他出现这方面问题之前呢，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平时你看他可能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你一做检查，一做核磁，发现脑子里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但是有很小的小病灶，就是一个两个的小病灶倒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小血管如果他是说正好他比较多发，并且还和咱们大脑的认知这个相关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就脑供血不足的时候，除了咱们所认为的那种比较严重的，临床就是生活中咱们也要预防，做好保护好咱们的小的血管，这个也很重要。
1: 说到脑血管病，可能就是有一个脑中风，还有一个就是小血管的问题。刚才说到主要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跟大家说说我们所谓的脑卒中、脑梗这个造成的我们认知功能障碍，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
0: 对，
1: 这个可能更多的除了我们的一级预防，刚才严准说到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出现脑梗，及早治疗可能是能减少失智症的发生的一个关键，是吧？
0: 对对，尽早发现尽早治疗，然后做好这个就是预防那个危险因素进一步加重，这个可以防止这个认知进一步下降。毕竟咱们的生活质量不但要有就是说就是别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说自身的能力的能提高，那么家人和自己的生活质量都能得到提高。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的认知症，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提高警惕及早去就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医生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甚至可以治愈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案例啊，朱女士的父亲呢其实就是脑积水，但是因为开始没有充分的重视，以为就是老年失智，所以呢没有太及时的去治疗，但后来呢尽管拖了一段时间，但是去治疗的时候呢也是症状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我们也来具体了解一下脑积水导致的失智，如果及时就诊是可以治好的吗？
0: 会的。
1: 那给我们能不能讲讲这样的病例？
0: 脑积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脑积水，就是可能外伤以后，或者是因为肿瘤啊，然后或者是就是脑出血，脑梗塞大面积的，然后这种脑组织损伤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脑萎缩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一些神经变性病呢，他脑皮层萎缩了，然后也会导致这个脑积水。脑积水的情况下呢，他把脑子就是压得越来越薄，因为他脑室越来越大，那他就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它可能不是一个急性的近期病，它是一个慢性的进行性加重的。然后除了脑积水导致这个，它早期呢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是差一些，但是到后期呢他连他自己的自理生活都不行，他可能伴有尿失禁，他并他自己可能行动也不方便，然后有供气失调，容易摔倒，然后呢就是逐渐的这个基本的交流也没有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对这个家人和患者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认知障碍也是进行加重的。就如果咱们发现这个病人，他以前有过这个病史，或者他突然就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然后 咱们如果就是有时候可能哎，因为通过对比他的影像学发现他这个脑室越来越大，积食越来越严重，然后还出现了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认知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尽早的给他去治疗这个脑积水的问题，这个也是可以缓解的。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脑积水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其实我们是可以很好的治疗的，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个脑积水释放，或者我们经过治疗让这个脑积水恢复正常，实际上由它的压力造成的一些认知功能障碍是可以治好的。
0: 对对，就是说咱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就是用把，因为他脑子里的脑积液产生过多了，咱们把这个脑积液呢帮他引流出来，叫一般是外科常做的是脑室腹腔分流，把它分流走了之后，他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他的脑子也没有继续受到压迫，那么他就能够缓解他的症状。说完全治愈的话呢，不敢说是能够完全治愈，但是最起码他能缓解一部分症状，并且能缓解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进展。
1: 因为至少它和我们说的阿尔兹海默不同的是，阿尔兹海默可能它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而脑积水如果我们发现的早治疗的早，我们把这个脑积水释放让它成为正常大脑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是吧，那其实我们这个认知功能障碍不是像阿尔兹海默那样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怎么区分，因为刚才其实严主任说到一句，就是脑积水它的认知功能障碍的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阿尔兹海默，那我们可能进展更加缓慢，十年二十年，那么脑积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区分，哎，我的这个长辈他认知功能逐渐下降，他有可能是脑积水而不是阿尔兹海默，或者我们要怎么知道，哎，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我们早点去治呢？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老了就是老糊涂了，好像很正常，有点糊涂就也不用去管他，但是我们什么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及早就诊呢？
0: 如果说是因为老年人以前都是完全健康的，然后突然近期出现了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你怎么区分他是阿尔兹海默病还是因为脑积水？这个就是说他这个认知方面的这个问题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老年人他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就像咱们长期最开始的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然后后期呢可能会出现这个精神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早期呢他可能会出现睡眠的问题，就是老人他可能是就是睡眠结构紊乱了，失眠，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呢有时候会打瞌睡，就睡眠也颠倒了。这方面呢就是说跟这个脑积水还是不太一样了。脑积水它上来呢，它就是出现了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就是学习能力也下降了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情感交流方面它是变得比较淡漠，就是不爱交流了。但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病不一定，他有时候这人变得就是他比较急躁。然后烦躁，然后整天处于就是急吼吼的，愿意和人争执啊，有时候也是，所以他这方面的就是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病情的进展也不一样，阿尔兹海默病呢他早期就是说他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那个脑积水呢，如果是说单纯的脑积水的情况下呢，他不是单纯的只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老年人就是他如果是阿尔兹海默病，他出现这个尿便障碍的时候，他可能比较靠后期了，但是脑积水的时候他这个可能跟认知基本上同时就有可能一块出现了。还有平衡功能问题，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他不一定就是很早就自己走不了路了，他是可以走的，他出去找不着回到家回不了家的是都有的，但是那个脑积水的时候他会就出现平衡问题，就是他走路啊容易摔跤啊这方面问题都有出现，所以说早期的时候他的症状表现还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我其实觉得我们现在跟大家在说这个症状的区别哈，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来说，可能你也不一定非得记住这些区别，你只要发现老人有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及早就诊，请医生来帮我们判断。但是如果说您在认知功能出现下降的同时有这个大小便的失禁问题，有这个走路的平衡问题，那更有可能是脑积水，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更有可能治好，是吧？
0: 就是我们如果是单纯的不是因为，就是因为阿尔兹海默病它也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也会有脑积水的问题。然后但是他们这个不同的在于，就是说单纯的脑积水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导致脑积水和阿尔兹海默病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处理了导致脑积水这个原因，它的症状是可以逆转的。
1: 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深扒一下哈，就是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我们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发现家里的长辈有各种认知问题，就是像刚才严主任说到的，可能脑积水它的这个比如说出现二变问题和共济失调的问题比较早，可能我们如果是阿尔茨海默，它可能是要到很后期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我们自己非得去给自己下这个诊断，那我们其实及早就诊是更重要的，到专科医院去就诊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吧？脑炎各种原因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各类脑血管病、脑积水等脑部疾病都可能导致失智，及早就诊很重要，解除了病因，失智的症状也会大大改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失智症也不一定全都是由脑部疾病引起的，很多患者出现失智问题是因为其他某些身体疾病导致的。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再和您说几种身体疾病导致的失智症。那么刚才呢，严主任跟我们讲到的是一些跟我们大脑疾病有关的一些疾病引发的失智症。其实我们身体的很多问题，即便不是大脑，我们身体的其他疾病可能也会导致失智症。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些失智症患者他最初的表现是感觉淡漠，那这我就想到了可能因为这个抑郁症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这个又是如何来区分，或者是我们如何来发现呢？
0: 就是情绪方面出现了问题也会影响到人的认知。其实抑郁症的患者呢，他更多的可能是情绪方面的，比如他本来一个很开朗的人，现在也不爱交流了，也不爱出门了，每天想的都是一些很悲观很绝望没有希望的一些事情。他这方面的情绪的问题可能比他的认知还要更突出。那么一个不愿意动脑子不愿意交流的一个人，他的反应肯定是慢慢的会下降，然后家里人就会发现最近反应比较迟钝，不应该是这种表现呢。然后还有就是他可能会有睡眠的问题，然后那个这方面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们在就诊的过程中我们会问，就是他和以前正常时候的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然后就是根据这个提供的这个病史呢，我们会给他就是想一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在考虑是这个情绪方面导致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方面导致的，比如代谢方面的问题，比如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减退，然后这方面就排除之后是通也是我们要通过测试。其实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去做认知这个障碍筛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做认知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人他是做完量表之后是不是真正的认知功能的减退，还说他是假性的这个痴呆，然后伴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情绪抑郁导致的这个，然后这个是可以测试出来的。测试出来发现如果是情绪方面导致的话，咱们主要针对的治疗方面也就是针对改善情绪之后，这个认知也是能改善的。
1: 就是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一部分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治疗我们的情绪问题得到改善的。那我也想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就是特别是很多老年人会不愿意去看心理门诊，那我其实也想请严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情绪的治疗对于老年患者到底能给到什么样的帮助。
0: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人是一个整体，有时候我们在治疾病的时候，不但要治疗他所主诉的这个他所认为的这个疾病，还有情绪是很大的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你的情绪得到改善，你是一个积极的心态，然后那对你的这个疾病的预后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的。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动，他不愿意去就接受治疗，那这个消极的状态是不利于他这个疾病的恢复的。如果说我们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他也不爱吃饭，他也不爱交流，然后我们所表现的就是这个人他特别瘦啊，然后他有气无力的，那么我们在用上改善情绪的药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下，就是说可以增加食欲的这个抑郁药物，然后他的进食会好了，他进食好了之后，他精神状态会好一些，那么他这个这方面呢，就是交流的欲望慢慢的会增加。其实他咱们就是有时候他也是真的有病了，就是说情绪方面他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咱们人体的神经递质他缺少这部分的时候，他就是提不起来精神嘛，然后咱们给他改善，把这个递质给他调节平衡之后，那么他情绪好转之后，他肯定他求知欲有了，那他的认知也会在慢慢的就表现出来了，就是说跟正常的一样了，就要不是那种沉默寡言。
1: 嗯，然后我其实还想到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也会导致一些失智的问题吗？
0: 对，肯定的。
1: 嗯，那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
0: 这种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经科的，但是这种它一般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是内分泌啊这一类他们见的比较多一些。但是甲减的时候它导致的这个认知功能减退的话，它有一些它的特点就是情感比较淡漠了，然后出现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甲减导致的它在的一个面容就是黏性水肿，嗯，因为它就是那个代谢导致的一个钠盐储留的话，它会出现一个水肿的面容。然后我们通过就是临床检查之后，嗯，发现这个是因为甲减导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来给它治疗，那么补充这个就是甲状腺激素啊，然后可以改善的这个是。
1: 甲减导致的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因为即便您诊断了，可能你也要转到内分泌科去治疗，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因为认知功能障碍来我们脑神经科来就诊，但是他可能他的病因是因为甲减。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是甲减的话也是可以治好的，是吧？
0: 对，这是可以治好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问了严主任好几个身体的其他方面的疾病，就是不是我们脑神经科的疾病哈，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但是呢，如果您到脑神经科去首诊的话，那么医生也会帮您做一个初步的筛查，然后建议您转到相关的专业科室去治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脑神经科的疾病。那我们常说的有一种病叫脑白质变性，我其实听说很多老年人他在这个体检当中都会被报这个脑白质变性，那它跟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是什么样的关系？
0: 脑白质变性，它其实很大的一类疾病。老年人因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那个肯定他那个血液供应是减少的，那容易导致这个白质疏松。有时候我们在做核磁检查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报脑白质变性几级，甚至会给你报出来。但是这个是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你得了脑白质病你就一定就是不治之症的。这个是说我们也是做好那些导致这个脑白质变性的这个疾病的话，也是可以预防的。一般因为老年人他得脑白质病的话，他是可能会有基础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然后高脂血症这一类的这个就是危险因素，它导致他那个脑白质的这个就是血氧会含量会降低嘛。那么咱们预防好这个危险因素，降压就是降糖这些做好治疗的话，还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有一部分脑白质病呢，它是和遗传有关系的。这一类的话呢，那些病人呢，他可能发病年龄很早，然后他的症状也比较重，这类脑白质病呢，他有时候预后是不好的。还有一些他是和家族 遗传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临床中也见过，就是那这个小姑娘来看病，然后突然出现了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然后我们一看她的脑子，那个脑子薄的呀，就跟核桃，就是萎缩的核桃一样，白质基本上就很少了。然后并且比较不幸的是，她家里她另外一个孩子也是这种疾病，我们查基因就有问题，那这种病人就以后就很不好了。嗯，
1: 也回答了我另外下面想问的问题，就是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些疾病，那么其实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是这些方面我们都是要好好的控制的，是吧？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的一氧化碳中毒哈，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认知功能在下降，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还有安眠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可不敢吃安眠药，我吃了安眠药吃久了我会变傻的，是这样的吗？
0: 嗯，对，安眠药就是咱们常说的，就因为为什么吃，就睡眠不好，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什么原因，一般咱们就是临床中比较常用的，以前可能比较常用就是那种白氨氮卓类的药，就是咱们比较地西泮、氯硝西泮这一类的，然后就是说咱们能就是快速的改善睡眠。但是这一类的药物它就是会就是增加这个就是有那个减少这个大脑血氧的这个下降，所以它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长期吃的话会出现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还有就是因为有的人如果晚上吃，他白天他那个代谢半衰期比较长，还没有代谢掉，所以白天他可能大脑没有完全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也会影响他的认知。但是现在咱们用的就是说改善睡眠的药物，一般咱们都选择的是非贝尔氮卓类的药物，这类的药物的话它对认知的损害还是就是比较少的，也没有说因为成瘾停不下来导致，所以说在选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就本身安眠药它就是一定要医生给我们开处方的药，而且呢现在我们医学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帮您睡眠的药物其实已经副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了，所以其实您不用过于焦虑这件事情，遵医嘱就好哈。然后其实还想到除了安眠药还有一个止疼药的问题，也有很多人会认为止疼药不能随便吃或者不能长期吃。我想问一问严主任，这个止疼药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止疼药我们是不建议长期吃的，一般就是说你疼痛难忍的时候然后咱们再吃，因为止疼药它会有一定不良反应，每天就是因为大概隔个4到6个小时才可以吃一片药。或者是那种疼痛难忍的，比如你这个肿瘤肿末期的这种疼痛比较严重的，可能就需要用那些注射的药物，这些就是也有一个成瘾性在里面。也长期应用对认知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咱们偶尔因为疼痛吃一片，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1: 然后我们再接着办哈，还有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跟我们的失智症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大家都比较常见吧，睡眠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可能家里的尤其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睡眠中他会出现就是咱们说的打呼噜，然后突然想暂停一下，然后如果是很短期的然后少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没有就是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频繁的出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并且呼吸暂停的时间比较长，那他大脑就是在睡眠过程中他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长期的这种缺氧状态肯定还是会影响到这个认知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很比较严重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去呼吸科就诊，就纠正你这个睡眠的这个方式，是可以预防到你这个认知下降的。
1: 就是我换一个问题说，就是经常打呼噜的人，打呼噜很严重的人，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不干预他，我将来得失智症的概率会高一些呢？
0: 那比正常的这个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话还是要高一些的。咱们通过做那个睡眠监测，就是可以发现你在睡眠过程中的这个呼吸暂停的时间次数，然后你在睡眠过程中的你这个脑电这个变化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可以判断你现在处于什么一个程度，然后怎么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如果经常打呼噜，打呼噜很严重，可能会造成的是我们在睡眠过程当中我们大脑会缺氧，但是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不觉得或者不知道，我们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如果大脑长期缺氧的话，实际上是会增加失智症的概率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慢阻肺，那呼吸问题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血氧的不足，那跟我们的失智症有关系吗？
0: 慢阻肺一般就是说他前期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大量的吸烟史，然后导致他那个肺和正常的功能是不一样的，然后出现那个桶状胸。他就是这个如果说是一个长期然后慢性的疾病的话，它其实不是一方面的，就是说慢阻肺导致认知的一个下降，它是因为它那个氧含量相对于正常的肺是低的，那么它到血液里面的氧含量也是低的，那么它大脑的血供也是就是氧含量也是不足的，那长期的一个不足它也会增加这个风险。
1: 所以说如果说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就是一些身体的慢性疾病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其实我们积极的治疗这个原发疾病对我们的失智症也是有可能有改善的，是吧？
0: 对，这些就是说我们针对不同的病因，像这个呼吸系统，你提的这个就是特别好，就是咱们纠正这个慢阻肺，因为现在也有很多手段和药物嘛，那么纠正完之后它的肺功能得到提高的话，它的血氧含量高的话，慢慢的和它一个没有纠正然后血氧持续下降，它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比如说贫血啊跟我们的记忆减退有关系吗？
0: 贫血这个肯定是就是说咱们临床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正常的营养状态没有达到，然后有的人就会出现贫血，贫血情况下这个人就感觉他容易疲劳然后乏力，然后他的脑子反应跟正常的可能还是要慢一些的，就是说也会表现学习能力下降，然后这个记不住事儿都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如果你找到了这个贫血的原因，你纠正这个贫血，因为贫血毕竟它血里的这个血氧和蛋白它就低了嘛，含氧量低，那你纠正之后它这个含氧量上去之后，那你这个症状是肯定是可以改善的。
1: 抑郁症、甲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贫血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问题，虽然这些疾病不属于神经内科，但也会有不少患者因为失智问题到脑神经科就诊，医生会帮助患者朋友详细诊断属于哪些专科疾病，引导患者到相应专科就诊，控制好原发病，失智问题也是可以得到改善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除了各种疾病因素会影响脑健康，睡眠问题与脑健康也关系密切。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和您说说睡眠与脑健康的关系。刚才我们说到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但是其实我们又好好说说睡眠，就是睡眠出现障碍和我们的认知症是什么样的关系，甚至可以给我们大家聊一聊老年朋友如何来改善睡眠。
0: 睡眠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睡眠是就是说跟咱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很多病人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就会除了问他本身的疾病之外，我们就问他你平时睡眠好不好，有的人就会说我十多年我都睡不好觉，然后这个就是说因为睡眠它是让大脑得到休息的一个状态，大脑它也是一台机器，它需要运转，它也需要保养，然后睡眠其实就是一个保养的状态。然后咱们一般就说睡眠还要我们，因为我们做脑电做的比较多嘛，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他的睡眠的时候，他进入一个慢步睡眠期的时间和他在一个浅睡期的这个时间，就是 深睡期和浅睡期的时间比例不一样，他这个大脑状态是不一样的。只有我们进入深睡期之后，我们的大脑才充分的得到一个休息。如果说长期的一个睡眠它处于一个浅睡期，这样的话他的就是说他在睡眠过程中他会有各种的这种动作，然后他的大脑其实没有出现一个完全的一个就是放松就这个休息的一个状态，是不利于他这个大脑这个功能状态恢复的。然后如果说一个人他睡眠很饱满，那他白天的精神状态会很好，然后那他工作起来效率又会很高，那他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如果说因为他的睡眠不好，就会出现白天他精神状态比较差，那他看起来这个人精神就萎靡不振的，然后那个反应也是慢的，学习也是动作也是慢的，那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认知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说可能我们平时说偶尔一次两次晚上睡眠不好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那肯定还是需要关注，因为你改善了你这个睡眠状态的话，对于延缓你这个就是虽然说认知障碍可能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但是可能可以延缓你这个提前到来。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请严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有哪些方法，有哪些窍门可以有助于我们改善睡眠呢？
0: 首先就是我们要清楚的，因为老年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工作强度，他白天的时间比较多，他可能会出现一个睡眠颠倒，就白天是不是就打个瞌睡，然后导致他晚上呢他睡不着，他越睡不着呢他越着急，越着急他就越睡不着，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白天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多找一些事情去做，比如我们安排有规律的生活，我们要去学习什么内容，学个一技之长，我们几点要去社交，几点要去打扫卫生啊，这方面就是增强一下脑力的活动和体力的这个消耗，那么他到晚上的时候，他大脑就会发出一个信号，哎呀，我该休息了，我这一天挺忙碌的，那么咱们睡眠可能也会改善。然后呢，就是这个睡眠时间，别颠倒了，黑白颠倒容易导致这个问题。
1: 就是说，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规律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你看我退休了，我也没有什么急事儿，那我今天晚上晚点睡，我多刷会儿手机，多追会儿剧，我明天晚点起，哎，我睡够了时间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这种经常熬夜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导致失眠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您现在说我今儿晚睡点，明儿晚睡点，到时候等您想早睡想按时睡觉的时候，说不定您就睡不着了。
0: 还有是咱们在生活方式上就是饮食方面，比如有的人他喜欢饮酒，有的人他喜欢喝咖啡，但是咱们尽量的就是说睡眠就是就快要入睡的时候，咱们尽量不要吃这些兴奋性的这些东西，这种呢会就是影响你的这个睡眠啊，你就是睡不着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睡觉之前不要吃得过饱。过饱的时候它这个大脑它处理的信号就是处在消化系统方面，然后说要加强这个胃动力啊，然后它导致这个大脑它处于这个兴奋状态，它也不容易进入睡眠。然后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关注一些细节，就是让我们大脑在应该工作的时间然后去工作，然后工作达到一定饱和状态下它需要休息了，那么咱们晚上就可能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1: 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睡眠晚上睡眠好和我们白天接受足够的光照有关。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严主任，就是我们老年人是不是需要白天多到户外去活动，为什么白天在户外多活动会有助于晚上睡眠好呢？
0: 是白天你去户外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阳光它肯定是促进的这个光合作用嘛，就是咱们在户外的时候吸收的氧分含量跟那个室内一个狭小的这个空间是不一样的，它含氧量是高的。然后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你进行的是一个有氧的这个体育的一个锻炼，就算你没有做什么剧烈的运动，你打打太极拳呀，你散散步啊，这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然后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可能在和人交谈呀，或者你在思考什么问题呀，或者你看到什么东西之后，你会想到什么方面的一些问题。你看到一个风景，你可能会想到一首我以前学过的什么一个东西呀，或者看过文章啊，这些大脑都是处于一个思考的状态。那你这个大脑在进行体力和脑力这个活动的时候，它肯定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不运转的机器，它白天在运转，那么它到晚上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发出就是休息的一个信号，那 会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1: 嗯，那在保健品当中有一个就是常在我们保健品柜台看到的一个东西叫褪黑素，
0: 嗯，
1: 或者是类似的名字哈、
0: 嗯。
1: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我睡眠不好，那我不敢去吃安眠药，那我就买一点褪黑素来吃。我想问问严主任，这个东西有帮助吗？
0: 嗯，褪黑素其实就是。就是我们在体内会，就是在脑内会分泌的一种物质，它是和那个睡眠周期啊节律有关系的。嗯，它是在某一些是可以改善咱们这个睡眠这个障碍的。有些睡眠的患者，嗯，他因为你像说那些安眠药，它可能会有成瘾性，它的不良反应比较大。然后呢，咱们可以吃点褪黑素，也可以改善这个睡眠的问题。但是呢，毕竟它属于保健品，它其实也属于一种药品。就是它也有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我们临床中也用，就是说，但是呢，对于是，用的时候要适当。还有呢，就是说，严重失眠的患者，你用这个，它是效果不好的，嗯，所以要有针对性的。
1: 就是褪黑素看来对于某些失眠的朋友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最好还是遵医嘱来用。如果想用的话，也是去看医生，听从医生的建议再来做选择，是吧？
0: 对。
1: 良好的生活方式是脑健康的基石。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规律作息，好好睡觉，保持头脑健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您听说过自身免疫性脑炎吗？这种疾病常常症状隐匿，而症状严重时又往往很可怕。明天节目带您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提醒您早发现早治疗非常关键。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一看这个老臣，头戴一字象貂，身穿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面如古月，皱纹堆垒，一部花白胡须，胸前飘洒，白的多，黑的少，腰横玉带，手中拿着象牙护板。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大丞相王袍王彦霖。哦，王老爱卿有何本奏？
5: 王袍说，万岁呀，不是我朝中无有能人，不能审潘阳之案，怎奈这个案子不好审。我们都是多年同殿称臣，年兄年弟，不是和杨家有关系，就是和潘家有关系，所以这一碗水不好端平，偏着向着哪家都不合适。我想出个主意，咱保举一个连外的官员，这个人和京中任何人没有瓜葛，我想他到了京城定能审问潘阳之案。太宗不高兴，新的话你是不是多嘴多舌，没人审拉倒呗，你还保举谁？八王高兴啊，哦，王爱卿，那么你看外地官员谁行？万岁呀，只要这人行，我们就应该调入京城。太宗说好，只要他能审问案子，我就把他调进来。好，那你看谁行啊？王袍说，昨天晚上我查了个清官册，此人家住在山西夏口县，姓寇名准，字来公。他在夏口县连任三任的知县，就是9年呢。他到案之后，审城隍，问土地，审瞎子，防哑巴，断过很多的旗杆。原来当地呀，荒山僻壤，颇富刁民，颗粒不收。经过他到任之后，只闹得五谷丰登，老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说路不拾遗，夜

0: 户，如果想寇准寇来公调入京都，准能审清潘阳之事。八王一听高兴，万岁，那就调寇准吧。皇上说不行，他是七品的知县，哪有资格入京都到午门呢？官职微小，芝麻粒大的官啊。八王说，万岁啊，如果不调寇准，京中又无人审问潘阳，难道此案就撂下不成吗？我倒不是说不调寇准，而是他官职太小。哎，万岁，你可以加封吗？哎呀呀呀，皇侄，你说的可都清楚，他寸功为吏，乃是个知县，孤怎么封他呀？这万岁，这么办，你可用金牌将寇准调入京城，等他审明潘阳之事再封官职，你看如何？什么金牌？皇上心的话，照他方案你都糊涂了。自古文官怕调，武将怕选，如果文官给弄个金牌调他，他就能吓得上吊。为啥呀？那一般的金牌是皇上亲自调人的，七品的知县能看着金牌呀。不过死了更好，省着审问我老丈人潘仁美。好，既然如此，就用金牌来调寇准。但不知何人能到下口县去调寇来公啊？话音刚落，旁边有人说话，奴婢我愿前往。大伙儿一看，说话的乃是宫中的太监，此人叫李成。八王一想，这个人还行，平时有点爱财，但是挺忠厚老实，不越大格。就叫李成去吧。你带多少人？
1: 嘿嘿，不用了，我就带两个随从就可以了。你可速去速归，你放心吧，保证快。
0: 这李成拿着金牌，领着旨意，带着两个小太监，赶奔山西峡口县。等到了峡口县城里头一看呢，哟，别看城池不大，治理得井井有条，房屋整齐，街道干净，做买做卖，车水马龙，吆吆喝喝的，非常的和气，没有打架吵嘴闹事的。李成点点头啊，不愧王袍替这个寇准吹，还真有两下子。一看这模样，可能是个清官。哎，再清呗，他也得趁个万八千的，我不能白回去。晚上猴崽子们呢，问问县衙在什么地方。给您问完了，往前走，过了十字街，往东一拐，非常僻静的地方，那块就是县衙。哎，好了，快走。就这么三个人来到县衙的门前，抬头一看，李成愣住了。一看县衙的门前冷冷清清，没有人啊。那还不说，县衙的门大开，这边挂个鼓，那边挂个锣，这是干什么的呢？鸣冤的打鼓撞钟。他一看这鼓啊，当中个大窟窿漏了，他挺好信，下战马倒进前一翻，那面再一看，也漏了。再看这个锣，光剩圈了，芯儿全打飞了。李成巴拉巴拉嘴，哎呀，真行啊，我这怎么县衙搬家了吧？这个破鼓破锣能升堂问案没？我说问问里边有人没。哎，我说衙门里有人没有啊？啊，快出来一个！喊了半天没人吱声。李成说：“别吵吵了，别吵吵啊！咱们到里边瞧瞧，可能是搬家了。”三个人到里边一看，哎呦，这个欧啊！大堂里头的灰呀，能有铜钱厚。迎面是县太爷审案的公案桌，这张桌子缺德，三条腿儿，剩这条腿啊，用砖头摞着顶着呢。堂上边什么也没有，看这意思是好久没升堂问案了。哎呀，我说问问是不是搬家了。哎，三个人出来，刚一出来，旁边过来一个人，挺高个大个，肩宽背厚，紫红面皮，胳膊上挂了个竹篮子，一边走一边喊：
2: 瓜子蹦豆，瓜子蹦豆啊，谁买谁买。
0: 李成忙拦住：
1: 哎，我是卖瓜子的，等一等。
2: 哎呦，您买瓜子啊？
1: 不买，我打听个信儿啊。
2: 哦，您什么事儿啊？
0: 这是县衙吗？啊，对对对对对，
1: 我是寇准在这儿吗？啊，在在在。
0: 怎么没人呢？
2: 哟，您不

0: 知道我们这衙门呐，老也没有打官司的，把当差的都饿跑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都做买卖，夺得一几股升堂，我们再来。要是没事儿啊，都做小买卖，混俩零钱花。哎，都做买卖？我说你也是衙门的啊？对呀、啊，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认识我呀？嘿嘿嘿，您是外来的。我是县衙的大都头啊，我叫刘超啊，哪有不认识我的啊？我说你县衙的大都头啊，卖瓜子儿？对呀、啊，卖蹦豆。嘿嘿，卖瓜子儿蹦豆啊，还得养活咱们老爷呢，咱老爷嘿嘿，连饭都吃不上啊。李成新的话真有这事儿？我才不信呢。三班衙役的大都头那了不得呀，那在县城里头土皇上二号的县太爷呀。卖瓜子蹦豆，他摇摇头，有心要说我是奉旨的钦差，用金牌来吊寇准。你合计慢，我呀真的打听打听，不是这个寇准心眼太多了，跟我来这套啊。他点点头。就在这阵儿，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衙门门前跑了不少人呢，连喊带叫，快走快走，到那喊冤去，快，你们俩别打了，快去吧。哎，好冤枉啊。紧跟着有一个大个子拿起鼓槌，到那破鼓砰砰砰也不响啊，冤枉啊，县太爷我冤哪。卖蹦豆瓜子的一听有人喊冤了，他也顾不得理这李成了，挎着篮子噔噔噔噔往堂里就跑。时间不大，就听里边有人喊：“别吵着了啊，县太爷升堂了。”哎呦，李成啊拿当是个乐子，嘿嘿，有点意思啊。卖瓜子的刚卖完东西啊，回来就喊威武，我得看看。嘿，长这么大还别说，没看见过县太爷怎么升堂呢。李成把马的缰绳交给手下的两个太监，然后他也挤到人群往里观瞧。就在这阵儿，打后堂转过几个差人，一个个跑得嘘嘘带喘，帽子衣服都不整齐，来到了堂口两旁一站。紧跟有人喊：“有请县太爷！”话音刚落，打后边走出一个人来。李成看得真真的，一看这个人呢，年龄有个40多岁，上中等身材，面白如玉，两道重眉，一对朗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朝怀，模样长挺好，海下三绺黑须飘洒胸前，头戴陶翅的乌纱。一看这乌纱呀，李成差点乐喷了。为什么？这乌纱可能年头太多了，又旧又破，有一个翅啊已经掉了，可能用铁丝绑的耷拉着，就是说这两个陶翅乌纱，一个冲上一个冲下，特别不好看。再看身上的官服，已经看不出来本色了，前后谱子能看出来，知道他是官服，要不然瞧不明白了。满身全是烧麦。什么叫烧麦？就是窟窿太多没法补了，最后抓成一个揪，用线绑着，一个球一个揪的。腰中的玉带啊也看不来是玉带啊，绑得七鬓八节，下边这靴子还挺好，没底儿，成了吞吐兽了，前面张着嘴，后边露着牙蛋。这位县太爷架子还不小，搂袍端带，一直来到大堂之上，在这个公案桌的后边坐稳身形，冲下边高喊：“我说扫房衙役，什么人几股名冤，给我带到堂上。”李成听了差点没乐喷了，哟，人家当官的都说官话，你看他还这个味儿。要看这模样长得挺好，这身衣服可够破的，这身可怪别扭的，我看他怎么审案。哼，要我看呢，徒有其名，无有其实啊，审潘阳够呛。就在这阵儿，那个刘朝喊：“哎，父老乡亲们呐，刚才谁击鼓鸣冤，赶紧上堂，县太爷等着回话呢。”一会儿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一个是20多岁的小伙子，高挽着牛心发短，袖面往到胳膊肘着，身强体壮， 满脸是红光，两个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气坏了。
1: 后边这个人有50来岁，是个算卦的，长得挺瘦，头上方巾，迎门还安块白骨，身上的青袍也破了，怪叫人可怜的。县太爷呀，小人冤枉啊！县太爷，小人冤枉！嚯，这大个子嗓门挺亮。再看那个算卦的，哎呦，看着挺委屈。
0: 只见寇准望着下边笑了笑，我说你们二位呀，不要吵吵，不要喊，有什么冤枉之事，你只管跟我说，我自有工作。你们两个为什么吵架呀？再看大个子说，县太爷，我冤呐！我告他，他是我表哥，他可把我气死了。他是你表哥，你是他的表弟，还告什么呢？哎，县太爷，我姓高，我是卖羊肉的，就这么一个人，家里挺穷的，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呢。好不容易啊，我攒了200钱，我寻思再凑点儿说个媳妇，哪知道昨天晚上我表哥来了。我表哥说他眼神不好使，又没地方住，就住在我家了。我们哥两个，哎，喝点酒，吃点肉，挺高兴。我就跟他说，说你看看，兄弟我这两年呢混得不善了，攒了200钱，这200钱呢，我可是个嘴勒下来的。等我娶媳妇那天，表哥，我请你喝两盅。我表哥当时还挺乐呵，他说欠他哥好啊。我还拿出来，他还看了看，他说好啊，答应得你多攒几个，我看着高兴。睡了一宿，今天早上就走了。等早晨起来，有人跟我借钱，我一找我这200钱都没了。哎呀，我就火了，这200钱哪去了呢？我一琢磨，就是我表哥在这住一宿，把这钱住没了。我就找到他家去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拿我200钱了？其实200钱呢不算什么，那有什么呢？他眼神不好，我就给他也行。你别看说攒的不容易，谁能拿钱当命啊？你猜他说啥？他把眼睛翻亮翻亮的说，不知道，我没拿。你讹人，你是诚心的寒碜我，埋汰我，你说我火不火？我说你怎么瞪俩眼不承认呢？他说我承认什么？我是你表哥还能投你呀？我说你没投我，我钱怎么没了呢？我就急了，在屋里翻，这一翻呢，在褥子底下找出一串钱来。我一看这钱像我的，可是穿钱的那个绳他给换了。我一查数啊，正好200。我说表哥呀，这钱就是我的。他说这钱是他的，他是算卦算命相面挣的。我说是我的，他说他的。哎呀，把我气死了。最后没办法，这才找县太爷来公断。你说这200钱是他的，是我的？县太爷，这钱可是我的呀！寇准点点头，好了，老爷听明白了。我说那个算卦先生，哎，老爷，这200钱到底是谁的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寇准点点头，好了，老爷听明白了。我说那个算卦先生，哎，老爷，这200钱到底是谁的呀？这个算卦的眼泪都下来，老爷啊，这钱是我的，我是念书人，既读孔孟书，就知周公理，他又是我的表弟，我能投他吗？这200钱我攒了2年才攒出来呀，咱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吗？老爷，是我的呀。那好了，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吵吵，不要喊，甭想他爷自有方法。我说来人啊，这李成一想，你别看这个案子不大，不好审，要叫我断呐，这钱准是那个算卦的，一定是大个子讹人。你看他那个样，像凶神附体似的，眼珠子叽里咕噜的。你再看那个算卦先生，多可怜呢。下边人也喊，县太爷， 钱是那个先生的，不要吵吵，我自有公道。

0: 别人啊，弄个小炭火炉，把它点着了，上面做个砂锅，添上半瓢水，把那二百钱放在里边给我煮，一煮就明白了。大家心想，一煮啊就糊涂了，人家问你钱是谁的，煮钱干什么呢？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都发着愣。李成在人群当中摘着耳朵听着，心里也纳闷儿，呀，这人特别，办事也特别，这么神啊，我得好好听听。就在这阵儿，锅已经烧开了，有人把炭火盆撤掉，随后把小锅送到寇准的眼前。寇准一提鼻子，把脸刷就变了，啪着一拍桌子，你个算卦的刁民，你敢偷人家的墙，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20。啊，老爷，怎么这钱是我的，你怎么断给他了呢？你胡说八道，还想蒙骗于我。我说众位，你们看看你家老爷断的公与不公，你们闻闻这个汤有股什么味儿。有人把小锅拿到堂口叫众人看，大家一瞧，哟，在那水的上边有油花，一提鼻子有股油腥味儿。啊，怎么有油花有油腥味儿？这就是那个卖肉的。对了，你们说猜对了，因为这个掌柜的他卖肉输枪的时候手上有油，所以把这个油都挂在墙上，一见着热他就出来味儿，飘上油花了，所以这个墙就是他的。算卦挣来的墙绝对没有这股油腥味儿，你们大家看看我断的公道不公道。李成暗竖大拇哥，嘿，不怪人说寇知县断案如神，名不虚传呐、啊！就这个案子断得太巧了，我们连想都想不到啊！就看这算卦先生磕头如同鸡前碎米，哎呀，青天大老爷呀，我错了，你老人家断得对呀，我是良心丧于困地，你老人家高抬贵手，饶了我吧！咚，你个大大的刁民！无辜的偷了人家，给我拉下去，重打20大板。肉铺的掌柜的心平气和，老爷您别打他了，我替他求个情，他是我的表哥，那么大岁数，既已经把钱断明白就得了，何必把他打个皮开肉绽呢？后了，既然如此，你给你的表弟赔礼道歉去，面子给他了，从今后你要改恶向善。是是是，我都记住了，有心我留你个20天30天的，我没有这个大饼子供你，后来给我轰出去。去去去去，差人把算卦的轰下大堂，众人也都走了，只剩下李成李大人站在堂口，眼望着寇准，二目发直。哎呀，我朝中空有那么多文武官员，有几个能像寇准的呢？老百姓一点不怕他，就方才这小事可以证明这个寇准足智多谋，此人进朝必能断清潘阳两家。想到这儿，冲着上边高喊，哎，我说当差的，大家我奉了万岁的旨意到这来见你们县太爷，赶紧给我通禀一声啊。嗯，大伙一听的声音就知道是太监。哟，老版本您是？
1: 少废话，领我去见县太爷。
0: 哎，好，县太爷回去换衣服去了，一会儿出来。
1: 嗯，不用了，我也跟他进去就行了。
0: 哎，好，快请。说完把丧人让进来。那李成来的时候还想要在寇准的身上刮俩钱儿，此时一片的敬佩之心。等他来到了二堂这，有人已经给寇准送信了。寇准一听说京城来人了，吓得腿肚都朝前了。哎呀，我七品芝麻粒儿大的个小官啊，京城来人，我连顿水都供不起呀。嗯，我说巧差大人，你是找我的吗？
1: 嗯，我是寇来公啊，我奉了万岁的旨意，拿着金牌来调你进京了。
0: 哦， 寇准，你想坏了，大概我又得罪哪位官了，用金牌吊我，我活不了了。此话是凶多吉少。
1: 我说寇老仙啊，我也不能够把这事儿告诉你，万岁说了叫你随我进京然后再说。
0: 好吧，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叫我走我就跟你走呗，可有一样我走不了啊。
1: 怎么走不了啊？他还没等说话呢，寇准的小书童寇安过来了。
2: 我是这位老爷，我们现在也当着九年官，穷的连壶水都打不起，现在欠了人家十两银子还不起，钱不还我们怎么走啊？
0: 哎，李成新的话真倒霉呀，不但没刮着钱儿，我看这意思还得倒拿点，要不拿走不了啊。
1: 好吧，咱家给你拿50两银子，先给你垫上，把账目还吧还吧，跟我进京城，等你到京城有钱之后再给我。如此说来我多谢多谢。
0: 就这么寇准收拾完刚往外走，就听外边哇人山人海，一阵大乱，围过里三层外三层，风雨扑到水泄不通。
3: 峡口县父老乡亲们堆到衙门，冲着里边高喊：
4: 寇大人你不能走啊，寇青天不能进京啊。
0: 寇准一听心里酸溜溜的，我说李大人啊，我在这已经待了9年了，和这些人啊兄弟才近呢，这么棒，我去辞别辞别大家，随后咱们再进京，你看行不行？
1: 好吧，你可快着点啊，万岁等你等的都着急了。
0: 好了，就这么寇准走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一回头告诉他的茶童寇安，我说寇安啊，给李大人泡壶茶喝。
1: 哎，我说老爷呀，没茶叶呀。你可以去买一点，
0: 哪来钱呢？不是刚才李大人给拿了50两银子吗？你就搁那花就完了。
1: 哎，好，
0: 他嘴里答应的挺好，心的话呀，这50两银子那是命啊，出去还完账，剩下我们主仆进京城一路上做盘缠呢，给你买茶叶喝呀，你等着吧。李成还真渴了，就叫茶童给他打水。茶童嘴里答应着，一伸手拿过来一个缺嘴少把的破壶，在院里转一圈，一合计茶叶怎么办呢，我们老爷9年都没喝一口茶，你跑着摆铺嘞。哎，有了，他一抬头看见旁边树枝呢挂了个破草帽，破草帽啊已经在外边挂了快一下了，被风吹的都干了。他把草帽摘下来拽掉一圈，用手搓吧搓吧放在了壶里，然后沏完水就给这位太监李成给送来了。
1: 我说这位李大人呐，快给您喝茶吧，这茶可好了。我说什么茶呀？
0: 哎呦，您那在京城可喝不着这种茶，这是我们夏口县特产的，叫圈茶。
1: 啊，那好，我就尝尝你们这个特产圈茶。
3: 寇安心这个乐呀，心的话，可不圈茶怎么的，把草帽撕下一圈。
0: 你的李成喝了一口一扒的滋味不怎么地，别看色儿都挺艳，不怎么好喝。
1: 哟，这个圈茶可不怎么地，是吗？您凑合着点吧。
0: 就在这阵儿，寇准已经到了外边，一看城里的父老乡亲堆积在了衙门门前，也不知道消息传得怎么那么快，说是要把寇老爷调京城去了。老百姓都哭了，头顶着香盘，有的拿着酒，有的拿着吃的，还有捧着鸡蛋，还有捧着靴子衣服，跪在了衙门门前。
5: 寇老爷呀，您可不能走啊，我们夏口县可算得了个清官，这9年我们没遭罪呀，您要一走我们可怎么活呀。
6: 有的老爷子说，寇老爷您不能走啊。
0: 各位乡亲们，我也舍不得离开这夏口县，怎奈万岁用金牌吊我进京，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情，我哪能抗旨不遵呢，
7: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到夏口县给你们当父母官。
5: 哎，太好了。寇老爷，您走不能白走了，没有别的，我这给您做了一双靴子，您换上得了。您看您身为父母官，连个好靴子都没穿着，您把您的靴子给我们留下，我们挂在城墙上，叫以后的父母官看着，前任的知县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县里的老百姓的，您能不能啊？
7: 既然是这样，那好吧。
3: 随后又把寇老爷平时用的斗拿起来，因为这个斗非常公平，老百姓高兴，也挂在了夏口县。又给寇准换上了衣服，寇准摆手，我说父老乡亲们，我进京城死活不一定了，用不着给我东西，给我这些东西都瞎了，你们好好在这安居乐业的过日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来，众位乡亲咱们改日再会吧。有一个年迈的老妈妈来到近前，
5: 寇老爷呀，我这杯水酒无论如何你可得喝了，要是没你我女儿早就死了，前任的县太爷要霸占我的闺女，多亏你老人家给公断了这件事儿。老爷你喝杯吧。
7: 我谢谢这个老妈妈。
5: 老爷，这点吃的您带着在道上吃，我知道别看您担了三任的县太爷，您那点俸禄啊都给我们花了，都救济灾民了，我们真不忍呐。
7: 不要说的，同港苦共患呢。
3: 这阵李成也出来了，李成一看乡亲们这么样，深受感动，眼圈发红啊，心的话，朝中这么多的官员，你说哪个能像寇准这样呢？到京城我一定在万岁面前和八王爷的面前好好保举这个寇准。就这么，寇准在夏寇县留斗挂靴，辞别乡亲，登城散路，随身带着寇安还有大都头这位刘超，还有一个叫马玉的，这几个人一块走，李成领着两个太监跟着。一路之上，寇准吃不下睡不好，心里不安，几次的追问这位太监李成，把我调到京城干什么去，李成就是不说。等来到了京城的时候，寇准止住了脚步，我说这位大人啊，我马上随您到景亮去监军，可是这几个人可得怎么办呢？
8: 先叫他们找个店房住下啊，等事情安排完了再接他们。
7: 好了，
8: 那么就在这个店房吧。一进城不太远有个胡家老店，寇准把这几个人安排在店房里，头走之前低低的音声问寇安，
7: 我说寇安啊，你手里还有钱没有呢？
5: 还有点，一路上没花了。
7: 这就好，我想再到京亮去面君，如果晌午头要是不回来，你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主仆的份上，你给我买一个薄皮的棺材抬到五朝门去，把我的尸体承殓起来运回元郡，就算你我主仆一场怎么样？
5: 老爷怎么您到今天就得死啊？
7: 好不了啊。
5: 好，你放心吧，要知道这个您就别来吧。
7: 那哪行呢，哪能违抗圣命呢？可记住了啊，少花钱买个包皮棺材够胖就行了。
5: 好，我们记着了。
3: 就这么，寇准和李成赶奔八宝金殿。今天是大朝之日，皇上还没回宫呢，李成叫寇准在朝房下边等着。再看这些个金瓜乌石来来往往的大臣太监们，一看见寇准这模样都直捂鼻子，心的话这位是哪来的呢？乌纱帽的翅都掉了，破朝服都坏得不像样了，另外一看两个陶式的乌纱像烧饼一样，七品的知县敢登这个门槛，哎呀，大概是找死呢。你等李成到了金殿，参王拜驾已毕，启禀我主得知，现在夏口县的知县寇准来了。
8: 皇上一听点点头，心的话，这伙人真能的呀，真就把个知县给我带到午门了。可是我这个地方哪有个七品知县站脚的地方啊？哎呀，众家爱卿，寇准是小小的知县，不能上朝，可该当如何呢？旁边惊动王袍王彦龄，大丞相说，万岁呀，你不能看他官儿小，我没说吗？查清观测，寇准早就应该高升，因为他为人耿直，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能够攀上，所以一直在下寇县任知县。如今我们是请人家来的，来审潘阳一案，你说不让他到金殿可得怎么办？
9: 哎呀呀呀，汪丞相，但是叫他到金殿，那意思往哪儿站呢？
8: 王丞相说，我保举他，这么办，现在吏部天官刘天祥已经被八王千岁打死了，还有个缺，是不是这么办，保举寇准当吏部天官，叫他来审潘阳一案，如果真要是把案子审清了，他也真够天官之职，如果审不明白问不清楚，再把他削职为民不就完了吗？要不然他上不了金殿呢。皇上点头，心的话，还行，嗯，就这么办吧，如果不按这么做，八王爷知道不能完。好，传姑的旨意，封寇准寇来公为吏部天官，沐浴更衣，随旨上殿。有人一传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有选下寇县寇准寇来公官拜吏部天官之职，赶紧沐浴更衣，随旨上殿呐。寇准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我成天光了，那么说我还正是广元亨通。哎呀呀，朝里要是没有大事，可不能无辜的风光，这不是平步一声雷吗？越了好几级呀，这个光你看着还不好当啊。等他沐浴更衣收拾完了，有人领着再到八宝金殿。李成一看呐，嘿，跟当初是大不相同，头戴方翅乌纱，身穿蟒袍，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迈步来到八宝金殿，在品级台前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承苍江五皇万岁万万岁。就这一声啊，把皇上吓一跳，心的话，这什么动静呢？下跪者你是何人？下寇乡寇准寇来公。抬起头来，不刚抬头，怕冒方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皇上手捻虚髯，闪目观瞧呀，见此人面白如玉，两道浓眉，一对大目，鼻直口方，齿薄唇红，海下三绺的黑胡须，面带忠厚，五官清秀，与众不同。皇上点点头，你还别说，七品的知县往这一跪啊，还真看不漏。寇准寇来公，万岁，你知道孤王用金牌把你选入京城所谓何故吗？朝不知。那好，孤王告诉你，现在京中出现一个案子，无人审问，特命李成在下寇县把你调来，叫你来问案来了。皇上啊，也想吓唬吓唬寇准，他合计，我先告诉你，你要说我审不了，我害怕，你抬腿一走，我老丈人也就过去了，所以呢，什么大说什么。寇爱卿，现在有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仁美和老杨家，你知道老杨家是谁吗？天伯杨府老令公之子，当朝骏马杨六郎，两人打了官司了，如今无人敢审，特意命你来审潘阳之案。另外，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天祥因为吃了俸禄，被八王爷打死在大堂之上。寇准，你看看，你敢不敢审潘阳之案呢？ 皇上也够缺德的，那意思告诉你，刘天。

0: 天祥可揍死了，你敢不敢？论说七品的知县一听说要审当朝的果仗，另一个是骏马，早吓迷糊了，哪知道寇准一点也不在意。七品五皇王随王王随，什么羊啊马呀牛啊，只要是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我都能审。皇上差点乐喷了，心的话真是啊，七品的知县胆子比倭瓜都大呀。哦，审当朝的果仗和骏马他不在乎，还牛啊马呀羊啊都上来了。哎，也不能怪他，他是连外的官员。既然如此，寇爱卿姑给你一道旨意，你到天官府前去上任，要审问潘阳一案，你要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阳，如果能够审问清楚，孤王必然重重的加封。谢烛龙恩。寇准转身领旨，已下金殿了。满朝文武看着点点头啊，心的话，八王爷爷王袍王彦龄啊，你们两个可真能折腾啊，满朝这么多的官员，不叫审潘阳一案，弄了个知县能审到哪去呢？哪知道七品的小县下了八宝金殿，来到午门以外，并不在乎，有人给带过马来了。因为啥呀？你要当了官了，哪府就来接。就这么，寇准赶奔吏部天官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上任的吏部天官寇准上任来了。这两天呢，吏部天官府可都傻了，因为吏部天官刘天祥被八王爷打死，到现在死尸也没弄走。为啥呢？八王爷说了，没有我的旨意，任何人不许动。八王说完就忘了，他回南清宫，这两天身体不爽没上朝。可是吏部天官府谁敢动啊？因为他贪赃卖法被打死的，所以用芦席一卷放在大堂边上，哎呦都快发了。每天呢，有几个当差的用冰镇子轰着苍蝇，那意思快点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吏部天官上任了，呼啦这边都出来了，往门前一站，抬头一瞧，哦，别说这个天官长得还不错，一打听啊，是个七品知县出身，都瞧不起这个衙门口啊，最小也得个五品官。哦，你是七品知县，跑着装大瓣蒜来管我们来了，都瞧不起，都斜楞眼睛看着。但是呢，人家位置好啊，不得不失礼，迎接大人，给您道喜。嗯，好说，大家同席同席。哟，哦，闹了半天还是个老席子。大人您请到大堂上吧。嗯，我正要到堂上看一看。说完，寇准来到大堂之上，公案桌的后边坐稳了身形，往两旁瞧了瞧。我说众位当差的，跟我寇准在一块当差，你们可记着，不许贪赃卖法，收老百姓的贿赂。如果哪个要是贪赃卖法，目无王法，定斩不饶。是，一瞧的事情就那么地了，从今天算起。大伙儿心的话，嘿，说的好听，你不爱钱儿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哼，我们现在啊就得答应着，咱们看你的，你怎么走咱们怎么干。寇准一扭头瞧见了，在大堂口那块用芦席卷个尸体。嗯，我是当差的啊。当差的吓一跳，心的话，你老什么玩意儿？哎，老爷什么事儿？那个芦席里卷的是什么人？给您回，这卷的是吏部天官刘天祥。嗯，怎么死的？是八王爷一剪把他打死的。寇准点点头啊，心的话，这个案子真不好审呐、啊。 八王爷就有这么大的权，这边审案，那边啪一下就给砸死了，这还了得。

我说来扔啊，把他打出去扔了吧。哟，八王爷不让啊，嗨，不让不让，死尸搁在堂上那怎么省昂子，退出去算了。哎，过来差人烙死狗一样用席子卷好了往外搭，刚到门口就听门口有人哭，老爷呀，老爷，我们给你送棺材嘞。把当差都吓愣了，心的话哪里呢，一看前边跑个小孩，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头打日月双双阿姐，哭得满脸是泪痕的，后边跟两个大个子，两个人抬着个大棺材，这棺材看着个儿可挺大，精薄精薄的，叫狗胖，怎么呢，狗用脑袋一撞就能撞碎了。当差的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我说你们干什么，我们来装我们老爷的。寇准听明白了，这不是寇安吗，我说嫂帮衙役不用着急，我到外边看看去。寇准撩袍端带往大堂口一站，我说寇安呢，你干什么呢，哎呦哎呦，老爷老爷，你怎么了，我没有怎么的呀，你老人家不是叫人打死了吗，我脑被打死了，你看我这身衣服，哎呦，我这老刘啊刘超啊，我们老爷升官了升官了。别吵吵吵什么，哎呀老爷，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哎别提了，我们在这个胡家老店等着您，等到晌午头您还不回来，没办法我们就到午门门口去看去了，咱就问那新来的寇准哪去了，他说寇大人到吏部天官府了，我们到府门口一打听，说吏部天官大人在里面，他们说叫人给打死了，我们一看不行怎么办呢，买口棺材吧，就这么买个狗碰给您抬来了，寻思把您尸首装起来送到下口县，您老人家没死啊，升官了，哎呀老爷太好了，我给你磕头了，咒一咒使娘寿，我不怕你们咒，太好了，这个棺材你拿着还没有用，就把这个小子的尸体装里就完了，我说当差的把柳天祥装在狗棚里，是当差的心的话，这个寇大人还真有算计，没怎么地把棺材都抬了，嘿，柳天祥算走字儿。把刘天祥承殓起之后送到祭古寺，等着他的家眷前去认尸，然后把寇安刘超马玉叫到里边，我说三王衙役啊，这三个人我是从下口乡带来的，这个是我的书童，他们两个是八班的都头，这回跟你们在一块当差，你们要多情多尽。好吧，当差的心的话又弄来这么三个玩意儿，哼，哎呀老西子，你好不了，放心吧，待不了半个月你脑袋就得搬家。然后退堂，寇准奔后宅，后宅都腾出来了，寇安乐得连存带蹦，我说老爷呀，想不到您升官了，哎呀住上这么好房子，您在下沟县待九年也没住这么好的屋啊。我说寇安啊，你不要高兴的过早，今天先住着，明天我的脑袋就行搬家。哟，怎么还脑袋搬家呢，你脑袋知道把我调入京城，平地一声雷给我升了官了，升了这么大的官，叫我声望庞衙两家，这庞衙两家在朝里权势最大，你说说我要是升不好，我脑袋不得搬家吗，我要死那天你们几个人可快点跑。哎老爷别说那丧气话，走走走大屋里。就在这阵儿，有个家人进来了，老爷您竟吃什么呢，我们好告诉厨房给您做呀。不用什么了，弄一个菜一个放那就行了，多加点老醋。哎，我说老爷呀，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大人可每天吃不了鸡鸭鱼肉啊，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您那人家为什么不要点好的呢，我愿意吃这个。哎，是是是是。说完这个家人出去了，等吃完晚饭天交定更的时候，寇准把那些个状词都拿过来一一的翻阅，做到心中有数。就在这阵儿，把门的家人进来了，手里拿个名片，老爷您看有人拜访您。寇准心的话呀，我在这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拜访我呀，拿过来名片一看，吓一跳，原来是

0: 姑娘娘的大太监刘霸来了。
1: 嗯，西姑娘娘派的太监叫我干什么？
0: 孔安呢，叫他进来。
2: 是，
0: 寇安答应。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喊，我说寇大人呐，咱家来了，你怎么连接都不接呀？啊，想不到下寇县的七品知县还好大的架子呢。寇准抬头一看，进来这个大太监有50多岁，挺胖挺大个肚子，手拿着银刷，后边跟着10几个小太监，拿了不少的东西往屋里一放，摆得满满登登。就看这个大太监自来熟，我说寇大人呐，听说你在下寇县连任3任，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有寇晴天之称，大家今日见你，实乃三省有幸啊。
1: 嗯，我说老爸爸，你过奖了。
0: 哎，不是过奖，你不认识我吧？啊，我是西宫娘娘手下的大太监，我叫刘霸。我此番来是奉了娘娘千岁之命来见你，没有别的。听说你在下寇县也挺苦的，挺困难，特备点薄礼，略表寸心。我说孩子们呐，把这东西都给他打开，叫他看看。啪啪啪，把所有的食盒盖、箱子盖都打开了。寇准往下一看呢，眼花缭乱了。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翡翠、猫眼、玉石、钻石等物都是世上稀有之物，价值连城，寇准都叫不上名字，脑袋嗡的一下子，心的话，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说老爸爸，您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没有什么意思，娘娘千岁说了，潘太师乃是他的父亲，让你多关照关照。好了，咱家我走了啊，改日再见，缺什么少什么，只要给送个信儿，咱家就给你送来。
1: 嗯，
0: 寇准一听脑袋嗡一下子，哦，闹了半天买官司来了。前者刘天祥就是因为收了西宫娘娘的礼物被打死在堂上，如今又送东西了，这我哪敢收啊。我说老帮帮，你可千万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嗯，我说猴崽子，给你脸不要脸，你一把一把往下撕，娘娘看得起你，给你送东西怎么着，你还不爱要啊？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砸价我们走了。说完，这位刘太监领人全走了。等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身就说了一句，我说姓寇的啊，到堂上你眼珠可长正点，可小心你的脑袋。寇准呐，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呐，这可得怎么办呢？娘娘愣把礼物撂着了，这要是叫人知道，我命就没了。寇安急得都直搓大腿，
3: 老爷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把东西撂着了，常言说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要不给人办事，人不能答应你啊。老爷，快给他送出去吧。
1: 嗯，
0: 送他也不能要啊，那可怎么办？牵着刘天祥可是前车之鉴呢，你快想办法，你不要吵吵了，我小小怂么吧。他正合计呢，外边把门的家人又进来了，报启禀大人得知，有潘太师府派了个丫鬟叫夏莲来给您送礼来了。哎，又来送礼了，我不见，嘿嘿，不见不行，已经进来了。就看打外边扭扭搭搭的进了一个大丫鬟，收拾的干净漂亮，一进屋这屋子都打鼻子香。我说寇大人呐，我们虽然初次见面萍水相逢，可是我一见你这人的面儿啊，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说话。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奉了潘老夫人之命特意到这来，知道你手头怪素的，太穷了，给你送点东西略表寸心。我说来人呐，都给他放下。外边呼噜呼噜呼噜又进来不少人，把箱子都打开，东西往这一撂，寇准的眼睛都不好使了。我说你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要什么叫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你把东西收下，嗯，升堂的时候对我们太师你高抬贵手不就都有了吗？别的什么也用不着。嗯，我们走了啊，有啥事你只管吱声。我说走啊。
3: 这边人呼噜呼噜都走。寇准一看满屋子东西呀、啊，寇安心的话，这个好，发财了。可东西往哪抖了？寇准一想，这可得怎么办呢？
0: 寇准、寇来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有了，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听说是赵德芳有道的明君，知情达理。对，孔安呢、啊？赶快的给我备马，我到纳清宫去一趟。
3: 哟，老爷，
0: 你也没见过八王千岁，你到南清宫干什么？你不用管了，我给您看家。
3: 好了，
0: 寇准骑马赶奔南庆宫。南庆宫不用问，谁都知道。等到了府门前一看，门前挂着灯笼，在这门洞里边坐着两个王官。寇准到近前，带着坐骑下了战马，把马拴在了拴马的庄绝上，脚蹬台阶冲上边一抱拳，我说众位王官辛苦辛苦了。这两个王官往下一看，哟，哪来这么一个老星呢？说话南腔北调的，不认识。一看这衣服，头上有功名，可有一样啊，那分在什么门口啊？在八王爷的门口。别说是他这官啊，你就是当朝的一品到这儿，你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呢？八王爷那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还了得。所以王官呢掐着腰带答不理的问，你是干什么的？
2: 啊，启禀王光大人，我是来求见八祥王的。
0: 你姓什么？
2: 我叫寇准。
0: 寇准？我们怎么没听说呢？
2: 我休就调到京城，光拜吏部天官
0: 啊。好啊，王爷现在睡觉了，不能见，
2: 去吧去吧去吧。我说王光大人，我见着他了，人家可有急事儿，无论如何你得给我通禀一声。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开始今天的冥想助眠练习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去觉察你对自我的感受，特别是你对自己的真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安全感所在，同时也是你成长和与他人连接的源泉。珍视自己是使你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基础。年龄啊，身材，过去，未来，身份，工作等等，都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变化而已。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价值感，我们的自我是生命的呈现，因此我们对自我的珍视也是对一切生命的珍重。我们也需要学会重视自己，学会与你自己这一个不平凡的奇迹相处。你的心

代表着你曾经被教导过什么，你学会了一些什么，以及你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但是这些行为是没有办法代表你本身的，而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当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今天这样一个功能非常复杂的人类，我们怎么还可以去自我贬低呢？我们需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需要像爱护世间最宝贵的珍宝一样，去珍惜和爱惜自己。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然后接下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呼气，继续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当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微微调整身体，让你躺得更舒服一些。

时空，有一些是比较远的，有一些是比较近的。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

地体会身体各个部分不同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你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了一个人类的小婴儿，然后在一呼一吸之间，一点一点的，你拥有了一个婴儿的觉察力。再慢慢的，你可以坐起来，可以行走，也学会了奔跑，还有说话。你也可以去幻想，去做艺术创作，可以自由的舞蹈。在每一天，你都拥有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性。你经过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婴儿到幼儿，从儿童期再到青少年，直到你完全的长大成人。

那在生命最初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它们就长成了某些具体的事物。你拥有了特别的称呼，这是专门用来指代你的。你也长成了特定的模样，独一无二的样子。你拥有了特别的走路姿势，那是属于你独有的。你还有特别的爱好与愿望，那都是只有你才可以拥有的。你的自我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令人惊叹的人类。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而你还可以拥有更多。当你去关注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将许多的经验都带到了现在。你的每一份经验都可以帮助你去应对你目前所经历的状况。你满载着期待、知识和结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迄今为止的人生旅程当中所收获的。你知道你是如此的特别，所以带着这份欣赏，带着这份珍重，再一次的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带着欣喜的眼光，一次一次的扫描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去细微地感受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身体，它有着怎样的感受？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三五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户外步行锻炼时，安全细节千万不能忽视。首先，尽量选择平坦整洁的

路面，避开陡坡、碎石路，减少崴脚、摔倒风险。第二，要尽量穿软底、透气、合脚的运动鞋，不要穿拖鞋、高跟鞋走路锻炼。早晚温差大时，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吹风受凉。高温天气避开正午暴晒时段，并及时补水。冬季注意保暖防滑，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腿疼、心慌、乏力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下休息，做好细节防护，才能安心运动，轻松收获步行带来的健康益处。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锻炼不用追求高强度、高运动量，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运动以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呼吸顺畅不憋气为宜，不要盲目冲刺、超负荷猛练。年轻人可以适当的加快节奏，中老年人、体质偏弱的人群更要以舒缓运动为主，不要突然加大运动量，要循序渐进地逐步提升强度。过度运动容易透支体力，损伤心肺，长期高强度锻炼还会让人疲惫失眠，免疫力下降。规律适度地坚持运动远比一次性剧烈运动效果更好。科学把控强度，轻松健身又养生。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些天的温燥之气越发明显，中医认为此时要注重养阴润燥，除了适当多吃秋梨、银耳、百合等平润的食物外，及时补充水分更是基础的防温燥的方式。建议您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这杯水对于全天来说很重要，有利于温润脏腑，养护身心。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突然胡言乱语，性情大变，这是怎么了？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这种疾病。自身免疫性脑炎早期不易被识别，症状很有迷惑性，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如何及时发现。自身免疫性脑炎症状挺吓人， 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规范治疗，病情可以改善。
1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3: 健康专家号，
12: 癫痫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神经疾病，而有一类癫痫的发病可能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引起的。大家可能对自身免疫性脑炎还不太了解，先来听听范女士生病的经历。
14: 范女士半个多月前得了一场感冒，只有轻微头痛，没发烧，她也没吃药。过后却开始出现睡眠颠倒、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明显下降等症状，还伴有性情大变、烦躁焦虑、莫名心慌。范女士开始误认为是感冒康复期的表现，没有去医院系统检查。大约两周后，范女士突然出现言语混乱、短暂的事物异样、间断发呆愣神，后来还出现了肢体抽搐。范女士的家人怀疑她可能是癫痫发作，赶紧带她就诊。经过医生检查，范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癫痫。所幸范女士的

0: 本期嘉宾王孟阳，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癫痫分类诊断及药物治疗、癫痫术前评估、癫痫遗传学以及脑血管病、帕金森病的诊断和治疗。
1: 欢迎王孟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老年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王孟阳医生。
1: 我们首先问一下王主任，什么是自身免疫性脑炎？
2: 这个自身免疫性这个前面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免疫我们体内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这个系统对于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一些外来的一些细菌呀、病毒啊，这个如果侵入我们的人体，我们肯定是会生病啊，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些保护啊。那么这个免疫保护过度了啊，有的时候它敌我不分，是吧？伤敌1000，自伤800，这时候就会杀伤我们本身的器官。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有时候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它除了杀那个细菌病毒，它也杀我们自己啊。这时候我们脑细胞有的时候比如说细菌病毒这个侵入我们的脑子里以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为了把它清除干净，这时候很有可能就会有点过度就会误伤我们的大脑细胞。所以呢，这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现象我们的神经元也就被误伤，导致发炎肿胀甚至坏死，这是有可能的。
1: 那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主要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2: 因为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我们有一个叫体液免疫，有细胞免疫那么这个体液免疫反应被激活以后它会就是产生一些抗体，特异性的抗体。这些抗体它会选择性的攻击我们大脑里不同的神经元所以如果是体液免疫引起的自身免疫脑炎它一般都会有一些抗体阳性。所以我们要抽血也好，抽脑脊液也好，就去找这些抗体发现这些特异性的抗体，然后把这些抗体能够清除掉，我们的脑炎呢也能够得到治疗治愈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细胞免疫的，那个不产生抗体所以呢那一类的自身免疫脑炎呢它更加的难以治疗，在临床当中呢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个困境
1: 那我们想知道具体的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自身免疫性脑炎，是先天遗传吗？还是比如说得肿瘤了或者得感冒了会导致我们出现自身免疫性脑炎呢？
2: 好多人自身免疫脑炎之前可能都是有一个感冒史，发烧发热这是常见的一个诱发因素。先天性的倒是很少见，也许他免疫有一些缺陷就是跟我们其他人不太一样容易就是免疫过强增强。但是大部分还是在得这个自身免疫脑炎之前会有一个感染史常见的比如说病毒流感，像流感甚至有些人拉肚子腹泻，是吧？
1: 这方面给我们具体举举例子呗。
2: 这个像流感的话，这个应该是挺常见的。我这个病房里面其实有两个女孩，基本都20岁左右，都是好好的然后在学校突然就发烧，一般发烧之后的24小时到1-2周就出现症状了，逐渐这个症状呢表现呢大部分都有癫痫，当然也有没有癫痫的，癫痫不是100%的另外呢就是智力下降就是学习成绩下降，精神开始不正常了，就不睡觉，一晚上不睡，
1: 就是流感之后24小时之后就出现这些问题。
2: 对24小时之后到2周，它有一个时间，有的人可能快，有的人慢，但一般拖过2周的很少再短于24小时的也很少就是在这之间有3-4天的比较常见然后这判若两人家里人一看跟平时不可能这样的，这肯定是急性发病然后出现动作的失调，这时候叫共济失调吧，走路不稳是吧，然后震颤，头呢来回抖。

0: 动，这种现象逐渐就出现了，然后四肢僵硬，说话开始不清楚，饮水呛咳，这个呢就是出现运动障碍了，当然也有一些癫痫发作哈。所以呢从这上分析呢，它就是说症状很多很复杂，这肯定不是某个身体的局部出问题了，所以基本上可以通过我们的临床的定位诊断判断是大脑出问题了啊，大脑结构出问题。两个患者治了半年多了，也走了很多医院啊，但是有的时候有其中有一个女孩走了那么多医院也没有给她发现病因，所以到我们这儿也是做了腰穿，后来发现有两个抗体阳性，一个叫 MOG 啊 ，MOG 抗体，这个更容易得这个脱髓鞘疾病啊，还有一个抗体呢是个 GFAP 抗体阳性，这个抗体呢比较少见，就是阳性的，但是我们一看抗体阳性，那你得清除抗体啊，你要抗体还在，它不就还是要脑炎吗？所以我们给他用了激素治疗，丙种球蛋白，还给他用了一特意的清除抗体的，他的那种叫什么呢，身体的晃动啊，那晃的幅度很大，根本就没法走路，就明显减轻了，精神状态变好了，肯定癫痫首先他也逐渐发作频率在下降哈、另外一个女孩跟他症状差不多，所以这说明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说这个免疫性的脑炎啊、它就是有这个特点，很多的就是我们讲的，它有一部分人是抗体是阳性的，这部分人相对容易治疗一些，我们把抗体清除掉了，就可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
1: 但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就是我比如说一个病毒性的感冒、或者是一个这个腹泻、怎么就会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抗体引发我大脑出问题呢？
0: 是这些病毒，腹泻也有病毒嘛，这个流感它也是病毒，它呢正常情况下它可能透过不了我们的大脑啊，进不去，但是它要免疫反应比较强，透过血脑屏障它可以进我们的大脑的，到大脑的这个脑脊液循环里面啊，我们体内这个免疫系统就激活了嘛，它不可能让一些外来的东西在你的身体里这么畅通无阻是吧，它一定要杀死它，他必须杀死，免疫系统他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杀死一个不留，所以这时候启动这些免疫，比如说这个体液免疫，他就会怎么去攻击把他们消灭，你总得有招，不能说我啥都没有，我得有弹药有武器吧，那么武器何来，其中这个抗体就是一个武器啊，就体液系统体液免疫，我产生抗体以后，那个抗体可以吸附结合那些这些特异的这个我的目标是吧，就相当于把那些家伙都锁定抓起来然后杀死是吧，它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这些病毒细菌它在我们正常的组织里面已经和我们正常组织结合了，你再去识别再去杀死的时候，你虽然把病毒细胞病毒可能杀死了，但是你同时造成了我们正常组织的损害是吧，所以这时候正常细胞呢它就发生了炎症出问题了啊，这些炎症呢就是我们癫痫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啊、
1: 那可是刚才您说在治疗的时候要把这些抗体驱除掉，那这个抗体不是驱除病毒的抗体吗？
0: 这些抗体啊它生成有一个叫什么呢，它不是说我们一辈子就这几个抗体，它体液免疫可以时时刻刻针对外来的，它会产生，我们只是把它暂时的生成的那些给它清除掉了，但是它以后如果有病毒进来它自己还是能产生的，我只是把它过多的多余的那部分给它清掉，它以后呢我们并不影响它再生产。
1: 王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因为疾病隐匿，症状又不典型，早期很容易忽略。这里希望大家了解这种疾病，早诊早治很关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带您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发病原因。那么诱发自身免疫性脑炎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怎么去让自己预防这个自身免疫性脑炎呢？
0: 自身免疫呢，这个很多人在得这个自身免疫脑炎之前可能并不一定有一些免疫异常，但有些人有啊。比如说有的人容易过敏，起疹子，吃东西也是，吃鸡蛋牛奶他也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些过敏体质的人，这说明你的免疫反应不正常，你可能免疫过强。我现在经常给患者查一项东西叫食物不耐受，一查比如说常规的96项，一看有的人1/3都过敏。像我们常吃的一些白面呀、鸡蛋呀、大米，本来是应该最常吃的，你看它过敏级别3个加号，最高等级的，那就是不能吃啊。吃个大米起一身红疹是吧，你想这种现象就说明他免疫不正常。所以这样的人，
1: 这样的人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高发人群。
0: 这样的人在自身免疫脑炎当中我发现过一些，但也有免疫没有这些现象的人突然因为一次流感，不知道啊这次流感得的有什么不同，他以前也得过无数次流感但没得自身免疫脑炎，但不知道为什么某一次，哎，他就得了自身免疫脑炎，这个有具有不可预知性啊。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不可预知啊，但有一部分确实免疫异常，啊。
1: 嗯，刚才说了免疫异常的人群有得过一次流感，有这个风险，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比如什么？
0: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比较弱的人也容易得这个啊，啊，经常就是得个带状疱疹了，是吧？或者以前得过这些病毒，什么疱疹病毒了这些的人，哎，他可能也容易再发啊。这个疱疹病毒不是个好东西，什么叫疱疹病毒？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啊。疱疹
1: 跟水痘是一码事吗？
0: 水痘带状疱疹是其中疱疹病毒的一种啊，我说的这个叫单纯疱疹病毒也是一种，水痘带状疱疹，也是一种，就是那种什么水缠腰的那种，喜欢长在这个脸上，也是三叉神经分布区，或者是腰上、腿上也可以长，那种一般就是免疫低的人，糖尿病的人特别容易，老年人，咱们年轻人一般很少长那个。或者用了一些药物抑制免疫的药物，哎，突然长一身那东西，那种的脑炎相对还不算太多啊，就是单纯疱疹脑炎挺常见的那个，它经常那种疱疹病毒啊，它藏在人的鼻腔里，平时呢，它跟正常的空气就在一块儿，跟我们人体是这个伴随的，你天天和它在一起，你感觉不到，哎，你说我不是天天跟它在一块儿，我没得病，没得脑炎呢。但是呢，他就捡你这个免疫低下的时候，比如说你最近心情不好，经常失眠熬夜，是吧？然后又老容易感冒，身体抵抗力极虚弱，哎，他就趁机而入，是吧？而且趁你最弱的时候攻击你一次，引发的那个后果就更严重。你的免疫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仓皇上阵，就有可能出现自身免疫的现象啊。
1: 还有肿瘤。
0: 哎，肿瘤也是一种，这个肿瘤啊，这个老年人肯定是高发，脑瘤其实不一定高发，但是其他的器官哈，什么肺癌呀，什么这个肝癌呀，各种的哈，全身各个脏器的这些肿瘤它是高发的。那么这个肿瘤呢，一方面它可以转移瘤进入我们的大脑，产生癫痫灶，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特别是肺癌啊。 啊，还有女性的乳

腺癌。这些癌症有什么特点？就是它癌前病变啊，它肿瘤可能比较小，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会产生一大堆抗体啊。这些抗体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们身体要去对这个肿瘤形成一个攻击哈，不能让它长大，所以会形成一些我们所谓的叫副肿瘤抗体。这些抗体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不但说它去攻击肿瘤哈，因为肿瘤形成的，它也会就是顺着血液，然后流入我们的大脑啊，特别是血脑屏障如果破坏了，它就会通过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那么这些抗体它有促炎反应啊，它会引起神经元的死亡，形成致癌灶，而且特别容易啊，这个小细胞肺癌特别是特别容易得叫边缘性脑炎。什么叫边缘性脑炎呢？就是跟我们的颞叶记忆有关，刚才讲过的海马啊，跟我们的记忆有关的这些区域，它呢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副肿瘤抗体的攻击，形成一些炎症反应、肿胀，然后就产生大量的癫痫样放电啊。患者的表现呢，就是除了我讲过的那种以愣神为主的癫痫表现，不是以抽搐为主的，是以意识障碍为主的这种表现之外，他的认知也会下降，这记忆力下降，还会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躁狂，这种睡眠障碍都会出现，抑郁、焦虑啊都会出现。所以这个现象其实挺常见的，我们临床当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患者，老年患者。我现在病房里就有一个老先生，还是线上会诊啊，这个我们叫远程是吧，说这个患者出现了呆傻的状况，突然就在家不说话了，经常愣神发呆，还抽过一次哈，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他也不是绝对没有抽搐了一次，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是每天都会有的那种呆傻愣神啊，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然后在当地呢看病也没看明白，就一直想来我们医院就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因为我们床位紧张一直没有来啊，这也是上周啊刚刚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们首先给他做了个脑电图啊，一看双侧颞叶大量放电啊，一看有癫痫。第二个征兆就是坐在那儿呆傻，我们进去查房啊，两眼就盯着我，直勾勾的看着我，问他一句话都不说，就是呆傻。你问他不说话，他偶尔突然蹦出一句，然后莫名其妙，然后有时候傻笑，有精神症状啊，智力肯定一塌糊涂。这三连征都提示我们是免疫相关的脑炎。那么这个免疫啊，它来源很多，有的可能是大脑自身产生的免疫反应，有的就是我说的这个肿瘤啊外来的。男性啊，这个老年人男性一看肺癌的就排第一位了，就要排查的肺癌。所以我们给他干了几件事儿。首先第一个，自然是免疫相关的脑炎，先要做腰穿哈，看看到底有没有。腰穿做完送了抗体检查，果然就发现了副肿瘤的那种抗体阳性啊，叫 GABAB 这个抗体阳性。那么既然这个阳性了，小细胞肺癌就要怀疑是第一位的，马上给他做了一个肺 CT， 然后又查了肺癌的标志物，一查肺尖上一个核桃大的一个异常信号哈，但是我们影像科没敢直接报肿瘤，就打了个问号，肿瘤还是炎症打个问号。但我们一查的肺癌标志物直接强阳性，超正常值快几十倍了，那强烈提示它就是小细胞肺癌。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它癫痫给它控制住，脑炎控制住。所以用了一些免疫抑制剂哈，或者是丙种球蛋白激素这样的药物，给他让他那个脑炎减轻啊，再吃上抗癫痫药物，让他发作减少。哎，老先生这两天起码能对答了，起码知道10-3=7了，是吧？所以这是个进步，但是呢，这不是终点啊，因为他的核心病因是肺癌产生的自是那个抗体，副肿瘤抗体。所以最终从我们这儿把癫痫控制住以后啊，他还得去肿瘤科，就看他那个肺癌，看看是不是要做手术给切除掉。如果肺癌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他后面可能就不

0: 会再反复的去得这个脑炎。如果肺癌的事儿解决不了，那么我们暂时脑炎也是短暂的，它早晚会复发，而且那个肺癌是致命的。
1: 嗯，然后熬夜啊、劳累啊，有可能诱发自身免疫性脑炎吗？
0: 熬夜劳累呢，就是这时候如果别赶的点儿太寸，正好赶你那段免疫力低下，比如说经常感冒，是吧？一点别人都没事儿，就你感冒，在这种情况下，赶紧收手，赶紧睡觉，把身体搞好，该休息就休息，别熬。哎，你要那阵身体特别强壮啊，你还盯两天，我看还行。但是你要那阵自我感觉很脆弱的时候，一定不要强撑着，一定出事儿。我已经看到无数例的，就是青壮年，平时就算你身体再好，二三十岁的，觉得自己从来不得病的，一样给你撂倒了以后，就是最严重的，让你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那种病啊。
1: 就是当我们本身已经疲劳了，已经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时候一定不要再折腾了。
0: 对，因为身体已经给你发送警报了，已经告诉你不要再撑了啊！你这时候还要撑，那就是真是弓就断了啊！嗯，都断了。
1: 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诱发原因也相当复杂，可能与感染有关，也可能与肿瘤有关，更与个人的免疫状态、遗传等相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自身免疫性脑炎早期不容易发现，癫痫是其中一个典型症状，但往往出现癫痫症状的时候，自身免疫性脑炎已经是进展期了。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再和您说说自身免疫性脑炎相关性癫痫。我刚才说了自身免疫性脑炎哈，那我们再说自身免疫性脑炎相关性的癫痫。为什么自身免疫性脑炎非常容易合并癫痫的发作？
0: 因为这个神经元啊，它这个如果不管是什么原因，你自身免疫脑炎还是其他原因的脑炎，它都容易产生癫痫。因为神经细胞它一发炎了以后，它细胞膜不稳定，上面的那个离子通道开放，大量的这种这个钠离子通道的这种开放，有可能就会引起我们所谓的叫动作电位啊，就形成异常的这种极波也好，这些都是癫痫产生的一个原因，异常放电嘛。异常放电如果过度了，它就会同步化，同步放电就会很强，这种增强的放电就是一次癫痫发作啊。比较弱的可能就不是一次癫痫发作，只是一个异常波而已。那你得了脑炎以后，是吧？这个脑炎最直接的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细胞它肿胀也好哈，总之它不稳定，不稳定的意思就是更兴奋，意志不足，特别兴奋，时刻兴奋，时时刻刻异常放电，而且大量异常放电，是吧？所以呢，它就更容易导致癫痫发作啊。至于你是什么脑炎，自身免疫的还是其他的免疫的，我们也有非自身免疫脑炎啊啊，叫系统性免疫也好啊，或者感染。至于什么原因引起的脑炎，可能最终的结果，最终都会导致一个神经细胞的不稳定，神经元的不稳定。为什么自身免疫它会引起细胞不稳定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的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细胞，它不认识，这种攻击还不是一般的攻击，是吧？ 它是像杀死细菌病毒一样的不留情面，是非常的狠，甚至达到了这种恨不得完全杀死的这样一种非常严重的级别啊，所以它就会带来这样一个副反应。
1: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癫痫它是发生在我们的大脑皮层，就是等于说自身免疫系统就会伤及到我们大脑皮层，是吗？
0: 对对对，它这个只有产生癫痫的部位得了脑炎了，它才有可能得癫痫。那么最敏感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海马这个区域，又叫边缘系统。那么但是其他的只要在大脑皮层表面出现了这种免疫反应都有可能得癫痫。你要大脑深部的那些白质核团这些地方如果说被免疫反应攻击反而不容易得癫痫，只是得一些奇奇怪怪的其他症状，比如说运动方面的肌张力增高了，是吧，动作不协调了，运动症状为主，或者智力倒退，他不得癫痫。但大脑皮层表面的就有可能诱发癫痫，凡是皮层表面的不管什么原因都有可能得癫痫，这个是我们癫痫的本质。
1: 那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就是我们怎么能早期发现，就是有哪些警示信号可能提示我们因为刚才王主任其实也说到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不知道到哪儿去看，可能到处求医，那么我们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就知道，哎，这个事儿我们得去脑神经科看了，哎，把这些报警信号或者是这些蛛丝马迹给我们大家分析分析。
0: 确实张老师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好多人发病好多天了哈，甚至有一两个月了还没搞清楚自己得了啥病啊。有癫痫的还好，因为癫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它非常明显，是吧，很容易被发现。这时候特别是你有过一次发烧啊，莫名其妙，比如说得了流感，然后发烧总是不好啊，退不下去，距离发烧过了一两天之后出现了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记忆力开始下降，精神状态不好，甚至情绪低落躁狂或焦虑失眠，这些现象就不对了，说明你的大脑高级功能受损了。突然再来一次癫痫，那就是给你强烈报警，马上就得去神经科看。但是有的人的癫痫来得太晚，他直到发病两周了才来癫痫，前面那一段时间也就是我说的一些反应迟钝点啊，你嗜睡点，精神不太正常，这时候最容易漏诊。这时候怎么办啊？再加上家长如果说或者是不是家长哈，就是成年人也好，你要工作狂或者是不太重视自己，是吧，很容易就漏诊了，就加重了，就没有挽回余地了哈。就是说一定要怎么说，在这段时间去看看自己到底和过去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说差别特别大的话，特别明显，就我刚才说那个几种状态啊，一个是精神，一个是智力，这两方面要有明显的倒退，还有就是出现一些动作方面的问题哈，运动的不协调啊，无力僵硬等等，这些都是以前如果没有的情况啊，一定马上去看神经科啊。
1: 我觉得王主任刚才这个提醒希望大家一定要警觉啊，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一场感冒或者是一些什么腹泻啊或者是免疫力低下啊这些问题之后，如果出现刚才王主任说的这几个症状，我概括就是跟我们脑神经有关的一些功能下降的时候，那我们千万别犹豫，赶紧去脑神经科就诊。
0: 对，
1: 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如果我拖到很严重了，比如说拖到很严重的癫痫发作了，或者是说拖到最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病例？
0: 对，这个确实得给大家举病例啊，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自身免疫类型呢，它最后后果是不一样。哎，如果你幸运的得了其中的那几种能够通过治疗能够挽回的，那还好。有这样的病例哈，我治过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中年妇女吧，那就是纯精神症状加上癫痫，每天那个嘴里面说的都是一些疯话，说她是克林顿了，就是说各种的，她是什么总统了，她是什么哪个国家领袖了，都不着边际，是吧？一看这其实就不正常，家里人那时候其实就把他送到医院了，后来又得了癫痫了啊。 但它比较幸运，看上去比较重，是吧？但是一查呢，是一个 NMDA2 脑炎，就是抗体很高啊，虽然那个低度很高，1:100了，我们就认为挺高的了哈，脑脊液和血液里面。但是给他用了这个丙球啊，用了这个激素啊，哎，很快他就好了。出院的时候他也不说疯话了，哎，很正常了。但是呢，他有的人不是这个抗体阳性，他是其他的，发现晚了。哎呀，跑了无数个医院了，就是到哪儿都用一圈激素丙球，用了8轮了，我估计的，那就是发现晚了，就是可能到了发病都3个月以后才发现有这个，但脑损害已经形成了，你做核磁共振一看都脑萎缩了，再用那些药物它疗效就差嘛，是吧？你这时候追悔莫及嘛，你前面干嘛去了，是吧？前面为什么不早期那个早去去看呢？看太晚了，或者一开始没去大医院，去小医院，老说他是脑梗，老按脑梗治疗，是吧？因为他确实年龄大一点，40-50岁了，你去医院别人就认为你是脑梗，是吧？
1: 他也跟脑梗的症状有点像哈。
0: 对，也是对，有的人是比如说无力啊，什么说话不利索呀、啊、以为脑梗了，是吧？但其实呢不是脑梗，老按脑梗治，天天在那输脑梗的药，是吧？疏通血管，疏通了好几个月没有效果啊，就误诊了。
1: 所以就是我想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脑功能的这个异常、
0: 嗯、
1: 可能我们是需要赶紧去脑神经科就诊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一定要去专业医院哈。提醒大家了解相关疾病知识，早诊早治，自身免疫性脑炎没那么可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自身免疫性脑炎早期不容易识别，而且症状挺吓人，但只要正规治疗，病情可以得到控制。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和您说说自身免疫性脑炎的治疗和康复。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临床上我们怎么确诊，患者来了我们是怎么检查的呢？
0: 对，这确实有个流程，我们基本上就是要速战速决，一来了以后首先就是问病史，这些我就不说了，临床查体符合不符合，我们最常见叫三联征自免脑，最常见的就是癫痫精神症状加一个智力倒退，这三个症状一出现基本上是自免脑的可能性90%以上，这时候呢你就进一步查，就是脑电图肯定要查，癫痫要放电是吧，然后正常的脑波都没有了，全是慢波，跟睡眠期的清醒的时候也跟睡眠似的，没有正常脑波了，然后腰穿是肯定要做的，脑脊液抽出来，然后去做那个抗体的检测，自身免疫脑炎抗体检测。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脑脊液的项目啊，这个我就在这儿不一说，但最重要的自身免疫抗体的检测，当然还要和其他的脑炎鉴别，像细菌呀、病毒的那些检查你要做啊，你不能就认为它是吧，一定就是这个病了，其他病都不是，我们要做鉴别啊。所以相关的检查也要做啊，核磁共振影像啊，这肯定要做，看看他那个脑细胞受损情况，有的患者来了其实看不着病灶，但有的患者一来了，就我说的海马那些地区就肿胀了，或者其他的一些部位啊，有一些大的病灶啊，这个病灶越大，这个范围越广，很有可能他的病情呢就越重啊。 这是最基本的一些检查，然后这些检查做完了，你可能就可以开展治疗了。

0: 那还有一些后续的一些你评价它这个能不能好啊，还有一些检查哈，愈后你给它做一些量表啊等等，看它智力，不是智记忆差嘛，做记忆检测嘛，是吧？你智力那1+1会算不？它有一些智力评分是吧？你出院的时候至少它得达到正常吧？你不能还傻傻的3+3不会的就出院了啊！所以的话，最开始的那个影像的、电生理的，还有这个脑机抗体，这血检，这是必须要查的，嗯。
1: 然后接着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患者治的，或者您给
0: 好。
1: 我们讲讲具体的病例故事。
0: 啊，怎么治的哈？思路啊，确实得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简单的那种病，患者一来了就很明显，就你一看就是，就我刚才讲的，满嘴这个说的这个说胡话，然后又有癫痫，是吧？1+1也不知道等于几，这个我都不用给他抽血，我就知道可能是个自免脑，因为急性发病嘛，以前人好的嘛。是吧？但这种的就是比较容易治了。来了以后，但是我们首先也是要把那个基本的刚才那3项查了。脑脊液一腰穿完了，只要排除了细菌感染，因为你要是细菌感染的话，有些药不能用，你得用抗生素了。不是细菌感染，我们就敢用免疫治疗，什么激素啊就敢用了。因为激素这个东西啊，它虽然抗免疫，它可以治疗自免脑，但它加重细菌感染，所以一定要排除感染。要不然就用反了，像你比如来了个结核性的脑炎，是吧？然后你激素只能用低剂量的、小剂量的，你用个大剂量冲，很有可能导致它的结核复发，是吧？还有一些化脓性的一些脑炎，那也是细菌性的，你啪激素一用完，完了，那整个那个化脓更严重了，是吧？所以一定要排除是细菌。然后这时候激素用上，如果说激素疗效呢没有达到特别满意的时候，我们就是丙种球蛋白这些继续免疫调节哈。然后下面呢，一般的患者80%的患者都控制住了，然后你给他出院的时候带一些用出继续免疫治疗，回家继续巩固，你不能复发了回家。患者经复发率还是挺高的，可能30%左右，20-30%左右的患者都复发了。所以你还要继续给他一些小剂量的口服药，让他回家继续巩固，然后定期来复查。我们现在定的，比如说1个月、3个月、半年、1年这样来复查。如果他巩固了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挺好，没复发，哎，你逐渐再把他吃那些药给他减了，你也不能让他吃一辈子吧。他要有癫痫的话呢，也是这样，癫痫发作你也不能吃一辈子吧。有的患者呢，他就是脑炎期间的癫痫发作。他那叫急性病，他不是代表就得了癫痫，我们管这样叫急性症状性发作，只能代表他是急性病。你有可能吃3个月你就把他癫痫药撤了，不要吃3-5年的那么吃，是吧？但有些患者不行，你到慢性期了，你那个癫痫药一不吃就复发，这时候他已经转成慢性癫痫了，这时候就得按照标准的得吃了，是吧？得吃好几年啊，这样再减药。当然还有患者比较难的，就是我讲的这刚才那个例子比较简单的是吧？一上来你就给控制住了，还有一些患者，哎呀，就是你怎么治疗，它疗效到天花板了，最后有些症状就是清除不了，这些患者是最头疼的。反复的免疫治疗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了，这时候可能就只能用一些免疫治疗以外的治疗。去帮助他改善症状了，已经不是帮他完全治愈了。我们现在就是有些患者残留的那个症状，就动作笨拙、攻击失调、走路不稳这些症状，只能是靠一些神经调控的办法，各种磁刺激、电刺激，直接刺激他的小脑也好，刺激他的运动皮层也好，直接帮助他改善症状了。
1: 那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少数，还有一些症状没有办法去改善的，或者说还有一些症状是残留的，是因为我们的脑细胞损伤不可逆的原因吗？
0: 对，这个免疫它这个有个治疗时间窗，另外也不是所有的抗体，我们现在都找到了单克隆的抗体，那些药物去治疗，有些我们也无能为力。
1: 这种很难治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少数的？大多数
0: 对。
1: 其实我们是能治好的。
0: 难治的确实是。

0: 是比较少见的。80%的患者，其实我们都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还有一小部分，确实这部分也是未来我们这个是吧关注的重点啊。
1: 所以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自身免疫性脑炎，只要我们早点发现，我们到专科医院去积极就诊，其实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0: 哎，对，是这样。
1: 嗯。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康复期间啊，我们已经请医生给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治疗。那么康复期间，我们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这个康复啊，确实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环节了啊。这个大部分患者其实从我们医院出院的时候，他并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恢复啊，他只是说主要的症状得到了控制，可能恢复个70%-80%。但是他确实还是有一些残留症状啊，20%-30%的残留症状，这时候康复就变得很重要了啊。我们康复呢，也从几个角度去说吧，因为每个患者他可能损害的脑功能不一样，有主要以损害高级脑功能的认知为主的啊，这时候你要进行认知的一些训练回家啊，比如说记忆力啊、语言。这两个就属于比较高级的认知功能了，有一些专门的康复机构其实可以做这个训练的啊，语言训练啊，就是以这样就是发声啊、语义啊，是吧？识图啊等等，记忆也有一些专门的训练的这个游戏，那现在都用游戏了，甚至有的用那个 VR 是吧？那个训练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啊，因为这个脑子呢，它这个康复它需要一个过程，你必须外界不断的去给它一些刺激，它才能恢复的快啊。因为有时候错过了那个时间窗啊，你再想恢复，它的恢复效果反而比较差啊。另外呢，就是运动，有些人呢是以运动功能损害为主。我收的最近几个患者还你巧了，他的那个脑子都很灵光，记忆力啊那些的都很好。然后学习成绩也不下降，但就是运动啊，运动功能坏了。他也不是说不能走路，他就是不协调啊，他叫共济失调啊，精细运动很差，抖动很厉害，写字写不了啊，写得很潦草，说话呢就是也说不清楚啊，就是这种情况。他虽然会说，但是舌头不听使唤啊，这时候就要做运动康复。而这个运动康复呢，很多康复机构是以训练肌肉的力量，是吧？你是老觉得你肌肉萎缩了，给你使劲的什么哑铃之类的，不训练力量，这不行，是吧？他这个主要是训练平衡性了啊，训练平衡性，它也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躯干的、肢体的啊，有不同的训练的方式，要找这样的康复机构啊，做小脑康复，所谓的。当然也有是以力量为主，力量差的啊，那你就去练肌力啊。所以康复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最后一个方面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自身免疫性脑炎治好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或者减少它的复发呢？
0: 对，这个回家呢，除了一方面康复，另外一方面就得还是要继续巩固啊，用药。不是说那个自免脑它就直接就在医院就结束了，那只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部分啊。一般我们会针对患者不同的这个免疫的这个抗体，给他选用不同的药。像常见的一些体液免疫导致的抗体阳性的激素一般会带啊，让他吃一般通常都要吃半年甚至一年，如果觉得复发风险比较高，可能就要吃到一年。如果在院期间恢复很好的，可能吃半年。另外呢，一些口服的免疫抑制剂可能也要给他带，吃一年甚至两年啊。而且有些还需要查血药浓度，你们吃中毒了，然后或者 有的患者吃免疫抑制剂呢，这个是自身免疫没了，他又免疫过低了，又给打得太低了，免疫打太低会出什么问题啊？就是容易感染一些什么我们平时都不感染的病，什么真菌，口腔里长那个白色念珠菌，是吧？这种我们正常人都不长，那都是那些卧床不起的，最后临终关怀的人才长这个，免疫极低的人才长。就是你用这些免疫制剂用过头了也不行，那个得定期复查，是吧？你看药物浓度是不是高了，还咋回事？或者你身体不耐受，我们要减量啊。所以患者一定要关注这个医生临出院的时候给你写的多长时间复查。有的患者都过了一年两年的消失了，都不知道人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最后冷不丁出现的时候他复发了。其实这都是不对的哈。
1: 所以预防复发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
0: 对、
1: 然后呢
0: 定期复查啊。
1: 然后生活方面呢，
0: 生活方面也是、比如说一些预防该预防预防啊，特别是感冒这些流感啊，这些病毒细菌啊都会可能引起你复发，所以呢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要冬天啊这要御寒是吧，要保暖，夏天别狂吹空调啊。还有就是睡眠问题，因为人睡不好觉免疫力都低嘛，你这些患者回家以后作息都要规律，饮食上要清淡，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什么这个油炸食品是吧，这些以辛辣油炸食品都会这个误伤肠道，肠道菌群失调，人的抵抗力会下降的，是吧，容易引起这个免疫性脑炎，所以饮食方面起居方面啊也都需要注意
1: 预防复发。然后我们可以警惕哪些重点关注的危险信号，就是当我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需要赶紧去复诊。
0: 首先我们有规律的复诊时间哈，规律的复诊时间像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这个一年，这时候一般让你做核磁，如果你的病变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甚至没有变化或者长出了新的病灶，这一定马上就得收住院，耽误不得。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患者比如说在我们减药期间哈，因为那些免疫制剂不能老吃嘛，我们医生也会让你逐渐减量，还减到某个剂量的时候突然你就感觉到不舒服，出现了自己当年最初发病的一些类似表现啊，比如说哎呀记忆力开始减退了，怎么又开始睡不着觉了，甚至肢体麻木了是吧，反应变慢了，这有可能就是复发的迹象，那赶紧找大夫，不要就是特别死板的一定要等那个三个月半年的，你什么时候出现你赶紧找，要不然有可能就会晚了啊。
1: 所以就是及时就诊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的。
1: 自身免疫性脑炎虽然症状严重，但早发现早治疗，病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所以提醒大家了解一些相关疾病知识，发现症状有所警惕。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提起打呼噜大家觉得很正常，肯定有不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睡觉时会打呼噜呢，在大家的这些呼噜声中有些很危险，明天节目帮您分析哪些呼噜声可能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调理慢病不用特别的复杂，答案就藏在每天都要吃的蔬菜水果里面。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关注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伪造签名导致家人背负巨额债务，这从天而降的债该由谁来偿还？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说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反反复复发作的肠胃的不舒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面对。很多朋友天天讲控盐忌口、少吃水果，可是一化验呀，这指标还是居高不下，而且也不稳定。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调理慢病不用特别复杂，答案就藏在咱们每天都要吃的蔬菜水果里面，藏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营养当中。那么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才有效？刚才提到的几种高发慢病到底分别对应着果蔬里哪一种专属营养王牌呢？好，接下来呀，主持人舒东就将与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跟我们详细聊聊这个话题。
7: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食物营养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果蔬上。我们这儿有一张图片，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蔬果。
8: 对，
7: 你看后面还写了几个字儿，能不能解决我们说这些三高啊，包括胃肠道的一些慢病呢？大家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8: 是，
7: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请于医生给我们说说哈，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
8: 在讲这个具体内容之前呢，顺着舒东的你的思路啊，也照顾到大家的关切，我想说一点是。这张图告诉我们，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那么如果过去我们提到蔬果也好，食物也好，我们先想到饱腹，
7: 对，
8: 咱得吃饱啊。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好转，吃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好的解决了。现在的吃好什么含义？大家的理解第一个层级是让我们吃的要有营养。除了我们营养好之外，我们还得把健康调整好， 那么健康调整好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降低慢性病风险。
7: 嗯，
8: 我们有很多的观点要树立，
7: 嗯，
8: 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误区啊要走出来。
7: 那我们就详细说一说。
8: 好，
7: 咱们先来说说高血压。说到高血压怎么通过饮食来破解啊，很多朋友都会马上说少吃盐。
8: 对，
7: 大家知道盐摄入过多，钠过量了，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去哈。
8: 是的，是的。
7: 所以别那么重口味，这点应该是没错的。
8: 完全正确。除了盐分控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
7: 嗯，
8: 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
7: 哦，
8: 更关键的是，这个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

0: 摄入的一个推荐的标准。
1: 对，
0: 成年人我们现在认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个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
1: 明白，
0: 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
2: 刚才于医生其实也提到了，我们每日成年人的钾需求量大概在2000到3000毫克哈，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统计数据好像大家还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0: 是的，其实据现有的一些营养调查的显示啊，我们国家的居民每天的钾的平均摄入量啊，大概只有1500多毫克左右，
2: 还差一些。
0: 那么这个值呢，比起我们推荐的2000毫克呀，还有至少500毫克的一个缺口。注意啊，我这是平均的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这个值啊还要低的。
2: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的。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这样的一个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紫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再加上半斤的水果，所以这里头有3个1加上1.5，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1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
2: 所以我们说到补钾哈，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说到果蔬肯定是香蕉，那除了香蕉还有哪些食物尤其是果蔬是含钾量比较高的呢？
0: 那你比如说苋菜。
2: 苋菜，
0: 坦率的说，我觉得这个苋菜扮演的角色还挺好，因为苋菜它首先的糖分没有香蕉那么高。
2: 对对对，
0: 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我苋菜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
2: 对啊，
0: 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2: 没错。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钾元素哈，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果蔬当中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什么？硝酸盐。
0: 对，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的。
2: 对
0: 啊，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个玩意儿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
2: 会不会不健康啊，
0: 浮想联翩一大堆。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蔬果它总得要储存吧。
2: 对，
0: 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2: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那么转化成亚硝酸盐，从而对人体呢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它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那么大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
2: 所以这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我们果蔬中带的一个王牌的营养素哈。
0: 是的，
2: 针对这样的一种天然的营养素，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发挥您刚才说的那些保护的作用呢？
0: 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 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

0: 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
1: 嗯，
0: 注意啊，充分二字。
1: 嗯，
0: 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
1: 啊，
0: 为什么？狼吞虎咽，
1: 嚼两口就下去了。
0: 嚼两口下去，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硝酸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这些蔬菜，哪些是更富含硝酸盐的呢？
0: 我们说呢，给大家一些排序吧，给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
1: 嗯，
0: 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茄果类的。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呀，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
1: 哦，
0: 哎，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呀、还有像白菜呀、菠菜呀、甜菜根呐、像生菜呀，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
1: 那在这儿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其中有几种蔬菜水果，比如像苋菜呀、像牛油果啊等等等等。
0: 对 对, 对，
1: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他们的推荐，甚至有这么一个名称，称这些叫做超级果蔬，梨呀、苹果啊，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些蔬果有那么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甚至是慢病的调理作用？
0: 那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它所谓这种超级啊，它更多的提的是这些食物营养素密度。它相对突出而言，像什么抗氧化成分呐、优质的脂肪酸呐、高天然的硝酸盐呐、还有我们说的高膳食纤维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对抗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控制血压，来稳定心血管的状态，甚至稳定内环境方面呢，都扮演它非常独到的作用。但这个并不代表它能够替代那些普通的食物。我可以这样子讲，没有一种的果蔬是十全十美的。
1: 但肯定的，
0: 就是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
1: 对，
0: 哎，丧失了这个多样化，那么天天就是去选择那几个拔尖的食物的话，你的营养就会变得不完整。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
1: 对，
0: 每周超过25种，希望大家本着这个原则，让餐桌就果蔬而言变得五颜六色。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血糖的调控。确实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人群当中糖尿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即使没有确诊糖尿病，血糖指数比较高，已经接近于这个危险值的人数也是不在少数，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说到蔬果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果，因为水果大家天然都会觉得它的糖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是不是糖尿病人就不能吃水果啊？
0: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对，
0: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的情况之下享受水果的美味。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00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
1: 可以吃。
0: 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1: 老飙升，
0: 你稍微稳一稳
1: 啊，
0: 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
1: 对，
0: 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
1: 不能无限量
0: 放开了吃，我无所谓，任性而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把控它的度和吃多少。
1: 对，
0: 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也包括果糖、
1: 果糖、
0: 蔗糖、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快于蔗糖，要快于果糖。 尽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啊，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
1: 对 对
0: 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你比如说芒果、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啊，大量吃的西瓜，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
1: 对呀、啊，对吧？没有那么甜，
0: 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
1: 快？
0: 哎，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如何限制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
1: 偏酸的
0: 啊，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
1: 哎呦，
0: 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好，那刚才于医生给我们讲到了糖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新鲜果蔬类有哪些重要的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咱们改善胰岛素的水平，更好的来控糖。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0: 好，
1: 哎，这个问号去掉，第一个是花青素，哎，这个大家也有耳闻哈，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元素？
0: 很多的研究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深色的浆果类的这样的食物对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浆果这个食物里头啊，它富含有我们说的多酚类的物质，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花青素，保护胰岛细胞。那么这类的水果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大家可以选择比如桑葚啊、蓝莓啊，我们说的樱桃啊，都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当然呢，总量我们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一般而言呢，我们一天的摄入总量不超过200克，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吃，尽量的一小把一小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观察一下餐后血糖波动啊，应答的这个曲线，来自己调控，掌握一个个性化的量和进食的方式。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花青素的问题哈。
0: 是。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是什么？
0: 好，
1: 重要的营养元素就是哎维生素 C。说到这个，大家更熟悉了，因为大家会觉得水果当中的 VC 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知道 VC 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 VC 具体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作用，尤其是我们的血管保护方面哈，降低血糖方面，我们请于医生再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0: 我们说一提到 VC， 这个大家是最熟悉的营养素之一了。我相信很多人，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会想到 VC 可以美白
1: 啊，对，
0: 对吧？通过点 VC 摄入能够少得点感冒啊，等等，这些没有错。那么我想更多的希望在这儿强调的是 ，VC 在慢性疾病它的整个防控过程中，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包括对血管的保护，包括对内环境稳定的一个作用方面，它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强效的水溶性的特别具有抗氧化能力的一个维生素，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能够减轻全身的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水平。适量的吃低糖的又富含 VC 的这样的鲜果，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对抗体内的炎症反应，减轻那些炎症反应对我们血管的破坏，从而保护我们的内环境，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又能够稳定血糖，一举多得。一般而言呢，像刺梨、番石榴、猕猴桃、小的番茄、柠檬、草莓，这些都是所谓典型的代表。什么典型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而它整个的糖或者叫含糖量或者是糖负荷或者升糖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个鲜枣、山楂，它们虽然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但是呢 他们的糖分、升糖能力。

0: 能力都可能不利于血糖的控制、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并不完全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选择。
2: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哈、啊，您刚才主要提的还都是水果啊，
0: 对，
2: 我们今天说的是果蔬。您看这一盘子里面不光有水果，还有蔬菜。
0: 是的，
2: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像花青素啊、维生素 C 这些特别适合我们糖友们选用的、能够有效控血糖的蔬菜，
0: 对，
2: 有没有什么推荐？
0: 当然有、嗯。
2: 咱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就是我们第三个，哎，黄酮类的物质。
0: 我们说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胡皮素，
2: 嗯，
0: 还有呢，山奈酚等等、嗯，都是天然的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这种有效成分。那过去呢，大家可能不太提这个词儿，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它和前面提到的 VC 等等一样，能够减轻全身的炎症代谢反应的一个水平、
2: 嗯、
0: 那对抗这个胰岛素抵抗，减少自由基对胰岛细胞的损害，保护、血管内皮系统等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根本上来稳定这个糖代谢，从而保护整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当然重点还要提到萝卜硫素，临床研究就显示呢，这个萝卜硫素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保护我们说的胰岛贝塔细胞，减轻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说要保护胰岛、啊、就是要减轻它的一个衰退的进程，把这个时钟啊拨慢，同时呢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身体更好地运用自身的胰岛素，来减少血糖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攀升或者叫做波动，让血糖更加的平稳。那么日常呢，我们说富含黄酮类的、富含萝卜硫素的这样的优质的蔬菜的一个选择，可以供大家特别是糖尿病朋友作为餐桌上的主角经常的食用。
2: 没错、
0: 哎、那么食用的量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推荐，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天的蔬菜确保300克到500克，这是一个总量。我们希望这个总量里头呢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我们选择深色的蔬菜和包括十字花科之类的蔬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我们这些个蔬菜里的主力军。
3: 听众朋友，果蔬是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大众对每日营养均衡摄入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名为液体沙拉的复合果蔬汁代替饮品悄然走红。走访线下商超，浏览各大电商平台，不难发现这类液体沙拉大多复配了多种新鲜果蔬，不少还添加了鲜榨果汁，部分产品更加入了菊粉等功能性配料。产品普遍以补足日常果蔬缺口、高膳食纤维、低卡、低热量、易携带为核心卖点。靠这种液体沙拉真的能够补齐我们每天所需要的果蔬营养吗？我们来听听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朱大洲的分析。
4: 液体沙拉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类饮品啊，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配方，而是将多种蔬菜水果混合打成的这个果蔬汁，但它不能完全代替这个新鲜蔬菜的这咀嚼感。商家说随手一吃啊，就是一盘沙拉，这个确实有点夸张，因为有部分液体沙拉在制作时会过滤掉不溶性膳食纤维啊，这样也就没有保留这个全部的营养。部分液体沙拉为了提升口感还会添加糖所以说购买前需要这个仔细看一看这个配料表跟这个营养成分表。一些果蔬沙拉排在这个配料表前几位的主要成分是这个水果浆或者是这个水果汁，蔬菜的这个成分更像是一种点缀。液体沙拉以这个果蔬汁为主啊，缺乏优质蛋白啊，这个健康脂肪以及这个部分关键的维生素，因此难以作为代餐啊。此外，对于肠胃敏感的人群啊，大量饮用这个生冷的这个液体沙拉啊，容易引发这个腹胀啊、腹泻。
3: 除了网红液体沙拉，市面上还有不少品牌推出各类复合果蔬饮品，大多主打零添加、无身体负担的卖点，给人一种健康低卡的直观印象。不过仔细翻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就会发现这类果蔬饮品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理想。那些口感好喝、像饮料一样容易入口的果蔬汁，究竟适不适合血糖偏高人群日常饮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朱大洲研究员的分析。
4: 市售的这个无糖的果蔬汁啊，跟这个普通的这个碳酸饮料啊，这个

0: 含糖饮料来比的话啊，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但是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的这个营养价值，对于血糖啊，它也并不一定这个完全友好啊，有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种情况就是确实没有添加糖啊，但是在原料里面含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水果，这样呢，这个水果它榨汁以后，它的细胞壁也被破坏，里面的这个糖类物质更容易这个快速的这个消化吸收啊，所以它容易影响这个血糖的稳定。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产品它标注的这个零蔗糖啊，但是呢，为了这个改善口感，它可能会添加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果脯糖浆啊、麦芽糖浆，还有这个浓缩果汁啊以及蜂蜜等这些成分，同样能够快速的提升这个血糖。第三种情况就是它虽然无糖啊，但是它使用了代糖，还有这个甜味剂，对于需要控制这个糖分摄入的这些人群来讲啊，用代糖来代替这个添加糖，可以帮助减少这个热量跟这个糖的摄入啊，但是长期大量摄入代糖啊，也会伴随一系列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健康风险啊。总之，对于血糖高的人群来讲，白开水这个淡茶水是这个最佳的选择啊，可以将这个无糖的这个果蔬汁啊作为这个偶尔的选择啊，换换口味啊，缓解对这个甜味的这样一个渴望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能完全的代替这个水。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为了筹钱炒股票，伪造母亲签名办理贷款，让母亲背负了巨债。而另一男子借款做生意，伪造妻子的签名，最终生意失败，欠款百万，妻子成为了被讨债的对象。这两名男子都是因为伪造签名导致家人背负巨额债务，这从天而降的债该由谁来偿还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冯涛为我们以案说法。
8: 近年八月的一天晚上啊，酷热难耐，这窗外的蝉呐、还在不知疲倦的鸣叫。60多岁的女人赵秀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她心里呢隐隐有些焦躁，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似的。就在她意识逐渐迷迷糊糊，将要睡着的时候，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尖锐地响起。这赵秀啊，吓得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拿起电话，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焦急的男声：“喂，请问是李德彪的家属吗？我是市人民医院的，李德彪出了车祸，正在抢救，你呢，尽快来一趟。”赵秀呢，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呀、吓得愣了几秒，等他反应过来，彻底慌了神，连衣服都来不及换，慌忙跑下楼打车就赶到了医院。这途中呢，还给女儿李慧英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她事情的进展。但是呢，等待赵秀和李慧英的却是李德彪冰冷的尸体。然而呢，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等待赵秀的不仅仅是儿子的离世，还有遗留给他的190万元债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啊，还要从赵秀的家庭说起。30年前，赵秀呢在一所小学当老师，他呢温柔有礼，落落大方。后来经人介绍啊，就认识了附近工厂工作的工人李自刚。那么李自刚呢敦厚老实，踏实肯干，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在家人的操办之下呀结了婚。婚后两个人感情一直都很好，而且呢通过努力工作也攒够了买房子的钱，那么自此呢就有了遮风挡雨的固定居所。可是没过几年，赵秀和李自刚生下女儿李慧英和小儿子李德彪之后呢，这两个孩子的降生啊为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的乐趣。 日子呢就这么慢慢的过着。不过呢，因为这李志刚啊常年从事重体力劳动，而且呢还接触一些高危化学品，导致身体啊落下了很多的毛病，久而久之他的身体开始渐渐的支撑不住了，一病不起。这好不容易儿到儿女都长大成人，他终于呢放心的撒手人寰。李志刚的离世啊给赵秀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打击，但是呢就是为了儿女以后生活能轻松点，他呢还是坚强的支撑起这个家。大女儿李慧英体谅母亲的辛苦，放弃了这个出国深造的机会，那么选择呢在大学的当地参加工作。弟弟李德彪呢按部就班读书工作，只是呢就一直没有找到太好的岗位，这收入呢一般，生活呢没有太大的起色。那么这天呢，李德彪突然带着一份材料走进了一家公证处，并且呢询问工作人员，请问可以办理房屋过户的公证吗？那么工作人员接过材料啊进行了核查，只见其中一份证明材料上载明，持说明房屋原产权人为赵秀，赵秀呢自愿将该房屋转让给李德彪所有，那么李慧英呢自愿放弃相应的房屋份额，房屋呢由李德彪个人全部所有，落款处呢有赵秀和李慧英的签字。那么见到手续也齐全，公证处呢没有通知赵秀和李慧英到现场呢进行核查，也没有对材料的真实性啊进行对比，于是呢很快就出具了这个公证书。
9: 李德彪拿到公证书后，立刻到房管局将房子的所有权转到了自己名下，然而母亲和姐姐对这一切全然不知。那么李德彪为什么要将房子转移到自己名下呢？这一切还要从李德彪的发财梦说起。
8: 原来啊，李德彪最近呢发现有些同事啊突然间换了豪车，这花钱呢也开始大手大脚，每天上班呢更是春风得意。这因为好奇，李德彪呢于是趁工作的间隙给同志们聊天，他想打听一下从哪儿挣这么多钱，有什么好途径吗？这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啊，原来身边的同事们呢都在炒股票，他呢也开始蠢蠢欲动，想要靠炒股也达到一夜暴富的目的，只不过呢苦于手里啊没有本钱。就在他呀苦思冥想之际，一个朋友呢又给他支了个招，我记得你家不是有一套房子吗？

0: 这房子抵押给银行，你就能贷很多款出来，等你赚了钱再把这个贷款还清，房子的抵押呀也就解除了。但是呢，他家的房子呢是登记在母亲赵秀的名下，这母亲呢一生保守，不可能让他把房子抵押出去贷款去炒股。那么自己怎么背着母亲偷偷办这个贷款手续呢？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伪造赵秀的签名把房屋转让给自己的方法。于是呢，第二天他就带着伪造好的材料去了公证处，也就发生了咱们上面提到的事儿。
1: 李德彪顺利从银行获得贷款，并将资金投入股市，期望大赚一笔。起初几天，他购买的股票连日攀升，让他欣喜若狂。他开始频繁地邀请朋友吃喝玩乐。但是好景不长，随后发生的事情竟夺走了李德彪的生命。
0: 这天晚上，李德彪又约了朋友喝酒。散场之后呢，他想着离家也不远，而且呢行人也不多，于是呢就骑着电动车往回开。然而意外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因为意识不清醒，思想不集中，骑车速度过快，李德彪一下就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当即血流不止，昏倒在地。过往的人呢发现之后赶紧拨打了120，并且呢送去了医院急救，可惜呢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李德彪就这么乐极生悲去世了。于是也就出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一幕。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赵秀呢自此一蹶不振，好在呢还有女儿李慧英陪在他身边，不断的疏导他的情绪。这原以为事情啊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隔了一段时间，赵秀竟然突然接到了法院打过来的电话。在电话中，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被起诉了。但是呢，他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直到法院寄过来起诉状，他拿起来一看才知道，竟然和李德彪的贷款有关。原来因为李德彪突然离世，那么银行呢以赵秀是李德彪的继承人为由，把赵秀呢告上了法庭。那么自此呢，赵秀明白儿子啊背着自己把房子都给过户了，然后拿着这个房本去贷了款，但他本人从来没有签过所谓的转让的证明书，也从来没有同意过儿子去这么办。那么他呢就向法院提出了异议，之后呢经过鉴定确认，公证过程当中李德彪提交的这个材料上面签名确实不是赵秀本人所签，那么公证处呢是撤销了这个公证书，但是李德彪借款的事实仍然是真实存在。那么最终呢，法院仍然判决赵秀作为李德彪的唯一继承人，需要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偿还银行190万元的贷款。那么如果赵秀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呢，法院有权把赵秀的这个房产呢拍卖还债。
1: 儿子的离世令赵秀伤心欲绝，而如今巨额的债务又如巨石般压在赵秀心头，让他身心俱疲，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一病不起。在这绝望之际，女儿李慧英不得不挺身而出，帮母亲想办法，他们最终能否渡过难关？
0: 那么之后呢，李慧英整理了一下母亲和弟弟的财产以及自己的积蓄之后，凑够了这190万元，替母亲呢偿还了这个贷款，这才保住了母亲的这套养老的房子。但是李慧英啊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儿，这如果没有公证处的这个公证，这房子就不会转让到弟弟名下，这弟弟呢也不可能贷出这么多的款，那么母亲呢也不用背负这个债务了，这身体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于是啊，李慧英以母亲赵秀的名义将公证处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公证处未尽核实义务，存在着重大过错，导致后续呢纠纷的产生。那么最终呢，使赵秀和李慧英实际承担了近190万元的贷款，要求公证处进行赔偿。那么法院会支持赵秀的这个诉讼请求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公证机关的审核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的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当中啊，公证机关作为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的机构，理应对李德彪提交的材料进行全面充分的审查，但其呢并未向赵秀和李慧英本人进行核实，亦未对赵秀的签字真实性进行查证，随即就出具了公证书。人民法院呢经审理认定，公证处呢未尽到充分的核实义务，其过错行为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证处呢应当按照30%的比例对赵秀进行赔偿，赔偿赵秀50万元。至此啊，案件落下了帷幕，李慧英呢总算帮母亲讨回了部分的损失，而赵秀的身体呢也开始慢慢的恢复过来。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另一男子借款做生意，伪造妻子的签名，最终生意失败，欠款百万。妻子突然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要求她与丈夫共同偿还百万欠款。女子多次与丈夫沟通无果，提出执行异议和审判监督程序，但均被法院驳回。检察院介入调查，发现女子在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竟是伪造。那么丈夫究竟有什么隐瞒？几百万的巨额债务又将由谁来承担？接下来冯涛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8月份的一个周末呀，天气晴好，难得不加班的中年女人李婷准备呢在家好好休息一天，正好孩子也送到了爷爷奶奶家玩，正当她哼着歌敷着面膜的时候，一个电话打破了他的好心情。你好，是李婷吗？我是快递公司的，有一份法院的文件呢，需要你当面签收，你在家吗？这李婷呢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呢从来没跟法院打过交道，连法院的门槛都没踏进去过，这法院怎么会给自己发文件？他将信将疑的呀放下了电话，等待快递员上门之后收下文件，拆开一看，竟然是一份执行通知书。只见呢，执行通知书上写着，因为她与丈夫周世俊共同欠款390万元，未能及时归还，因此呢，需要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通知她呢配合履行。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欠款一事是真的吗？为什么自己要承担还款责任？揣着满腹的狐疑啊，李婷拨通了在外地的丈夫周世俊的电话，但电话那头的周世俊呢却匆匆说了一句，事情有点复杂，我晚点再给你解释，现在正忙。说完夸着就挂了电话。这李婷一听就知道了，看来这件事儿是真的，执行通知书上写的数额假不了。但是自己现在和丈夫的这种状态和离婚了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债怎么轮到他来背呢？这往事呢一幕幕的浮上了心头。16年前，周世俊呢从一所重点的大学毕业，那么之后呢选择回老家工作，因为呢学业优秀，他顺利呢进入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国企，再加上呢不错的形象外貌， 来牵线说媒的人都快把他们家

0: 门槛给踏破了。最后经过精心挑选，邹四俊和李婷走到了一起。那么李婷呢，人美心善，而且呢又十分的能干，双方家长呢也都很满意，两个人交往了一年就顺利组建了小家庭。
1: 邹世俊有稳定的工作，还迎娶了温柔贤惠的妻子，哪一点都让街坊四邻羡慕。可邹世俊见惯了大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并不满足于现状，一心想去外面闯荡拼搏。经过与妻子的一再沟通，妻子李婷最终同意了他进城做生意的决定。然而这一选择也悄然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0: 夫妻俩呢，本来计划等邹世俊呢在大城市安下脚之后就把李婷接过去，可是邹世俊刚离开两个月，李婷就发现自己呢怀孕了。于是呢，李婷就没有去找邹世俊，而是呢安心在家养胎。那么平时呢就靠打电话呀和邹世俊保持联系。很快八个月过去了，在两家长辈的期盼当中，李婷生下了女儿笑笑。邹世俊呢连夜从外地赶了回来，高兴地抱着孩子啊合不拢嘴。可是呢没待几天，邹世俊就接到了催他回去的电话。第二天呢，李婷竟主动对邹世俊说，公司呢要是真忙啊，你就先回去吧，家里还有爸妈照顾，我和孩子啊都会好好的。就这样，邹世俊在万般不舍的情况下，仍然是收拾东西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1: 李婷和邹世俊分居两地，每晚通电话成了常态。李婷还经常给邹世俊分享女儿的照片。但是随着生意日益繁忙，邹世俊四处奔波谈合作应酬客户，时常错过李婷的电话。久而久之，两人的联系也日渐减少。
0: 而另一头的李婷呢，本打算等孩子长大点就带着女儿呢去和丈夫会合，可是呢天公不作美，李婷的父亲忽然生了病，卧病在床，需要有人陪护。但是呢自己母亲年纪也大了，常常的是力不从心。就这样，李婷既得照顾自己年幼的女儿，还得照顾卧床的老父亲。那么如此，一家人团聚的计划又被搁置了。头两年邹世俊是两头跑，只不过每次回来都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久而久之，两人呢也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过着呢分居两地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十几年。去年孩子考上了不错的高中，李婷呢正一门心思给孩子攒上大学的钱。这下可好，突然接到了欠账390万的执行通知书，那么也就出现了咱们案子开头的那一幕。这真是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现在可该怎么办呢？到了晚上，忍无可忍的李婷啊又给邹世俊打了个电话。可电话里呢，邹世俊却很不耐烦地告诉他说，前几年呢做个工程差点钱，为了把钱垫上，我呢找一个朋友啊去借了点，本想着工程完工挣了钱就能够立马还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工程烂尾了，钱呢赔了，而且呢还不上了，现在呢他把我给告了，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等我把钱还上就啥事儿没有了。
1: 李婷在忐忑中等了一个多星期，却始终没有收到邹世俊的任何消息，而且邹世俊的电话也关机了，这让李婷变得更加焦虑。一方面他害怕背上巨额债务，另一方面也害怕自己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会影响孩子的学业和前途。那么接下来李婷会怎么办呢？
0: 就在李婷心灰意冷的时候啊，他尝试着拨打了当地的法律援助热线，法律援助中心建议李婷向检察院提起监督申请。那么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啊，

0: 婷呢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而检察院受理这个案件之后，调查了全部的卷宗，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人民调解委员会啊，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李婷本身也是作为当事人之一，他呢应当出面参与，但是呢李婷却对此呢一无所知。卷宗里呢有一份授权委托书，显示李婷呢授权周世俊作为诉讼代理人，落款处呢是李婷的签名。但是等李婷看到这个签名的时候，他却吃了一惊，自己压根就不知道借钱这个事儿，更不可能去签这个文件呢，这个字儿不是自己写的。为了查明真相，检察院就委托了专业的鉴定机构对这个授权委托书当中的笔迹进行了鉴定，那么最终确认授权委托书并非是李婷本人所签。直到此时啊，周世俊才承认是他伪造了李婷的这个签名。因为债权人知道李婷名下有一套房产，债权人要求呢他们夫妻都要签字，考虑到啊如果让李婷知道，那么自己肯定就借不成这笔款了，周世俊呢就伪造了妻子李婷的签名。这查明了案情呢，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人民法院呢据此对案件进行了重审。那么在现有的这个证据情况下，李婷她需要承担这笔巨额的债务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一方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的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呢，不属于是夫妻的共同债务。但是呢，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呢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的除外。在咱们本案当中呢，李婷并未签名确认或者事后追认周世俊所负的这个债务，这个债务啊意味用于他们夫妻共同的生活，实际上呢他的数额已经远远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范畴。因此呢周世俊对外所欠的这个390万元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最终啊，在法院的组织之下，李婷和债权人达成了和解，李婷呢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该笔欠款呢由周世俊个人偿还。法院呢同时对周世俊伪造证据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做出了罚款10000元的处罚，案件呢至此告一段落。咱们今天讲的两个案例啊，都是因为伪造他人签字引发的争议。那么第一个案件当中，李德彪因为急于改变生活现状，想赚快钱，不惜伪造母亲的签字，变更房屋所有权人，最终呢乐极生悲，仓促离世，而且呢还造成了母亲的重病。第二个案件当中，周世俊为达到自身目的，掩人耳目，伪造了妻子的签名，好在司法机关呢最终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帮助李婷呢摆脱了本不属于他的债务。诚实守信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绝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去做一些苟且之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呀，为达个人目的不惜伪造签名进行的欺骗行为，不仅呢不可能产生法律效力，而且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